0: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1: 呢湾喺香港咧。
0: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学额上限增至50%，香港高校非本地生申请量普遍上升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Hong Kong秀来了解资讯。
2: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3: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2: 香港资讯大直击，
4: 魅力，
2: 魅力Hong Kong Show。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香港体育代表团授旗典礼9月1号举行，中国香港队将派出超过800人的代表团，其中约580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项目的比拼。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在沙田新城市广场举行了授旗典礼。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典礼上表示，亚运会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综合运动会，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过往的亚运会上屡创佳绩，杭州亚运会更刷新纪录，夺得8金16银29铜，共53枚奖牌。本届亚运会将派出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项目，相信一定能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在全亚洲的竞技台上全力以赴，再创佳绩。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共设43个大项，将有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赛。以创科与新巨蓝为主题的香港科技园公司25周年庆祝活动日前举行。活动现场发布的首份关于亚洲创科发展白皮书显示，香港创科生态圈评分位列亚洲第一，全球第五。当日公布的白皮书由香港科技园公司和国际市场情报与数据研究平台合作发布。报告通过综合评估企业发展动能、融资能力、市场潜力及领导团队实力4个维度，识别高增长潜力初创企业及未来独角兽。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署9月1号举行第3个 In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启动礼。新平台 SIM at In Hong Kong 聚焦可持续发展、能源、先进制造及材料4个前沿科技领域，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重要里程碑。8间研发中心获选进驻 SIM at In Hong Kong， 特区政府总资助额约25亿港元，由香港及海内外知名大学与研究机构牵头，联系多间内地及全球顶尖大学与科研机构。In Hong Kong 是香港特区政府具标志性的国际科研旗舰项目，旨在汇聚国际顶尖机构与本地大学机构合作，在香港建立研发中心。特区政府投放100亿港元，已成功建立专注医疗科技的 Health at In Hong Kong 和专注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科技的 Air at In Hong Kong 2大平台，至今吸引超过30家来自全球12个经济体的顶尖院校和研发机构，累计资助30多间研发中心，汇聚约3000名本地和海内外科研人才。记者9月2号从香港国庆烟花汇演发布会上了解到，香港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号晚8时在维多利亚港上空上演，由3艘短船及6艘小浮船在9个发放点燃放烟花31888枚，持续约23分钟。本次烟花汇演由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统筹，以“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与全港市民及中外游客共度佳节。烟花汇演共分8幕， 其中第二幕《骄阳送暖》将首次在维港夜空呈现金色与红色层层绽放的光环形烟花，象征希望、温暖与坚定信念。第四幕《有梦飞航》以色彩变幻的球状烟花等营造浩瀚宇宙景象，寓意香港人勇于追梦，突破自我。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十一届香港国际时尚会展9月2号至5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吸引了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70个品牌参展，参展品牌数量创下历届展会的新高。本届时尚会展是第三届香港时装会的旗舰活动之一，展期内还举行超30场时装表演。香港首个由加油站全面转型为高速专用充电站的项目日前正式启用，充电站位于九龙湾启福道，站内提供20个快充车位，配备5部充电功率达600千瓦的主机。该充电站是目前首个获特区政府审批由传统加油站土地转型的专用高速充电站，所有车位的车辆同时充电时全部均能达到100千瓦以上的充电速度，30%的车位使用最新全液冷技术，对部分800伏特或以上车型来说，电量由20%充至80%，最快只需约10分钟。
2: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3: 透视
2: 香港热点，
3: 呈现光彩魅力，
2: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0: 为吸引各地人才，香港积极推广留学香港品牌。自2026-2027学年起，各资助大学非本地本科生学额上限提升至50%。记者日前向香港多所高校查询了解到，各校非本地生申请量普遍上升，生源更趋多元。数据显示，2026-2027学年，香港多所高校的非本地本科生申请均录得显著增幅。香港理工大学收到超2.2万份非本地生申请，创历年新高。其中来自内地以外的申请增幅超70%，香港城市大学非本地生申请同比增约30%。本学年录取的非本地生人数突破1000人，为近10年最多。香港浸会大学接获约1.3万份非本地生申请，其中来自内地以外的申请增加近40%，本学年录取超过840名非本地新生，创历年新高。香港中文大学表示，本学年非本地生申请人数不含统招高考生同比增长超20%，为历年新高。其中来自内地以外的非本地生申请人同比增加75%。港中大通过全国统招提前批次招收内地生，连同统招录取的学生在内，该校本学年非本地新生总人数接近1400人。此外，香港大学本学年接获近30000份非本地本科生申请，香港科技大学也接获超过20000份申请，岭南大学非本地本科生收生比例预计达45%-50%，香港教育大学非本地生报读及录取人数也持续稳步增长。在申请总量上升的同时，香港高校的全球吸引力和生源分布也进一步拓宽。港大本学年非本地生申请人来自全球140个国家及地区，较上一学年增加19个。本学年入读港科大的非本地本科生来自全球60多个国家及地区，校方首次收到来自贝宁、不丹、玻利维亚、智利等地的入学申请。成大非本地学生来自近100个国家及地区，岭大也首度录取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新生，充分展现香港高等教育多元共融的国际化特色。因应非本地生人数增加，各大学积极跟进各项配套措施，包括通过新建校内新宿舍、租赁校外物业等方式增加宿位供应。此外，各校设有不同级别的入学奖学金，并举办迎新活动、广东话学习班和伙伴计划等，协助非本地生融入校园与本地生活。 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上一回说到燕昭王励精图治，秦将军北阙东湖，那些故事啊，就发生在张家口。今天的故事呢，还是要从这儿开始。公元916年，契丹族首领阿保机称帝，这个来自于木叶山的民族开始了对中国北方地区长达210年的统治。而处于辽宋之间的张家口，作为两国的过渡和缓冲地带，这里发生了哪些故事？这片土地又如何见证契丹的兴盛与衰亡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张家口察哈尔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安宁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
4: 为了让大家听起来更清楚一些，我们先简单的了解一下契丹这个民族。契丹

0: 这两个字的含义是冰铁或刀剑，后来改国名为辽，也是铁的意思。契丹族啊，在建国以前曾经经历了很漫长的过程，还留下了才子佳人的美丽传说。相传有神人乘白马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泛黄河而下，到了木叶山两水合流的地方，两人相遇，心心相印，结为夫妇，生了八个儿子，衍生出了八个部落，就是契丹原始八部落。从这个传说可见，契丹人认为自己的祖先是天神下凡，契丹壮大自然也是天意所归。按照这种说法，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顺应天意，在一番南征北战之后，终于建立了契丹民族自己的国家大辽。辽国疆域辽阔，与北宋接壤，边界线在哪儿呢？就在今天的张家口境内。由于宋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两国都出现了许多维护本民族利益的英雄人物，比如宋朝的杨家将，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称颂。与此同时，辽国也出现了一位巾帼英雄，就是名震一时的萧绰，萧太后。辽史中记载，萧太后名绰，小名燕燕，是辽北府宰相威王司温的女儿。她从小就才华横溢，得到了父亲的赞赏。众姐妹一起干家务活的时候，萧燕燕扫地做得最好。父亲看了，感叹道，将来燕燕一定能够成大事。辽景宗继位以后，萧燕燕被选为贵妃，16岁那年册封为皇后。景宗身体不好，文不上朝处理政务，武不游猎骑马射箭，沉迷于酒色之中，经常不上朝，慢慢的国家大事都落在了萧燕燕的身上。
1: 这位年轻的萧太后啊，不光智商高，还很有政治远见，将国事处理的是妥妥当当的。她熟读兵书，精于兵法，每次出征她都要全身披挂，亲自督战。这位铁娘子的卓越表现使得大臣们是心悦诚服，她的人气究竟有多高呢？
0: 辽史本纪第八，景宗耶律贤上记载，二月壬寅，于史馆学士，书皇后言亦称朕寄于，擢为定史。也就是说啊，大臣们为皇后萧燕燕才能所折服，给她可以自称朕的权利，几乎视她为皇帝，可见她的人气指数是有多高啊！这为她日后正式摄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说到女政治家，大多数人都会想，她长得什么样啊？漂亮吗？一般而言，能被选入后宫的都丑不了，能成为皇后那肯定是聪明漂亮又多金。但是要见到辽国贵族妇女标准妆容的话，您也许会大跌眼镜。我来描述一下啊，这时候您最好闭着眼想一下，黄色的脸，红色的眉毛，黑色的嘴唇，如果豪爽的笑一下就会露出白白的牙，这就是著名的契丹佛妆。怎么样，够吓人的吧？也难怪大臣们会如此支持萧绰，感情是害怕呀。当然了，这是开个玩笑。咱们书归正传，萧绰什么时候当上了皇太后呢？乾亨四年，也就是公元982年，终日与酒色财气为伴的辽景宗死于自己的慢性自杀，刚刚35就驾崩了。皇太子耶律隆绪继位，是为辽圣宗。辽圣宗当时才12岁，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按现在说他才上小学5-6年级，自然是不能亲政的。鉴于皇后萧绰政治上很有作为，于是国家由他摄政，同时萧绰晋升为皇太后，俗称萧太后，当上了辽国一把手。萧太后又有哪番作为呢？
1: 女中豪杰萧太后如何大刀阔斧搞改革？流连忘返辽圣宗为何情有独钟闪电河？

0: 萧太后是个改革派，在当皇后的时候就看到了很多国家的弊端，她主政以后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比如说把宗室重兵归为国有，削夺了诸王的兵权，保证了辽国政局的稳定。与此同时，他还十分重视汉文化，重视汉族官员，认真吸取中原王朝的统治经验，使辽国很快强盛起来。之后萧太后对北宋展开了大规模进攻，想要称霸中原。当时萧绰屯兵何处呢？就在燕子城，也就是今天张家口的张北县城一带。为什么会屯兵在此呢？这和张家口的地理位置有关。张家口这个地方地形复杂，大体分为坝下盆地和坝上高原两个区域。坝下是农耕文明，坝上是草原游牧文明。由于张家口是两种文明的交汇之处，自古就是两种文明争夺地盘的战场。而当时宋辽边界就基本稳定在今天津海河口、河北雄州、霸州、徐水、满城、抚平等地以北，山西横山、雁门关、河曲、陕西府谷以北一线，可见张家口就是辽国南部边界的前沿阵地。要想第一时间了解宋朝的消息，必须要通过张家口。辽国的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张家口，经常在这里巡查和驻扎。刚才说到的燕子城，相传也是因为萧太后的乳名燕燕而定的。除了张北，张家口的其他地方也很受萧太后重视，比如张家口是沽源县。统和三年，也就是985年，萧太后与辽圣宗西行，来到了梁境，也就是今天张家口市沽源县闪电河流域。她一眼就相中了这块宝地，这片草原美丽富饶，而且离前线很近，既可以看风景，又可以坐镇边疆，运筹帷幄。太后和皇帝在这里小住一段时日，觉得不过瘾，从那以后接连17年，每年都来闪电河流域避暑。他们一般在每年的4月到9月住在这儿，少则3个月，多则半年。现如今张家口的沽源县闪电河流域就有很多的旅游度假村，每年还在接待四方来客，是一个避暑消夏、洗肺养生的好去处。在辽圣宗和萧太后主政期间，闪电河一带成为辽国的政务中心。辽阔的梁境地区，10里8里一营，30里50里一部，各部落请示，各属国朝贡，十分繁华。当时北宋的使者出使辽国，一般先到燕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出居庸关，历经张家口的雕鄂堡、赤城堡、望云县，到达闪电河上的行宫。萧太后在闪电河流域活动10多年，正是她巩固政权、治国安邦的重要时期。这边萧太后想要称霸中原，而那边宋太宗也想着收复契丹占领的幽云16州。公元986年的春天，宋军终于按捺不住收复失地的决心，北征辽朝，一场战争悄悄打响了。那究竟鹿死谁手呢？咱们稍后接着说。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生活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
9: 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
8: 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本节目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联合播出。
10: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我是主持人朱桦。关爱孩子教育，我们一路同行。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播出的公益教育节目。今天啊，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张静哲老师。那么张老师呢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中国智慧工程心理督导师，也是心理教育师，还是中国智慧工程原认知心理专委会的理事。我们来欢迎一下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那么其实张老师，今天我们想和大家聊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其实就是我们很多家长啊，很关心的话题。大家就是提到青春期，大家脑海里就会浮现出一个叛逆这两个字儿，就好像很多我们家长都会认为，孩子一到青春期就必然会有一场狂风骤雨，然后亲子关系呢也会特别紧张。

0: 对立。那今天我们就要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青春期的孩子一定会叛逆吗？
1: 嗯，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家长呢，就是就觉得到了青春期就一定会出现这种叛逆的现象。
0: 嗯，真的是这样，我们很多家长都是这样的一个认知啊，就觉得到青春期如临大敌，哎呀，孩子青春期了，我要做怎么样怎么样做才行呢，就这样子想。
1: 嗯，对，总认为就是无叛逆不青春，
0: 嗯，
1: 仿佛成了社会的共识。
0: 嗯
1: 嗯，其实也有很多孩子就是会打着这样一种就是活出个性的这种旗号，
0: 嗯，
1: 来故意去挣脱束缚。
0: 嗯，
1: 家长呢摩拳擦掌就准备去应对这种主权一种争霸。嗯，但是在这种观念呢，很大程度上我们把它称之为叫舶来品。
0: 哦
1: 哦，青春期叛逆的概念呢，它主要是从美国引进的这个后现代文化思潮的一种产物。
0: 好像也是啊，像我们的父辈那一代，谁青春期过，是不是？
1: 是的，
0: 没听说过哈。
1: 对，
0: 嗯，
1: 它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个美国文化中绝对自由啊、反权威啊、释放天性啊、张扬个性啊这种思潮传入我们中国以后，影响了我们家长还有对这个孩子青春期的这种认知。
0: 哦，
1: 嗯，
0: 那所以说这个说的多了，孩子叛逆就越来越多了，是不是？
1: 嗯，
0: 那就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您的这个从业经历当中啊，就是现在这样的您看到的孩子，这个叛逆是必然的吗？还是也有一些不是很叛逆的孩子？
1: 嗯，其实并非必然
0: 啊，
1: 因为你看刚才说到，你说我们的老一辈并没有发现这种现象，
0: 嗯嗯嗯，
1: 现实生活中也是，因为我们比如我一个老师，家的孩子，然后他这个孩子从初中一路读到研究生，他整个都经历了这个所谓的这种青春期，这个过程，性格呢始终就特别温和，很听话，跟父母关系也一直保持非常和谐，在学校尊重老师啊，同学之间呀相互友爱，相互帮助，特别温润。这个孩子就是在
0: 是让人羡慕，
1: 对，就是我也没有说我们经历那种暴风骤雨似的那种青春期的样子
0: 啊，真的让人羡慕，也特别好的一个正面的案例啊。
1: 嗯，
0: 其实我们回顾我们国家的这个历史，中国就是青年底色就是应该是更担当的，是不是？而不是叛逆的，尤其是我们中国青年。
1: 对，您说的非常对，就是回顾我们这个历史长河，中国青年底色就是这种担当。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学习的，周恩来总理，他小时候就立下了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读书的宏愿。
0: 嗯，
1: 在五四运动期间呢，那些青年学子也为国家的民族的命运走上街头，奔走呼号。
0: 嗯
1: 啊，抗战时期，还有十几岁的这种娃娃兵啊，然后在这个烽火中去展现惊人的坚韧责任。啊，他们很少说有青春叛逆的说法，
0: 对，更多的是担当，
1: 对，反而是在青春期立下了对祖国和家国社会的这种理想的这种追求。
0: 听您这么一梳理啊，我就觉得真的是特别好啊，我们就很多家长就放心了。那既然青春期不是必然，就是我们说是逆反，那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这个逆反的核心本质到底是什么呀？因为也有的孩子他就出现了逆反嘛。
1: 嗯，就是从科学心理学的这个角度来看呀，其实逆反的本质并不是说孩子天生坏或者说不听话，就故意的给我们去捣乱，而是那个一些错误的观念还有这种潜意识条件性情绪反应，他们之间相互交织强化的一种结果。
0: 哦，这听起来就有点专业了，就是潜意识条件性情绪反应。具体给我们说一说怎么形成的，怎么就形成这种条件反应了呢？
1: 就是许多叛逆的孩子啊，他在潜意识中都存在着一种自动运行的消极情绪反应。
0: 比如举个例子，
1: 当与父母或者老师在特定的情境下互动的时候，他们会不自觉地产生愤怒、厌恶或者是烦躁的情绪，进而呢就表现出反驳、对抗和敷衍。
0: 哦，是这样子。
1: 这咱们这个科学的心理学理论当中指出，条件性情绪反应的形成呢，是某种不太强烈的这种情绪长期伴随在一个情境之中，或者说一种强烈的情绪一次就在这个情境中就形成了这种连接，或者我们叫它条件反射。而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呢，正好他这个情绪波动啊，他是比较大的一个阶段。从他的生理方面来说，激素分泌的不平衡啊，也容易让他们情绪激动。同时呢，成长的需求使得他们让自己想要独立自主， 而如果家长还按照以往的一种方式去安排孩子的一切，
0: 嗯，
1: 孩子就容易产生不被认可的这种消极情绪，
0: 嗯，
1: 而父母也会因为孩子不像以前那么听话了，
0: 生气，
1: 哎，就生气了，气愤了，
0: 嗯，
1: 或者是一直催促啊、唠叨啊，这样一来，这种消极情绪便长期的伴随在这种亲子互动过程当中，
0: 嗯，
1: 就逐渐固化为一种条件反射，轻则说两句就烦，重了就跟家长开始顶撞对抗。再严重干脆就拒绝沟通了，
0: 哦，
1: 或者我们叫青春期闭锁了，
0: 哦，
1: 和老师之间的这种条件反射也是这样一点点的建立起来，
0: 哦，
1: 嗯，
0: 哦，这是就是情绪和环境绑在一起，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哦，那这样的话就是刚才您是不是有一个说了一个就是错误观念的一个强化循环呀，
1: 嗯
0: 嗯，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就是当孩子在学业或者是人际关系中，嗯，出现受挫以后，
0: 嗯
1: 啊，往往呢也会在这个网络中啊，或者一些非主流的群体当中去寻找心理安慰，
0: 哦，
1: 嗯，在，嗯，这些环境中，他们极易吸收，就是父母就是控制。啊，然后就是
0: 控制我那个是吧，他们那个对我不好，这种就是观念就越来越偏执了，
1: 对，嗯，他就觉得老师跟家长是一伙的，他专门想要去管束我约束我，
0: 嗯，
1: 啊，就觉得教育制度啊没有自由啊，
0: 嗯，
1: 等等的一些错误或者偏激的观念
0: 就形成了，
1: 哎，这种观念和原本就存在刚才说的这种消极的条件性情绪反应，他们之间相互交织，不断的会形成一种恶性的增强循环，
0: 哦，
1: 让孩子就会出现越来越逆反，越来越不像原来的自己，
0: 哎，真的是一个恶性循环。就是您有没有具体的案例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也就是以这样的案例为这样的一个就是怎么着引以为戒吧。
1: 嗯嗯，比如说原来我咨询过的一个山西的一个小男孩，
0: 嗯，
1: 啊，杨洋，
0: 嗯，
1: 啊，以他为例，他原来呢就是一个非常品学兼优的一个孩子，
0: 嗯
1: 嗯，但是后来他变成什么样子的呢？就是来到我这儿的时候跟我表述，就是特别讨厌老师，
0: 嗯，
1: 然后我要打死老师，
0: 哎呦，
1: 啊，扬言我要炸掉学校，
0: 嗯，
1: 就是特别偏激的一种观念，
0: 嗯，
1: 认为学校啊就是监狱，老师就是故意针对他，
0: 嗯，
1: 然后甚至呢，有的时候他妈妈。他就不去上学了嘛，
0: 嗯
1: 啊，妈妈呢就是孩子在屋里不出门，
0: 嗯，
1: 去的叫孩子出来，结果和妈妈还互相殴打起来，
0: 嗯，
1: 啊，但是即便是这样的一个孩子，嗯，咱们在，啊，后来的专业辅导过程当中，也慢慢的帮他去解开了这样一个心结，
0: 嗯，
1: 啊，和家人的关系也得到缓和，后来也正常回归了学校，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比如一个高二的一个小女孩，
0: 嗯，
1: 我们叫她小雨吧，
0: 嗯
1: 嗯，她特别的反感他们的生物老师，
0: 嗯，
1: 还有她妈妈，
0: 嗯，
1: 就是。嗯，在学校就认为这个老师就是仿佛是万恶之源一样，看见老师老远瞥见有他的身影就气不打一出来，
0: 哎呦
1: 啊，看见妈妈仿佛要往我这个房屋要走，就赶紧把房门就锁上，
0: 嗯，
1: 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啊，嗯，原本特别好的成绩也在大幅下滑，
0: 嗯嗯
1: 嗯，但是这个小孩他也是经过后来的这种调整以后，嗯，师生关系和亲子关系也会得到缓和了，
0: 哦
1: 啊，
0: 就是其实这个让我们觉得有一点希能看点希望啊，就这么两个比较典型的，嗯，就是说这种负面例子都也那是说明其实这是它是可逆的，是不是，就这种孩子青春期出现这种反叛啊是可以解决的，是吗，
1: 哎，对的，有的家长就是认为青春期的孩子可能过了青春期就好了，
0: 嗯
1: 嗯，但是其实也不必然，如果说你没有针对性的或者有意识的去干预或者是引导孩子，他这个问题可能就会越来越重。
0: 那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吧，
1: 嗯，
0: 我们怎么实际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去预防和应对青春期的这些逆反问题。
1: 嗯，对于青春期逆反呀，其实我们应该坚持防大于治的原则。
0: 嗯，那您快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很多家长我觉得都非常关心这样一个话题哈。
1: 嗯，在比如说早期关键期的时候，
0: 嗯，
1: 就是
0: 早期关键期是什么时候？
1: 嗯，一般我们讲3岁之前，
0: 那真的好早，
1: 挺早的，
0: 嗯，
1: 啊，或者是6岁之前也可以，
0: 嗯，
1: 啊。父母要建立一个什么呢？就是底线原则，
0: 嗯，
1: 要树立权威，
0: 嗯，
1: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孩子要对父母有敬畏感，
0: 嗯。
1: 嗯，
0: 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多其实家长去需要去注意的，因为好多家长总觉得我要尊重孩子要平等，可能就这个里面的权威就没有树立起来了。
1: 嗯，是的，就是我们一味的就是欣赏教育啊，
0: 嗯，
1: 或者是对孩子在早期的时候所谓的就是那个尊重平等，
0: 嗯，
1: 就会 忽略了对孩子这种权威和底线的一个建立。
0: 嗯
1: 嗯，这个时候呢，我们最好以优秀传统文化来培养孩子的这种三观，还有他的这种性格底色，比如说积极上进呐、啊，谦逊有礼呀、啊，包容大度等等的。若孩子以后即便
0: 是我们预防了，是不是？
1: 对，即便是出现了这些逆反现象，家长也可以通过后面的几个。方式我可以给大家六个方面然后进行干预。
0: 那对于我们这个年轻的爸爸妈妈或者就是小朋友爸爸妈妈，我们可以以这样预防为主。

0: 啊，树立这样的一个优秀的个性。但是呢，其实，哎呀，更发愁的就是现在已经孩子长大了，就是以前的事儿我们已经不能再去弥补了。那现在如果孩子已经出现逆反了，我们该怎么办呀？
1: 首先我们从六个方面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
0: 好呀，
1: 家长我们该怎么办？
0: 好的，第一点，
1: 首先就是把逆反或者叛逆呢当做他成长进步的机会。这逆反呢其实是孩子发出来的一个成长信号。当孩子出现对抗啊，家长就借此反思，哎呀，我们的亲子关系是否出现了裂痕了？孩子是否正在面临着学业呀、人际呀，或者是人生发展上的一些困扰？把逆反视为孩子学习调控情绪、应对内外冲突的一种契机。家长把它当成一种契机的时候，就不是单纯想着这孩子怎么就不听话，故意跟我反着来。这个时候的这种焦虑和紧张
0: 啊，就是还是家长要转变一下我们的心态。
1: 对，
0: 这是第一点，把逆反看成信号啊。那第二点呢？
1: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得接纳一下自己的情绪。就是这个时候家长会就是觉得，哎呀，原来孩子挺听话呀，现在就是整天我们俩就是
0: 吵吵闹闹、
1: 对，各种吵闹，就是当时吵闹完发火完之后，父母也会觉得，哎呀，我会自责。其实呢，我们给家长一句话叫发火不是罪，孩子呢也没有那么脆。
0: 就不要太自责。
1: 对，家长呢咱们也是一个正在成长的个体。面对孩子的叛逆行为呢，难免会失控发火，这很正常。关键我们不能自我否定。这种对自己越否定啊，越自责呀，反而去影响正确的引领孩子啊去面对他的问题
0: 啊。就是家长也不能苛责我们自己。
1: 对，就是当你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也知道肯定是我的情绪失控了。然后我可以通过深呼吸啊、运动啊，或者是我跟孩子之间在处到这种情境的时候，我换个环境啊、先自我调整。把自己的情绪也是先降一降。
0: 就是家长通过就是别太苛责自己，然后呢也让情绪放下来，是吧？还有第三点呢？
1: 第三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把孩子当成成年人去平等交流。
0: 这个具体能说说吗？
1: 比如说青春期的孩子，他特别渴望被认可。接触的信息呢，他其实已经非常超越以往的那种小孩们我们对他们的一个认知了。对于很多事情他们有自己的一些独到的看法。家长应该像对待成年人一样认真的倾听啊，尊重他们呀，这个时候用平等民主的方式去换取孩子的这种那个内心的真诚。比如说有一位妈妈，就是想啊，她知道高中生住宿还有初中生住宿的这种话题，想点拨点拨他们的孩子。结果呢孩子就一下就识破了啊，恼羞成怒。对，他说你是不是想点我？
0: 太聪明了现在的孩子，而且见多识广的哈。
1: 是。然后但是妈妈呢并没有被孩子说这种识破以后就觉得哎呀没有没有掩饰，而是非常坦诚的承认并且认可孩子的敏锐。哎呀，你这反应可真快啊。立马就想到我想要告诉你什么了。就是这种平等反而会赢得孩子的信任。比如孩子因为那个作业发脾气的时候，家长也可以冷静的回应，你自己的作业自己负责，我相信你可以面对不做作业的结果。同时呢换位思考，表达对孩子困难的理解。比如说那个妈妈在单位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被催的时候也会气急败坏。这种尊重和底线并行，不卑不亢，才能真正的走进孩子的心。
0: 就要平等交流，要有底线，而且还要会说话。我觉得确实是还是需要家长，做家长也是需要一点智慧的哈。但是其实我觉得青春期的孩子还有一时候他表达会比较偏激啊。家长可能就是观念偏激，有时候行为也偏激，可能会大吼大叫啊。这个时候家长该怎么去处理呢？
1: 如果我们发现孩子有这种错误的观念，有的时候呢家长会特别着急，就急于的去把孩子掰过来。赶紧跟孩子去辩论啊，或者纠正啊，或者是直接吼孩子一顿。比如说上边那个杨洋，他说我要炸掉学校。家长可能会一下子就跟孩子对立起来了。其实比如说在辅导的过程当中啊，咱们并没有跟孩子当场去反驳他。也没有讲特别多的大道理。而这个时候呢，因为他的情绪特别的激动。就不能在他的这个思维之下跟他去

0: 这个理儿了，
1: 嗯
0: 啊，他听不进去了，而是转头呢去问他，哎，你有什么那个兴趣爱好啊？
1: 哦、
0: 啊，孩子还哎，正好，嗯、啊，因为之前孩子妈妈就是来之前说过，这个小孩特别喜欢就是做美食，
1: 哦、
0: 啊，他说他想学、哦、学厨艺啊、
1: 嗯，
0: 然后也有这种想将来成为一个大厨名厨
1: 啊、哦、这样的一个志向，
0: 嗯、啊，对，然后就咨询师呢又肯定了他学厨艺啊四时起立的这种积极的一面，
1: 嗯
0: 嗯、这个样呢就一首先跟孩子就是避免了这种消极对抗。
1: 嗯，
0: 再呢就是引领孩子谈一些能够轻松的话题、
1: 嗯、
0: 从中发现孩子闪光的点
1: 哦
0: 啊，这样呢嗯后边孩子这个情绪也就慢慢的越来越缓和、
1: 嗯、
0: 也能够畅所欲言的时候，哎，在一点点的可能渗透一点他刚才说过的一些话题，
1: 嗯，
0: 哦，这个时候可能孩子也会意识到，哎呀，确实我刚才说话有点过头了，
1: 嗯嗯，有时候就大人也会说气话是吧，孩子可能那个劲儿上来的时候、嗯、说的话可能也就是为了表达一下我强烈的情绪而已，
0: 嗯，是的，嗯，有的时候家长跟孩子之间的这种对抗就是彼此之间没有看见这种情绪，
1: 嗯
0: 嗯，所以说我们家长呢应该先接纳、哦、先接纳孩子这个情绪，
1: 嗯，
0: 他的语言并不是真实的他真正的他那种
1: 想法，就是我们大人也会嘛，气话话管话感话都是有的，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嗯把这种否定的意见呀或者是我们想要给到他的内容啊就保留到以后合适的时机再去说，
1: 嗯，就先别着急去否定，一否定就对立了，就啥也谈不成了，
0: 哎对、哎、点到为止
1: 好嘛，这个做家长的也真的很不容易是吧，面对这个青春期的孩子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很我们看上去已经很偏激了这样的一个观点，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先接纳他的情绪、嗯，要知道他可能说的也并不就是他真正要做的，只不过他可能想着用我这样的狠话来表达我的一个情绪呢，然后接纳情绪之后呢，然后呢保留他这个意见，是不是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
0: 嗯、
1: 我们再去点到为止，不唠叨不重复这样子、
0: 嗯、
1: 哈，
0: 是的，
1: 嗯，那我们你看现在我们不再硬碰硬了，我们也要寻找时机了、
0: 嗯、
1: 但是我们肯定也要传递一些正确观念呀，就是家长想去传递自己正确观念的时候、
0: 嗯、
1: 怎么能够做到跟孩子两个就是还比较心平气和的而且还有点效果吧，
0: 嗯，就是我们这里给到一个嗯就是叫积极备课
1: 啊，积极备课，这是什么、
0: 啊、对，就跟学校老师你去讲课、啊、不可能就直接我开口就讲，
1: 嗯，
0: 他有一个准备，其实我们家长在跟孩子的互动过程当中他也是一个家庭教育的过程嘛，
1: 啊
0: 所以又有一个积极备课的过程，
1: 啊啊啊
0: 啊、嗯、去寻找这个时机传递正确的观念，嗯，家长敏锐的应该去捕捉这种教育的契机，
1: 嗯，
0: 去用心设计这种沟通的方式，
1: 哦，
0: 比如说这个小雨的妈妈就曾经面临孩子说话就是总爱敲人、
1: 哦、
0: 啊，就是一说话就是总是不跟你顺着来，总是对着，
1: 嗯
0: 嗯，他就一直想帮孩子改正，
1: 嗯
0: 嗯，希望孩子呢说话的时候温和懂理，
1: 嗯
0: 嗯，这个时候呢妈妈也知道了这种备课的这个方式、
1: 嗯、
0: 啊，我得提前的去准备
1: 啊，打个副稿、
0: 啊、对对对，
1: 以前我们跟孩子说话可能真的没有想这么多、哎、就是觉得我是你妈都为你好，我想说什么说什么、
0: 嗯、哎，张口就来，
1: 对，
0: 哎，其实呢妈妈呢也有这种意识，因为现在孩子不是说你说什么他就很快就能听了，
1: 嗯，
0: 这个妈妈呢就小雨妈妈就开始观察，她注意到孩子这一段时间呢、
1: 嗯、
0: 特别喜欢听那个神话故事，
1: 哦，
0: 哎，她就借着哎孩子喜欢听神话故事的这个契机呢，
1: 嗯，
0: 正好这个阶段讲到了一个沉香
1: 嗯
0: 劈山救母的故事，
1: 嗯嗯，
0: 这是我们的一个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故事，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在这里边一边讲故事一边引导孩子看到，哎呀，这种母子的亲情啊让人特别的感动啊，
1: 嗯，
0: 孩子跟妈妈之间的那种亲戚的互动啊，嗯，还这个时候又和孩子一起翻看他们小时候的那种照片，
1: 嗯，
0: 唤起孩子内心这种温馨温暖的回忆，
1: 嗯，
0: 就是这个时候你妈妈就观察这个小雨的情绪就变得温和了起来，
1: 就没有像以前那么激动了，
0: 对，就仿佛一个小刺猬一样，原来
1: 嗯 嗯
0: 就变得很柔软了，哎，说什么仿佛都能听进去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哎妈妈就顺势的肯定了孩子，比如说哎呀你原来哎呀小雨特别的棒，然后妈妈不舒服的时候还能帮妈妈干很多的活儿、
1: 嗯、
0: 家里的水桶从来都是小雨去帮妈妈那个打水，
1: 嗯
0: 啊，就特别勇敢担当的这样一个样子，就是妈妈让妈妈很欣慰，这样沟通的时候呢就成功的让孩子的内心变得了柔软温和了下来，然后妈妈就把这种温和懂理和把人说话的时候要听然后再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1: 嗯、
0: 这种方式给到孩子，
1: 嗯，
0: 然后又两个人又

0: 练习了一下，哎，孩子又感受到了这段时间和妈妈说话确实，嗯，哎呀，有点不太
1: 合适哈，
0: 嗯，哎，然后保证以后啊，继续做家里的那种小男子汉，让妈妈放心。
1: 哦，
0: 嗯，
1: 哦，这你看，这妈妈也真的很用心了，
0: 嗯，
1: 哦，所以说我们说就是我们做任何一份工作都是要用心才能做好的，而做家长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我们人生的角色，也是需要用心的。那最后还有一点哈，六点您说的是不是？
0: 对，
1: 第六点我们要干什么呢？
0: 嗯，第六点呢，我们就是要把这种正确的观念，然后巩固到他的这种潜意识之中。
1: 哦，正确的怎么具体怎么做呀？
0: 就是说，嗯，很多孩子或者是有时候家长也会说，其实孩子什么道理都懂，他都知道，就是做不到。就是因为正确的这种想法都停留在我们的这意识层面，他知道就是在意识层面，一说就有，但是呢，当孩子想要做到这件事情，而是一种潜意识自动运行的一种程序，当他情绪不好的时候，这种意识到的内容是没有办法正确的执行的，
1: 情绪不好的时候，
0: 对。需要我们通过专业的技术，比如上面讲到的那两个孩子，就是通过这个专业技术放松训练呀，把这种正确的这种观念，就是刚才比如说，跟人说话温和有理呀，然后先听再表达呀，这种程序，在他放松的过程当中，和他的积极的这个心态绑定在一起，然后巩固到潜意识之中，引领孩子形成这种潜意识反应，比如说。一想到老师的时候，我内心是平静的。我能够理解老师就是管理那么多学生啊，不容易呀。当老师有一不小心批评我，我能够虚心接受。为自己敢做敢当感到骄傲。如果妈妈问我学习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孩子就会，敷衍呀，或者是烦呢。而这个，通过放松训练呢，我们就可以让孩子轻松的、平和的啊，跟父母说话，然后感觉心情也是舒服的啊。我是家庭轻松氛围的这种维护人，去让把他自己当成家里这个积极情绪的一个小守护者，或者对，这就是想到妈妈或者老师的时候，这两种程序。
1: 而不是我们之前想的，哎呀，就是烦躁啊，就是管着我，就是不自由。然后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让孩子，把这个情绪慢慢的扭转到一个正向的一个通道。
0: 对，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张老师啊，六个方面层层递进，有理论，有实操，相信我们收音机旁的家长朋友一定受益匪浅。那么也特别感谢您来做客我们节目。那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只能分享这么多了。那本期的成长有方栏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会。也特别感谢张老师的讲解，再见，张老师。
0: 好，再见，主持人，再见，
1: 再见。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到的是我们一小段广告过后呢，将进入到的是我们的名师解课堂，河北广播家长学校继续精彩。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6: 景烨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 走。
7: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8: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8: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3: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
2: 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
3: 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本节目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联合播出。
1: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播出的公益教育节目。那我们今天呢，请到了张静哲张老师。张老师您好，和大家打个招呼。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一下张老师哈。张静哲是应用心理学专业毕业，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从事心理咨询10余年，擅长学生厌学、休学等各类学习障碍的辅导，各类抑郁、焦虑、强迫，还有睡眠障碍等心理障碍问题的干预。同时呢，也是中国智慧工程心理督导师、中国智慧工程原认知心理专委会的理事。再一次欢迎您，张老师。
9: 好，谢谢主持人。
1: 我们今天啊，和大家要聊的话题呢，是如何去做一个情绪稳定的父母。首先，我就想让张老师和大家来说说，做父母为什么叫情绪稳定？这个对于父母这样的一个角色有什么样重要的意义呢？
9: 拿破仑呢，就是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说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人，他比拿下一座城池的将军更加伟大。作为我们父母呢，咱们的情绪稳定啊，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关乎着我们自己的健康幸福，同样也影响着孩子的成长环境还有心理健康。我们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当我们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它会让我们丧失正确的理解力、判断力，甚至是智力水平也会下降。
1: 是，当我们特别生气或者是特别着急害怕的时候，可能很会的那个东西想不起来了。
9: 是这样子的，我们在日常的这个辅导中啊、生活中啊，也经常看到这种情况。因此呢，我们能够调整自己情绪，让自己呢保持在一个相对积极、乐观、平和的稳定状态中，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
1: 那这么说，就是做一个情绪稳定的父母真的很重要，不但是其实是对孩子成长，对我们自身的这个健康也是有好处的。
9: 是的。
1: 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比如说刷段子、刷视频，看到就是做父母，尤其是辅导作业的时候，这个情绪稳定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那我们该怎么去做一个情绪良好的父母？那您先帮我们说说吧，您在工作当中看到的导致父母情绪不稳定的常见情景都有哪些？
9: 是的，
1: 我们得什么时候爱崩溃？
9: 其实啊，我们这个也不会说无缘无故的都发火，是吧？情绪不会无缘无故的来。它一定都有一定的这种情境性。比如说咱们作为父母，经常会引起我们情绪破防的点。就比如说曾经有个家长，他跟我表述，他说，哎呀，妈妈，那个张老师，我跟我们家孩子关系其实可好可好了。然后什么都聊，然后我们一块儿吃好吃的呀，一块儿那个玩什么好玩的呀。但是这些情况挺好，就是别说学习啊，就是一说学习我们俩就都不淡定。就是像网上说的啊，不谈学习母慈子孝，一谈学习鸡飞狗跳
1: 啊。确实是哈。那其实我们也看过很多类似这样的例子，甚至有一个梗就是说母爱止于哪年级的哪册，就好像我们的情绪崩溃和学习相关性比较大，是不是？
9: 是的。所以说我们说跟孩子学习有关的啊，这样一切场景都可能是触发我们家长情绪不稳定的这样一个点。
1: 所以看孩子幼儿园以前都特别可爱，是吧？会走路好厉害，会说话好厉害。
0: 嗯，
1: 但是上学以后就会发现，
0: 哎呀，真是。咱们最常见的，比如说跟孩子辅导学习的，容易让我们情绪崩溃的点，比如辅导作业。
1: 嗯，我们为什么就是会崩溃？这时候我们是生气，还是因为焦虑，还是怎么回事呢？怎么就这么容易生气呢？就怎么容易那么就是情绪就不稳定了呢？
0: 嗯，这可能就是说，比如说咱们家长他对孩子肯定都有期待，
1: 嗯，
0: 是吧？那别人家孩子我们没有，哎呀，怎么看着别人家孩子都挺好，
1: 对，
0: 哎，你看人家孩子多听话呀，
1: 嗯，
0: 哎，但是看自己家孩子呢，就比如说辅导作业的时候，你看，哎呀，孩子在那个书桌前磨磨蹭蹭，哎，赶紧写作业去吧。然后好嘞，但是就是不动，
1: 嗯
0: 啊，一会儿抠抠这儿，一会儿抠抠那儿，一会儿喝个水，一会儿上个厕所。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人家孩子怎么就那么写作业就那么利索，咱家孩子怎么这一写作业，哎呀，就这么老大难。
1: 嗯，
0: 家长的那个这种脾气啊，或者说是这种这种火气啊，就不自觉的就蹭蹭蹭长起来了。
1: 嗯嗯嗯，
0: 啊，其实是家长对咱自己孩子的这个期待
1: 太高了。
0: 嗯，他也不能说太高了。
1: 嗯，
0: 就是当我们希望孩子好的时候，他没有达到这种，
1: 哦，
0: 哎，
1: 没有达到咱的预期。
0: 哎，对，
1: 哦，
0: 嗯，
1: 这是一种。
0: 对，嗯，或者是说跟咱们学习相关的还有那个考试成绩，其实也是一种。
1: 嗯
0: 比如有的家长说咱给孩子报课外班的挺多，其实语数外啊，有的孩子甚至是就是各种各样的都有。
1: 嗯，
0: 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小孩就是妈妈讲报了多少课外班呢？10个。
1: 哎呦，那一天7天10个怎么安排？
0: 哎呦，真的是这样，
1: 一个周7天哈。
0: 啊，对，一周7天，这就是在一天之内可能有2-3个啊，会这样啊。所以说这个小孩的课外班很多，但是即便报了这么多课外班，家长会发现孩子成绩还不行。在这个时候呢，家长就觉得挺生气的，然后有的小孩甚至就不及格。
1: 嗯，
0: 一说我给你花这么多钱，给你报了这么多班，然后你还能考上一个这，
1: 考试成绩不好的时候，家长也会愤怒，
0: 哎，
1: 失控啊。
0: 是的，
1: 嗯，还有吗？
0: 嗯，或者是说，我记得有一个家长也是曾讲啊，我不能看手机。啊，为啥不能看手机呢？我
1: 怕老师叫。
0: 对了，哎，我就怕老师在这个班级群，然后说，哎，看看谁家孩子啊，怎样怎样啊，就怕在那个班级群点名。哎呀，只要班级群一发消息，哎，我这个心里边就开始忐忑了。
1: 嗯，
0: 哎呀，有没有我们家孩子呀？
1: 嗯，
0: 哎呀，有没有又犯什么错误啊？
1: 嗯，
0: 哎，就特别啊紧张。
1: 这就是和孩子学习有关的场景，容易让家长去产生一些情绪。
0: 嗯，对，
1: 还有其他的场景吗？
0: 嗯，比如说还有一些孩子的一些行为习惯。
1: 嗯，
0: 那当孩子行为习惯不好的时候，也会让我们家长的情绪焦虑不安呢，或者是比较火爆。讲我们自己家的一个小故事吧。
1: 嗯，好的。
0: 我们家孩子在那个幼儿园的时候，就那一段时间，他总爱咬人。
1: 哦，
0: 就是这个行为，就是真的是挺不好的。
1: 嗯，
0: 就是人家老师
1: 咬小朋友吗？
0: 对，他会咬人家其他小朋友。
1: 天呀。
0: 就是咱自己家孩子要是犯别的错吧，就是你可能就是说跑了呀，不好好跟着老师听课吧，这还好说。
1: 嗯，
0: 但是要是这个行为，咱心里边确实每天都给人家好几个家长要道歉去。
1: 嗯嗯嗯，
0: 啊，真的是特别特别，哎呀，不舒服啊。看见孩子那种情况呢，我也着急。那个时候爸爸呢也是啊很着急，就是经常会一听说孩子咬人了，就一脚就把孩子就踢一跟头。
1: 哎呦呵。
0: 哎，这也是孩子的一种行为啊。当然，除了这种行为，比如咱们孩子这现在我们咨询中常见的，该起床的时候不起床，
1: 嗯，
0: 这叫起床特别困难，因为这个事情还需要我们来给他做调整，就是调整孩子每天正常起床。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可能在调整中常见的一类现象啊。
1: 哦，
0: 就是家长说叫一次，然后动动，然后叫一次，但是呢，每一次，几乎就是一周之内得迟到好几次。
1: 哦，哎呦，这是上学的学生吗？
0: 啊，对呀，
1: 哦，
0: 对，就是中学生。
1: 哎呦，中学生，
0: 哎，
1: 那肯定会很着急。嗯，
0: 对，
1: 嗯。
0: 你看这种行为，或者是咱们常见的，现在每个孩子手里可能都有手机啊，或者是没手机的也可能看电视啊之类的。
1: 啊，这个特别能那个理解哈，很多孩子都特别喜欢看手机，而且你想让他停下来的时候，可能未必就那么顺利。
9: 对，是这样的。
1: 嗯，
9: 所以当你想让他停，他停不了，你家长可能就容易着急了，发火了。
1: 嗯嗯。
9: 或者是，出了这些问题啊，就是乱扔东西啊，就是之前那个爸爸就是在这

0: 抱怨孩子，给孩子发火，就是因为孩子一回家书包啊衣服啊乱扔乱放，家长呢就控制不住的会吼他。
1: 哦，就是说我们行为习惯的一些问题也会让家长破防。
0: 哎，对，
1: 还有吗？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我们家长之间的这种教育理念不同。
1: 对，有的家长可能我们都说是严父慈母，是吗？可能同一件事情两个人看的方法是这样理解吗？看的这种角度不同，得出结论不同。
0: 哎，对，哎，也可以是说他们大脑中对待这个问题的这种认知不一样。就还拿刚才我们家那个老大
1: 好的
0: 咬着那个情况啊。
1: 好的。
0: 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学的心理学嘛。当时给我的那个认知是，孩子犯了错啊，或者是有问题啊，就是啊，不能打孩子，要欣赏教育啊，要那个跟孩子有事儿要沟通啊，要商量啊。但是孩子爸爸的大脑中的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孩子就得打，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这样一种认知。所以说当孩子犯错的时候，爸爸就是打得少，觉得他这咬人就得。就得打他，然后就一脚一个跟头，这种处理方式，所以我们俩就会又因为这些处理方式，然后去争吵起来。
1: 那现在想问问谁的对呀？
0: 谁的对呀？其实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俩都采取了一个相对比较极端的方式，其实都不是很合适。比如说吧。这个孩子我刚开始就是认为孩子太小啊，可能他语言表达不够好，或者他是想跟小朋友去交往，但是呢他不会去说，然后呢可能用这种咬的方式来去跟人家表达喜欢人家或者想跟人家玩啊。其实这种理解呢，我觉得也是有问题的，就是我们家长没有教给孩子正确的和别人相处
1: 的方式。
0: 对，相处的方式和方法。然后呢，但是孩子已然犯了这个错误之后，他必须要接受惩罚的。
1: 不能没有惩罚。
0: 对，是的。
1: 但是根源还是不能光制止，还要告诉他该怎么办。
0: 那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问题啊，他就不是说采取这个还是采取另外一种方式了。
1: 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想解决问题，可能两个人意见统一最重要。
0: 那对，父母有的时候我们面对这样一个情境，其实孩子教育过程当中啊，各种问题都需要我们父母共同去管理。
1: 是不是就是您说这个冲突，比如父母啊，或者是家里面家长的教育理念不一致，还存在比如两代人，比如说妈妈和爸爸和就是隔辈儿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之间，是不是也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不太一致的地方？
0: 当然是的，就是家里有老人的，我们会发现，就是因为现在父母比较忙，然后需要爷爷奶奶来带，都有的时候，比如妈妈不想让孩子看电视啊，或者是让他看的就只有十分钟啊怎样啊，但是爷爷奶奶可能就偷着让孩子呀看一会儿吧，也没事儿是吧？不想让孩子多吃糖呢，爷爷奶奶可能偷着喂啊，就是父母一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可能也会发火。
1: 其实您刚才举的这些例子啊，不仅仅是让我们父母情绪不稳定，让我们父母情绪破防的一些场景，也是我们家庭教育遇到的一些困难。
0: 是的。
1: 然后其实是不是还有的时候，比如说你上班要迟到了，家长上班要迟到了，孩子呢他不着急的时候，是不是也容易崩溃？就是家长自身有一些压力的时候，是不是也容易转嫁到孩子身上？
0: 对，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情绪啊，不仅仅是孩子自己本身，可能还有其他地方，我们着急去上班啊，或者工作中被领导训了呀，不顺心呢、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工作失意啊，是吧，老人生病啊等等各种情况，情绪波动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出现所谓的那种叫提猫效应啊，情绪的转嫁和转移啊。
1: 情绪的转嫁和转移，就是我不开心了，我或者我有压力了，然后孩子比我小又很安全，这个发泄途径然后就转移到孩子身上了。
0: 就是他不自觉的就看孩子很多地方就更不顺眼了
1: 啊，就更要求更高了。是这样子哈。那父母您看这个情绪他崩溃背后，他在心理学上有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0: 其实我们说每一个情绪背后它一定都有它的一个心理结构的。
1: 心理结构。
0: 对，是的。我们可以把这个家长的这种情绪不稳定啊，把它分为两个点来看。其中呢一个我们叫做父母和孩子之间形成的这种叫消极的条件性情绪反应。
1: 消极条件性情绪反应。
0: 对。另一个呢就是我们家长可能缺乏科学的教育孩子的这种知识。
1: 什么是情绪反应？
0: 这个呢就是名词比较专业，其实说通俗点大家可能都容易理解了，比如说条件反射。
1: 条件反射，
0: 哎，我们在中学都学过这个。
1: 谁打我了，我赶紧缩手，是不是？然后我看着好吃的，我就想吃，是吗？
0: 哎，对的，就是曾经巴甫洛夫不是做过这个小狗的那个实验吗？咱们主持人应该还有印象吧？哎，就是我们在中学都学过。就是曾经给一个饿了很久的小狗啊，给它吃肉。它一吃肉的时候，它会不自觉的就会流口水。
1: 对。
0: 哎，每次吃肉的时候，同时还会伴随一个铃声。时间久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只要一摇铃，这个小狗就在那儿。哗哗的流口水，哎，其实这个呢就是一个条件反射形成了，只不过这里呈现的就是一个生理的反射，其实它还会有一个情绪的反应，就比如铃声一响起，小狗肯定是在那儿摇头摆尾，然后特别开心的等待喂食呢，这就是一个
1: 情绪反射哈，
0: 哎，对的。其实我们家长和孩子之间的很多问题啊，就是不知不觉形成了一系列的这种条件性的情绪反应。
1: 也就是说，一到学习或一到写作业的时候，还没发生事儿呢，先情绪先来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对，哎，也可以这么说。就比如说我们怎么来形容这个条件性情绪反应呢，就是它一到什么情境下，它就会自动的产生一个情绪啊，自动的产生一种行为啊，或者是啊一种思维的这种反应。
1: 我在反思我自己啊，就比如说在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是不是就开始心里边就开始有一点火在冒，或者是有一点挑剔的眼光就在形成。好像真的是会有。
0: 哎，有这种感觉是吧？
1: 真的会有啊。
0: 你看咱们主持人就是开始自我反思了。
1: 都是孩子家长啊。然后您那帮我们再去来分析一下这个具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好吗？
0: 你看就像您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啊，当孩子比如说一说要写作业的时候，哎，这是我们叫一个刺激情境啊，要写作业。然后呢，孩子在这儿，他就会也会有一个条件性情绪。
1: 他也害怕是不是？或者是不好这个情绪，
0: 或者是他就不喜欢，他不想去做啊？不是积极的，他是
1: 要挨骂了吗？
0: 也可能是要挨骂了，也可能是他对学习本身产生的这种消极条件性情绪。哎，就是总之呢，他在这里产生那个情绪，肯定不是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如果他一说写作业，他的情绪是特别开心快乐的，那他的反应你觉得是什么？
1: 就是很积极的，然后他的反应很快，是不是？
0: 对，他肯定是乐于去做这件事情的。你看他喜欢做的事儿。他会拖拉磨蹭吗？
1: 走出去玩，咔咔咔，换鞋比你还快。
0: 是的，是这样。所以说，孩子的这种条件性情绪反应可能也是有的。家长的这个条件性情绪反应，就是看到孩子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否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去做了？如果他没有，就稍微一拖拉，可能让孩子只是上个厕所，但是你的情绪咚就起来了，还不去，还在磨，哎，然后你的反应就是啊，在那儿训呐，或者是唠叨啊，哎，或者是一系列的对他的这个消极评价。
1: 哦，这样我们可能就会清楚一些了。为什么我们一到这样的一个陪读啊，或者是说到孩子学习成绩的时候，就容易破防？好，这是我们说的一种，就是叫这叫消极条件性情绪反应，是不是？
0: 哎，对。
1: 第二种，您是说这个我们可能更好理解，就是我们家长可能跟孩子去教育孩子的时候，可能也是不是特别的在行。
0: 对，我们说缺知识，通俗点叫缺知识。比方说我们就是缺了一些教育孩子的一种正确的理念呀，或者是有大脑中有可能有一些错误的。就是我们说的更简单点，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记得看了一个小视频，有个奶奶带孩那个小孙子在外边玩，结果孩子在那个玩的时候吃了一个这个玉米，叫玉米粒，就是吓得就卡住了
1: 、
0: 对，卡住了，就是生命这个危在旦夕的时候呢，就是旁边的这个家长他就是在那哇哇大哭，情绪崩溃，然后就是他
1: 没有做急救措施，
0: 对，他大脑中是缺乏这种急救措施的。然后正好幸亏遇到了这个路人会使用这个海姆立克的这种抢救方法，然后给孩子抢救了一命。
1: 所以说缺乏一些知识，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本身其实是需要再去学习的，就是你现在有欠缺，然后也会让你破防。
0: 对，是的，就是遇到问题以后啊，关键是我们有能力有办法去 帮助孩子解决问题。
1: 那我们就得跟家长说说了，我们也都知道了，做情绪稳定的父母特别重要，是不是？然后呢，我们也找到了原因了。那我们那有什么方法吗？就让我们从一个比较容易破防到变成一个情绪稳定的父母。
0: 接下来我们举几个现实中的小例子。

0: 好的，
1: 小例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嗯，
0: 好，
1: 就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这个写作业拖拉的这个场景啊，我们这里边有一个叫小 A 也好，或者是某一个小朋友，然后写作业的时候呢，就是家长是经常容易崩溃，面对孩子写作业拖拉呢，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这种场景呢？首先，在这种场景下，我们要先分析，先诊断，我们要看到这个拖拉背后的就我们就要看清楚他的这种心理运行的程序是什么，
0: 就是我们说拖拉的原因吗？
1: 对，要看到这个，我这个背后呢，就是我们家长情绪崩溃也好，还有孩子拖拉也好，就是他都背后都一定是有一个我们叫条件性情绪反应在那运行，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个是家长看到孩子写作业，如果他没有及时坐到那儿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就其实已经起来了，就是我们情绪不会突然间的爆裂，他一定是一点点的积累起来的，其实如果我们家长能够看到自己对于孩子写作业时候的那个消极的条件性情绪，你在刚一开始的时候你就能够去调整自己，就不至于就不至于让他不断的积累最终抱起来，另一个呢，你还要能够看到孩子拖拉背后的原因，他们两者就是我们跟孩子之间形成的条件性情绪反应，以及孩子写作业的这个条件性情绪反应，或者还有孩子对我们的条件性情绪反应，就是这几者可能交互着在一起。
0: 那具体怎么做吧，我就能听明白，但是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比如说家长就是得这个时候肯定是先调整我们自己了，因为讲的是我们家长嘛，就是我知道我们家孩子他这样拖拉磨蹭，他肯定是在这里形成了这种条件性情绪反应了，不是他就是自己就是刻意就是给你捣蛋，就是不想写，应该是这个问题，所以说呢，我要做的就是帮助孩子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单纯的然后
0: 去指责他，
1: 对对，
0: 你发火，
1: 去任由自己发火，
0: 让这个事情变得更糟糕，
1: 对，这样呢，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在不断的恶化了，然后家长在这个时候呢，了解了孩子了，我们就要去调整自己啊，我跟孩子之间是有个条件性情绪反应的，比方说我让孩子去做作业的时候，孩子没有去做，我可以做上几个深呼吸，让自己先平静平静，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情绪呢调整下来，当你调整下来之后呢，你可以问问孩子，你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是今天的作业有点难吗？还是说今天的作业你已经写了很多了，现在只剩下一点儿，也不太着急写呢？就是了解一下孩子的实际情况，如果孩子有需求啊，咱们看看我们能否帮助。如果能帮助的话，我们就可以到孩子这种帮助，如果我们帮助不了，我们也可以就是问孩子，征求孩子意见，需不需要专业的人来给你提供问题的解决。
0: 哦，是这个样子，这个是说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之下首先调整自己，然后再去帮助孩子。
1: 对，是的，
0: 还有没有其他的这种类似的做法，或者是通过例子来给我们再说一下？我们还有大概4分钟时间啊，还得要抓紧一点哈，
1: 时间不多了啊，
0: 就是我们家长如何做到这种情绪稳定，可能具体的落地方法，我们来抓紧时间给大家来说一下，好不好？
1: 好的。首先呢，就是我们家长，就是你经常容易出现情绪控制不住的这种家长呢，我们可以说他的基础焦虑水平是相对要高的。叫什么叫基础焦虑水平呢？就是他很容易遇到各种问题的时候，他情绪就绷不住。这样的家长呢，就是我们单纯的通过深呼吸是一种调整的方法。再一种呢，就是这个家长需要经常的多做这个体育锻炼。
0: 多做体育锻炼，
1: 对，
0: 这个有好处。
1: 对，你会发现其实人在锻炼身体的时候是有一种激素产生的，这个激素叫做内啡肽，它产生之后呢，人身体产生那种积极的情绪的能力就会在我们经常锻炼过程当中得到锻炼和增强，所以说你的基础焦虑水平在这个锻炼过程当中降低了，你在遇到孩子问题的时候或者是一些其他情境的时候，你也能够相对能够 hold 得住。
0: 就是我们家长首先要从我们的身体去着手哈，包括我们去当有情绪的时候去做深呼吸，给自己积极暗示，那平时的时候我们锻炼去降低我们的基础焦虑，
1: 对，是这样子的。
0: 这个我们学到了，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1: 比如

0: 我们还可以做这叫这个心理建设。那什么叫心理建设？就是我发现了我对孩子在某些情形下，比如说拿手机啊，或者他写作业那个拖拉磨蹭啊，他有这个，我看到了我的那个条件性情绪反应。如果不需要那个专业人士帮助的时候，我自己怎么调呢？我可以给自己设计一个新程序。怎么设计新程序呢？比如说当我运动了以后，我可以跟自己怎样去想象一会儿我要回到家，要面对孩子，要写作业了。当孩子看到他拖拉磨蹭的时候，或者是没有怎样的时候，我先让自己平静下来，就像现在运动以后这种平静的心态是一样子的。当我能够平静地看到孩子啊，或者是看待孩子的时候，我就给自己一个积极的评价。你看我，我能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多棒。我是能够给孩子示范一个如何让自己变得稳定啊，积极啊，其实也是给孩子一个正确的一个榜样。
1: 也就是说我们要去调整的是自己，而不是很多家长嘴里说的他不好好学习我还能对他心平气和呀。其实是我们要调整是我们自己，就是看到什么样的情况，如果你能控制你的情绪，你就是一个很合格很优秀的父母。
0: 对，其实这一点也是非常关键的。当然啊，就是调整了我们情绪以后，最终一定还是要帮助孩子
1: 去解决一些问题。
0: 对，就是孩子的那个手机控制不住啊，或者是说他这个写作业拖拉磨蹭啊，我们家长除了帮助自己设计这个新程序，也可以帮助孩子设计一个写作业呀，或者是能够及时放得下的这种新程序。
1: 那我们还有2分钟时间，您能就比如说写作业是能不能有个程序？你看我是这么做的，我会发现我们家孩子在到3年级的时候作业有作业了，他会有一点压力，我会让他把那个作业拆分成小条，比如说第一是口算，第二是背那个什么字词，然后呢写完一下呢，然后他就给自己打个勾，他就觉得有点成就感，慢慢的他就爱写作业了。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孩子在这里还没有形成这个不好的这个反应呢，
1: 对，
0: 就是直接用正确的程序来覆盖，就是当那样做了，然后自我肯定。如果他有这个不好的时候，我们也要可以让孩子就是把他正确的做这个事儿的这个程序给他重新给他写在一个小纸条上，让他每次写作业前都读一下这个正确程序，
1: 熟悉一下正确程序，是吗？我先写什么，写完之后我真棒，我给自己个奖励，是这样子吗？
0: 对。同时家长也可以给他肯定
1: 啊，家长也可以给他肯定，
0: 对，是的。
1: 这个是我们说可以帮助孩子去把之前那个非常不好的情绪给他替换成一个积极的情绪，让他从此慢慢的从一个写作业开始，再到学习，找到成就感，爱上这个学习。
0: 对，是这样一个过程。
1: 还真的是这样啊。其实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啊，这个职业呢，就是他其实家长是个职业的，那对于家长这个职业来说呢，可能很多父母并没有去积极的培训我们就上岗了，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河北广播家长学校能够一点一滴的帮助我们家长变得更好，也会帮我们的孩子变得更好。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啊，给我们的这些建议，谢谢您。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的，那么本期呢河北广播家长学校就到这里，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日12点不见不散。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5: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中秋团圆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一沙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一沙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用电池代入室内充电。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小孩子在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
3: 拒绝语言暴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
5: 君臣事迹，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这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9497，0108419497。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
9: 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表的相声，您得多听。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9497，0108419497。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对喽，新款的评书机。 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949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9497。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快打电话吧，0108419497，0108419497，0108419497。评书机，
12: 日渐强大的秦国。 简直就成了列国心头的共患了，眼睁睁韩国、赵国都已经被人家给打败灭亡了。现在历史的潮流已经越来越有明显的动向，秦国统一是在所难免呐。从打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一直到秦王政即位，这期间经过6代国君的统治。 力量是一点一点发展壮大的，这6代君主为统一6国打下基础了。赶到公元前238年，嬴政亲政之后，一方面在政治上破坏6国的抗秦部署，一方面呢在军事上发动东征。他不是在西边吗？得往东打呀，进入中原呢。秦统一中国。 已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可是那些守旧的贵族势力们，他们能那么认头，说束手遭擒，甘心情愿就被人把脑袋给搬了去吗？他们是拼。

定抵抗啊。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荆轲刺秦。怎么回事呢？这得从燕国说起。公元前254年，燕王喜即位，这位新燕王马上立自己的儿子丹作为燕国的太子，也就储君呐，等着将来自己把位子传给丹吧。可是自己也没底，秦国这么大的力量啊，集中兵力打赵国，灭了赵国我怎么办呢？我还能等到传位给儿子那天吗？现在秦国跟自己表面是拉拢，实际是为了孤立赵国呀。当时赵国还没被灭呢，秦国当然得跟燕国搞好关系了。为了表示对秦国的臣服，这燕王喜还派太子丹到秦国做过人质。打这以后，秦国暗中又跟赵国有所往来。赵国心想，你这燕国的国君办的是什么事儿啊？我这这么危险，你跟秦国联盟，现在人家秦国跟我们好了，我收拾你吧。赵国曾经还打过燕国，大败燕军，一口气占了燕国20多城，这都是历史的尘渣了。这六国怎么被秦国灭的？就是这么一会儿一联盟，一会儿一翻脸，六国之间彼此不信任，实际呀，都是受了人家秦国的纵容。而燕太子丹呢，他在秦国觉得待着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自己的国家已经被打了，当时做人质的目的不是为了促进联盟吗？偷偷的，燕太子丹逃回了国都，他想帮着他的父亲去掉心头之患，为了保存燕国，只能大力寻求刺客了。他要谋杀秦王政，要不然马上燕国就得败亡啊。这位燕太子丹多次去找自己的老师，他的老师叫莒武啊，您帮我想个主意吧。莒武一听说要刺杀秦王政啊，哼，老头摇摇头，这不大可能。为什么？你就是杀了秦王政，还会有新的秦王来吞灭燕国呀。今天看来这莒武先生这眼光看得够远的，但是太子丹以国仇家恨为出发点，他非要杀了秦王政不可。老师劝他，你那么做无非是等于把肉送到老虎嘴里呀。刺客再强大，面对万马千军的秦国，那不等于自投罗网吗？怎么劝也劝不住，太子丹就想报仇了，再三恳求，您呢可以帮我推荐个人吧，您不管不就完了吗？莒武一看自己这学生是这么轴啊，如此一门心思要刺客，我给你推荐个人吧。这个人本身不是刺客，但是他却认识很多习武之师，这就是燕国的名士田光，你去找田先生吧。哦，多谢老师。太子丹就找田光来了。田先生估计年纪也小不了，怎么一见面，嚯，哎呀，太子丹心想，这真是老头爱老头啊，推荐的这位比师傅年纪还大呢。一看田光年老体弱，那眼都快睁不开了，精力不济呀。您能帮我推荐哪位武侠吗？再看那田光啊，老朽无力，拒绝了。嘿，田丹一着急，给这田光跪下了，我老师让我找您，您要是不推荐，我就跪死在您的面前。田光被感动了，毕竟这是燕国的太子啊，得了吧，我把我的一位忘年交引荐给你。谁呀？荆轲。荆轲跟田光那是朋友，别看年岁差得大，忘年交吗？荆轲原籍是魏国人，自幼喜欢读书击剑，不光是侠客的身份，喜欢武术，文化还不浅呢。他曾经游说过各国呀，只是没被重用。后来他们家乡那小小的魏国早就被占领了，荆轲离开魏国流落异乡，这才到了燕国。到了燕国之后，交了几个好朋友，一个是跟精通乐

0: 乐器。
1: 什么乐器呀？
0: 击筑啊。精通击筑的一位乐师叫高渐离，荆轲跟他对脾气。还有一个杀狗的专业户，这位杀狗杀得好，狗肉卖得特别火爆，荆轲跟他关系也挺好，所以他们经常到市场上喝酒。你看那边有狗肉吗？酒足饭饱，这位高渐离乐师就击筑高歌呀。他这一打击乐器，荆轲也和着乐曲引吭高唱，唱到悲伤处，几位是相对痛哭，旁若无人呐、啊。您可别忘，他们是在闹事啊。旁边一对对的，一群群的人打那过，他们跟没看见一样。你唱你的，我哭我的，由不理解而到同情。荆轲总这么喝酒，用酒精麻醉自己吗？那只不过是为了发泄心中的哀愁。这可是一个大智大勇、不愿意外露的人。想当年，荆轲离开魏国后，曾经游历过诸侯各国呀，结交的都是知名人士。现在在燕国，他就认识了田光，田老先生，他们是互相敬重，成为好友。田光知道，这荆轲，你别看喝酒喝得醉不到腔，得哪唱哪，但实际这可不是一个庸庸碌碌的人。对着荆轲在这高看一眼，现在把荆轲推荐出来了，太子丹是万分欣喜呀。几经周折见到了荆轲，有田光做引荐，荆轲当然对太子丹也是十分敬重。太子丹一边哭一边跟荆轲讲自己的打算呢、啊：如果能够得到天下最勇敢的人，我要请他到秦国，用武力要挟秦王，就像当年鲁国的曹沫结盟齐桓公一样，逼着齐桓公退还侵占鲁国的土地。如果那位勇士能胁迫了秦王，交还侵吞诸侯的国土，天下就太平了。做不到这一点，干脆就把秦王政杀了，让秦国混乱，借此机会诸侯合并，消灭秦国。这就是我的计划。荆轲听明白了，可是一想，荆轲不愿为此事啊，我不乐意去干。扑通，太子丹又跪下来。最近太子丹别的能耐没练会了，一个哭一个跪，这是两把杀手锏呐。被迫无奈，荆轲终于被这太子丹给打动了，那我答应你吧。荆轲这么一答应，太子丹别提多高兴了，他连忙回去跟他父亲商量商量，尊荆轲为上卿，封官了。那当然了，在那高级宾馆里边给开房子，国宾馆，贵宾待遇吗？每天这太子丹不看他爹，他能去看看荆轲，早晚要问候问候，吃什么穿什么，珍馐美味啊，宝车宝马美女您随便挑吧，就为了让荆轲感恩戴德，为他卖命。过了很久，一看这荆轲呀还在宾馆里住着呢，怎么不打算去呀？太子丹这着急，去还是不去呀？传来消息说秦国的大将王翦已经把赵国给灭了，挥师北上，到了燕国边境了，您还不动作呀？再不动作我们就完了。太子丹惊恐万分，要求荆轲抓紧行动，又不好意思直说。你看这跟田光一样，这都是有名之士，你这话说枪茬说别扭，那一撂挑不干怎么办呢？拐弯抹角，搜索枯肠，太子丹终于把这话说全了。您什么时候能实现诺言呢？啊，荆轲笑了，您不说我也该向您请求行动了，但是太子要让我去秦国，却不给我觐见秦王的信物，这样我怎么能接近秦王啊？啊，太子丹一听，信物？我这有什么信物啊？太子请想，秦王悬赏千金，还有万户的诚意，用一万户的封地，一千斤的金子，要捉拿的是樊无期。如果我要能得到樊无期的脑袋，还有烟。

国督抗的地图，把它献给秦王，秦王一定会乐于接见我呀，那会儿我就有机会刺杀秦王了。这个太子丹听了好为难，为难的是金钱吗？不是，是樊无期呀。樊无期本身就是秦国的人，他曾经鼓动秦王政的弟弟长安君去造反，结果破坏了秦国攻打赵国的军事部署，使得秦国损失巨大。秦王政大怒，派兵征伐。樊无期一看打不过，跑吧，就这样跑到燕国。所以秦王嬴政悬赏樊无期的人头。太子丹对荆轲讲了，他是走投无路才来找我，我怎么能忍心再把他杀了呢？荆轲一听不吭声了。不吭声什么意思呀？自己在想别的办法。太子丹始终没同意要去杀这樊无期。太子丹一走，荆轲自己悄悄溜达出来，他去找樊无期将军。樊无期认识荆轲呀，您到这里有何意呀？荆轲一脸正色呀，今太子丹欲用荆轲去刺秦呐，我没有将军的首级，难以接见秦王，想向将军借项上的人头。哦，樊无期明白了，通过荆轲的表情，他知道这绝不是玩笑。如果你能替我刺杀了秦王政，嘿，樊无期区区一头何足挂齿，嘡，拔出宝剑，自刎了。荆轲双眼垂泪呀，好一位勇士，真是好一个男子汉大丈夫，我替你报仇了。对着死尸他发了誓，这才割下樊无期的人头，用匣子装好，找太子丹来了。太子丹好像被吓死啊，樊无期自杀了，已经有人头了，那这事儿更得提前进行了，越快越好啊。很早以前太子丹就给准备了，准备什么呀？一把匕首。这把匕首值多少钱吧？是由的赵国买回来的，花了100斤金子。这匕首有个名字叫徐夫人，也不怎么这么一个名，据说是当今天下最锋利的兵刃。在这匕首上面涂了药了，太子丹没事就拿药泡这匕首，泡了多少多少日子，据说只要是把人的身子划开小小的一条小口，只要见血丝儿，这人就算完了。我还给您配了个副手，是我燕国著名的勇士秦舞阳。荆轲一听秦舞阳，知道这人呢，这就是那个13岁杀人，面目狰狞，性情凶狠，所有人见他都不敢跟他对视的那位勇士嘛。啊，对对对，太子丹一听，您知道，我早知此人，好吧。啊，荆轲先生，时间已经不多了，您还想去吗？要不我就先派秦舞阳去吧。哼！荆轲一瞪眼，勃然大怒啊，他好悬就推着太子丹一把，这有点太失礼了。你这是什么话？只有没头脑的家伙才会冒冒失失的送死啊。我荆轲正在思索如何完成使命，你以为我去白白送命吗？我要顺利返回，况且我带着匕首要到神秘的秦国，我得思谋成熟才能走啊。何况我在等我的朋友，你嫌我拖延时间，好吧，那我现在就上路。归其荆轲到底要等哪位朋友，这成了千古之谜了。荆轲秘密出发了，只有太子丹和他的少数宾客被荆轲送行啊。大伙都穿着白色的衣服，戴着白色的帽子，好像送葬一样。易水河畔乌云蔽日，北风呼啸，是河水翻腾，好悲凉啊。千古相传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由此而诞生。众人是洒泪而别，荆轲头也不回直奔前程。公元前227年到了秦国了，他先用重礼贿赂秦国的权臣，有人就替秦王政禀

0: 报了，说燕王惧怕您的威严，不敢抵抗秦国的军队，不乐意打仗，主动投降怎么样？他们现在斩了大王的仇人樊无期的脑袋，还有献上来燕国督抗的地图，这两样东西都给您送来，等您接见呐。啊，秦王正这高兴啊，仇人的人头送来了，这是大喜。二一个，我这一兵一卒还没见阵呢，这刚刚往外一走，你看看督抗地图来了。秦王正特意还穿上大礼服，一边穿一边想，哼，灭了一个韩国，灭了一个赵国，管用啊。你看看燕国自己吓成这样了，亲自安排要设九宾大礼，这是最隆重的礼节了，在咸阳王宫里边热情地接待这位燕国使者。荆轲双手捧着樊无期的头颅，那不那木匣子吗，他捧好了，深沉地走在前面，低着头不敢看。秦舞阳就那少年勇士也捧着地图跟在荆轲后面，俩人同时往殿上走，就看着这秦舞阳是战战兢兢。荆轲皱了皱眉，心想这叫勇士吗？就这胆量啊。两个人要上那高台的时候，那不一大溜台阶吗，就这会儿就听了秦王殿上钟鼓齐鸣，声震云霄，一派肃穆威严。两个人都没见过这种场面，有点紧张。荆轲毕竟年长几岁，定了定神，用眼神瞥了秦舞阳一眼，那意思稳当稳当。可这秦舞阳脸发灰，嘴唇发白，简直就跟一活死人诈尸差不离。文武官员都纳闷啊，心想这小伙子年轻的使者怎么像诈尸啊，长这么难看，不是脸色难看。荆轲冲秦舞阳微微一笑啊，算是鼓励。两人站住身形，施礼已毕。秦王正问，你们是燕国派来的使者呀？荆轲淡淡一笑，回奏大王，我们是北方藩属粗野之人，从未见过天子的威严，有点害怕，请王见谅。秦王乐听这话，没怎么往心里去，把地图拿来。是。荆轲取了地图，捧到秦王跟前，慢慢打开。秦王正这兴趣都在看这地图上呢，山川地貌记载详尽，地图绘制的相当的精致。这地图不是卷起来吗，他一点点往一边推呀、啊、推到尽头，唰，寒光都一刺眼，嬴政大吃一惊啊。与此同时，荆轲早已经把这匕首抓起来，地图扔了，左手一拽秦王正的衣袖，噗，当胸就刺。秦王正也练过武啊，寒光扑面，他虽然是魂不附体，但是下意识往上猛这么一窜，他跳起来了，因为这宽袍大袖，这一下拽没拽住，秦王正转身就跑啊，那袖子荆轲还拉着呢，他跑两下一看太费劲，咔嚓一下把那袖子给拽断了。一边跑，嬴政还拽那宝剑呢，可惜那剑太长，插在鞘中很紧呐、啊，再加一紧张怎么拽也拽不出来了。最后秦王很聪明，他围着大殿那柱子来回跑，荆轲就在后面追。这事情发生太突然了，所有的人都没反应过来。那少年勇士秦舞阳呢，秦舞阳简直都傻了，你到这干嘛来的？他站在呆若木鸡。大臣们都醒过味儿来的时候，发现没法帮忙，怎么手无寸铁。秦国法律规定，大臣上殿不许带兵器，殿下的武装侍卫没有秦王的召见，谁也不许上殿，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嬴政急于逃命，哪里还想到什么宣武士上殿呢？大臣们没办法，乌拉也扑上来，就空着俩手跟那荆轲打，您都不能好了吗？一会儿手指头削下来一大串，那御医拿那中药袋子就抡这荆轲，把荆轲好像被气糊涂了，其实这管什么用啊。突然有人大喊一声，大王，何不 把剑推到背后拔出来。谁喊的呀？宦官赵高。这算给秦王提了醒了，他把宝剑背在身后，苍这下算拽出来够长短了，猛刺荆轲。荆轲跑得太快，猝不及防，左腿中箭，再跑跑不动了，坐在地上。这手中的匕首太短，他向秦王猛地扔过去，也没打中秦王，倒是击在那铜柱上。您说这匕首多快吧，愣给多到那铜柱子上了。这回秦王正可来了劲儿了，他撤回身来，一连砍了荆轲七剑呐。荆轲用手点指啊，哼，此事不成，是为我只想活捉你儿。荆轲后悔了，但是一切都已无法改变，历史没有如果。扑上来的武士们就在这大殿上把荆轲跟秦舞阳全都给杀死了。荆轲刺秦失败了，燕王他杀了太子丹，想用这个办法来跟秦王求和，但是嬴政并不应允，继续指挥秦军向前猛冲。公元前220年，秦王政吞并了燕国。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要迟到啦！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5: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
2: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

0: 军用浩普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浩普，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浩普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2: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了。
3: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1: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4: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1: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5: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1: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1: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 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6: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7: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8: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9: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0: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9: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1: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2: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9: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13: 干什么呢？
8: 赶路的商人。
13: 姓名？
8: 陈日宇。
13: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9: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3: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9: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8: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9: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0: 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弘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0

0: 年，乐器厂在鲁邑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邑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邑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邑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邑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邑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邑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邑，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邑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邑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公，暗公。
5: 我先告辞了。
6: 妈妈，妈妈，
7: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

0: 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你好，谁在说话？
1: 这声音，爸，是你吗？爸，我不是你的父亲。你是爸爸的日记，应该是。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
2: 1919年5月4日，
3: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没事吧？快拿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7: 巴黎和会决议！
8: 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1: 那是。
12: 我爸爸，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3: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6: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7: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
18: 1926年1月8日，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是，夫人。这是在拍照。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9: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我知道。好，来，下一个。这一年，他26岁。后面没有了吧？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我知道。
20: 我知道，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是哪里？
19: 这本日记的扉页。
20: 人生如马掌蹄，磨灭方休。
19: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20: 芷花。
19: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21: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它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它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22: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 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3: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
1: 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3: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4: 元帅，
5: 陈元说的对，
4: 商会
5: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6: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以
4: 商量的。山崎万郎渡过难关，
7: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2: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8: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3: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9: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3: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3: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3: 先锋责任的完成，
1: 填充以血肉，
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最后付之皮肤。
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9: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8: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9: 愿意。
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0: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

0: 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3: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4: 什么呀？
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6: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5: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3: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4: 你的身体，
3: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4: 疼吗？
3: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7: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8: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9: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0: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3: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5: 你们吵架吵完了？
11: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5: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

0: 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 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好的，好的，
1: 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0: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
2: 初次脊柱，送给天竺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间，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 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3: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 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 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4: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 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5: 1、2、3。
4: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 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 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5: 哎哎，我也去，我也去。
4: 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地。

0: 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走，走，都脱，快跟上，
2: 快！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械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

0: 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2: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3: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4: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3: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5: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4: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2: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4: 敌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

0: 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 必须夺回来！
2: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 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 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 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 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蒜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400-637-1818 400-637-1818。可以说呢，生活大咖购陪伴着大家已经有十多年了，我们很多很多的老会员朋友啊，一直是每天都在收音机前守着等着听我们的节目，为了这份信任，我们也不能辜负大家，所以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一如既往的去寻找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啊，来帮大家呢就是解馋，给大家带来一些新奇特。所以说今天呢，给您带来的依然是我们大家等着盼着要吃的一款美味，是啥呢？不卖关子了，渤海深蓝家的这个香酥小黄花鱼的罐头，这款商品也是断货已久。所以说呢，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再次把这个小黄花鱼罐头拿到节目上来啊，就是为的给大家解解馋，因为大家等这口等太久了，所以呢，咱也不多说了。我们为您请到的依然是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深蓝的销售总监李总，来到咱们的节目现场。李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嗯。
0: 感谢李总啊，咱们渤海深蓝呢，其实已经这款商品断货已久了，大家都等着盼着。因为呢，咱们这个黄花鱼呢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吃的。你看我们海边的朋友啊，你看咱们河北这边也有海，你像唐山呀、秦皇岛那边的朋友们，可能就是知道咱渤海这个黄花鱼呢特别有名，对吧？
1: 是。
0: 就是，但是打捞回去之后，哪怕在市场买了鲜的回去，咱不是还得自己做吗？咱们渤海深蓝这款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呢，特别方便，开盖即食，而且呢，咱们之所以选渤海深蓝家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市面上众多的这个厂家当中去选渤海深蓝是为什么？因为它的固形物含量真的是非常多的，是我们在
1: 市面上
0: 对我们选了好多家，咱家这个真的是固形物含量特别多，占到75%。
1: 对，你现在市面上正常来说的话，你良心一点的给你60%，正常来说都是50%左右。但是咱们家的话，这款的话固形物我给到75%，并且75%里面没有一个豆，我们都是纯的鱼，
0: 不加黄豆。因为市面上有很多的那个鱼罐头，大家可以看都是加了黄豆的，给您添秤的那个也算固形物，对吧？咱们今天这个呢就是纯黄花鱼，然后呢咱们这个是75%，这一罐呢是150克的。但你不妨呢去超市里面随便去看一看，这种黄花鱼罐头其实都不便宜，一罐大概10-20块钱，那么有50%左右的那个可能都在十多块钱，那60%以上的可能都是20块钱左右的啊，就150克左右。如果是75%的这个价格都更高了，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香酥黄花鱼罐头是75%的固形物含量的，而且没有黄豆的。咱们也说说吧，渤海深蓝咱们这个黄花鱼罐头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大家等这么久，除了它的固形物含量货真价实之外，其实它这个味道啊、用量啊，还是真的是独到之处的，是吧？
1: 对，首先的话，咱们的原料全部产自的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
0: 嗯，
1: 它这个为什么我要就是采用的话是渤海湾的这个呢？第一个的渤海湾的话，它肉是比较厚实的，然后的话它肉是紧致的，它不是像一般中山那种的话发彩。
0: 嗯，
1: 然后我们的话是做到了去头去内脏，经过的话是两遍油炸。为什么两遍油炸？第一遍油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相当于是去腥，这样把它里面的就是血水什么都给它排出去。第二遍油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是让它把做到了鱼骨的话是酥脆酥脆的，我们所有的油全都用的是东北大豆油，这样的话经过两次鲜炸之后的话，它那个鱼的话是特别的香。
0: 嗯，
1: 另外的话炸完了之后，我们是用的是我们的老卤，就是已经慢慢的去炖，让它包括骨头，就是鱼的那个骨头里面都是这种的，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老卤的那个味道。
0: 嗯，
1: 然后的话就进行了一个真空杀菌，里面就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那个，就比方说咱们的就是说防腐剂啦什么都没有。
0: 对，你看这个保质期呢是在没有任何防腐剂的情况之下能够做到36个月啊，所以说呢保质期是非常长的。来，说到这儿呢，我给大家打开一罐咱们看一下啊，为什么大家都在等？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原因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大咖购的好多会员朋友其实都是跟我们在一块儿时间久了，也变成这个味蕾非常挑剔的人了，如果不好吃的我们都不会去吃啊。来，打开之后呢，你会看到满满的就是这样一罐黄花鱼，里边这个小黄花 闻着这个味道啊，其实有的那个罐头如果做的不好，你打开之后它是那种腥，但是咱们这个全是鲜味儿啊。我替大家尝一个。
1: 嗯它是味道的话，我们调和的话，就相当于老人小孩什么都可以吃。
0: 是，
1: 其实你嚼到嘴里面的话，你都可以感觉我们的鱼骨头的话都是酥脆的。
0: 我真的没有感觉到鱼骨头，虽然都是一整个一整个的完整的这个小黄花，去头去内脏的啊。
1: 但是的话，就是其实鱼骨的话，钙物质也是比较多的。如果你要是鱼骨的话，不像这样两次定型的这种炸的情况下，它的鱼骨的话是比较偏硬，像老人小孩都吃不了。第二个的话，就是有的商家啊，他只炸一次，所以说你一开罐的话，你吃的时候它就会比较发腥。
0: 是。
1: 但咱们的话，你吃的时候比较发香。
0: 对，香，而且呢，它这个味道真的特别的鲜，可以说是用鲜来形容是非常合适的。它里边汤也不是很多。我觉得你看，
1: 空口吃它不咸，
0: 对，它没有那个齁嗓子那种感觉，它是有一定盐度，但是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齁的那种咸，它是有一定盐度的，所以说那个味道还特别的鲜。同时，你吃这个肉的口感，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因为我也吃过很多的，我们是吃过很多很多的样品啊，就是比有的那个家里那个提供的样品，就是它那个肉是松散的，你一嚼它是没有什么嚼劲儿的，但是咱们渤海深蓝的这个黄花鱼罐头，你嚼起来它是那种有点韧劲儿 QQ 的那种。感觉有点弹牙的那种鱼肉的那种弹劲儿，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首先渤海这边产的这个黄花鱼，野生的这种小黄花，它跟那个刚才您说的哪儿舟山那边产的是不一样的，是吧？
1: 不一样的，它肉质不一样。第二的话，就是这个的话不能用冻鱼，我们用的是鲜活捕捞的鱼上来做，所以说的话，它这个不腥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0: 鲜鱼它就是那个海鲜的味儿倒重一点，而且它那个。比较肉质紧实，它不是那种松松散散的，所以说咱们吃这一罐你就能感受出它不一样来。这也是为什么啊，你看我们大咖购，其实我们很多评委老师都已经是味蕾非常非常厉害的，我们在众多的品牌当中，为什么把渤海深蓝这家选出来给大家来做推荐呢？就是因为一味道好，二它这个口感比较好，第三它是真的是鲜美的鲜，而不是鱼腥的腥。所以说呢，咱们今天那个说价格吧，因为我觉得我这样吃，大家也可能都已经把那个味蕾给勾起来，那个馋虫勾起来了，大家都想吃了。咱说说价格，因为我知道这个不便宜，是吧？
1: 是，因为正常来说的话，像我们75%的话，我所有的门店、线下店什么的话，我都是卖19.9一罐。我们的老客户
0: 19.9。其实19.9，我这样，因为我去超市里边询过价嘛，19.9呢，其实我看好多60%左右含量的，大概在19-20左右这个价位。您这个75的，说实话定到19.9这个价位是很良心了。
1: 因为好歹这个咱也10多块钱，我但凡我只要稍微再加一点的话，20多块钱，可能我的受众群体就会比较少。所以说我们市场价定为19.9。今天来到咱们这个节目的话，我不可能跟市面上是一样的价格。所以说我这199块钱，我给大家的10罐基础之上，我给大家又额外增加了5罐，这样的话，然后我让我们的新的客户的话，也能吃到我们渤海深蓝的这个小黄花鱼。
0: 对，其实李总，你看给咱们拿了多送5罐的话，按市面价格又100块钱了。但是，李总，咱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对吧？渤海深蓝这个品牌呢，在咱们这儿，你看有好多这个什么带鱼啊什么的都在做，所以说呢，黄花鱼我知道是您家的当家的这个主打产品。也是热销品，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您不能再小气，5罐不能满足我们，因为这么好吃的鱼，你送我5罐，我觉得真的不够吃啊，李总。
1: 它这个的话，只的确现在的话，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销售旺季。但是的话，19.9的话，我给大家的话，首先我们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的。
0: 我知道。这样吧，
1: 我不行，我是75的。
0: 我知道，我知道，咱的好，咱的好，我们才选您呢。如果您这就还是跟市面大陆货一样的话，我们为什么选您这个品牌入驻啊？是不是？我知道好才选的您，您这个好处咱就不用多说了，就说价格吧。我知道您这也卖的贵，也挺良心的，但是5罐这样我也不多要。你就再给我赠5罐，咱就翻个倍，行不行？我市面上190，就我们去您店里买10罐，你在我大哥购买20罐还不行吗？行不行？
1: 你这不是翻倍啊，你直接要了100块钱去啊？
0: 那
1: 这
0: 不是
1: 有点为难我？
0: 不是，咱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我这已经非常非常仁慈了。你问问我们听众朋友，我之前都是拿着大刀去砍那商家的啊。 咱因为咱这么熟了，而且说实在的，我也知道咱这成本在这摆着呢，我也不会去瞒天的让你们就承受不住了，就是赔的太多了，是不是？
1: 这个的话，首先我也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啊。
0: 嗯
1: 这样的话，我们今天这档节目，我可以，咱们就相当于是我破例的话，我再赠5罐了。这样的话，我让大家都吃个香。但是的话，我是限量50组，50组之后，
0: 你这么大企业，你50组拿得出手吗？
1: 不是，你看你这个的话，你直接的话，你这削骨头了，你这是。
0: 行，那个这样，我们先抢着，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就是199块钱，咱们是由15罐升级到20罐，好不好？20罐的渤海深蓝的香酥黄花鱼罐头，每一罐是150克的重量，全部固形物在75%，没有任何的豆。啊，不会给你放黄豆压秤，咱都是鱼里边全是小黄花。哎呦，我也忘了我吃了几个了吧？但是这里边怎么也得有10几个小黄花，十几条大概，啊，大大小小的吧，十几条吧，但怎么得有十几条啊？所以说呢，你看，就是哪怕说一个人吃，咱拌个米饭什么的都是一盘菜，对吧？就是喝个酒，很多这个叔叔喜欢自己自斟自饮，咱们喝个小酒，这打开这一罐也就够了，咱不用整天吃花生米了，是不是？咱今天也升级，包括来个客人什么的，你说这天热了或者不想做饭了，怎么？

0: 么办？咱直接开两罐，是不是？咱兑一盘也是一盘菜。所以说呢，这个真的是非常省心和方便的。怎么吃咱就不说了，重要是价格。今天199，咱们是20罐带回家啊，20罐就每一罐合不到10块钱吧。所以说呢，这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大家拿回家，您去尝一尝。渤海深蓝这个品牌也是老牌子了，我们的合作的老的品牌方，这个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如果大家呢就是还等着这一口像素小黄花的话，就别错过咱们今天这场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今天是渤海深蓝大品牌的香酥黄花鱼罐头，今天是20罐带回家，199元的价格。如果说之前呢，咱们一直在等的朋友们啊，以前199买过15罐的朋友们，今天咱们是20罐带回去，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鱼啊，如果你做好了，它就好吃；你稍微做的不好，那就是一场灾难，就很腥，对吧？
1: 对。
0: 咱这个渤海深蓝，它这个有什么秘方吗？因为我吃着这个渤海深蓝家的这个黄花鱼，当时我不瞒您说，李总，我们是几个评委，就是盲评的啊，我们把这个商标啥全都给贴上。就是让大家尝，就是大家觉得哪个最好吃，就是评委们都觉得咱家这个是好吃，因为它是鲜的，不是没有一点腥臭味那种感觉的。因为我们都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鱼罐呢，它有一个固有的执念，就会觉得打开罐就是那种腥腥臭臭的感觉。但是真的渤海深蓝改变了我们这个想法，怎么做到的呀？
1: 首先的话就是说，我们的原料全部选用的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咱不用中山的那种小黄花，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所有的鱼我们只用鲜活的鱼，不用冻鱼。这个的话就是说，对别人我们这个不只是鲜不腥关键的一个步骤。其次的话就是我们是去头去内脏，经过两次的一个油炸定型。第一次就相当于是我们相当于是去腥步骤，第二步骤的话，我们相当于是把这个海参的话给把我们的这个黄花鱼的话给它炸的，就是说酥脆的这种的更入味儿。那么我们所有的油的话都是有讲究的，我们只用的是东北的大豆油，这样的话炸出来的这个鱼才会香。然后我们再会用老卤的话是一点点去炖，炖到的话我们的就是鱼骨头里面的话都是那种的，就是我们卤汤的那个味道。最后的话我们是真空杀菌，所以说真空杀菌的情况下，我们就保证里面是没有防腐剂，并且的话我们的鱼的骨头的话也可以酥到的话都可以可嚼。
0: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我第一次把这个鱼罐头当那个小零食吃啊，我就感觉它真的是不是那种你吃完一罐就特齁的那种感觉，它是那种
1: 没有
0: 鲜鲜的那种一种怎么说呢，我都没有，我就觉得有点词穷的感觉。而且它那个肉质感它不是那种松散的，它那个肉质感是有点紧实的。而且呢你虽然能够吃到它那个小骨头，但是一点都没有刺儿的那种感觉啊，这个骨酥肉烂的那种，正特别入味儿。而且呢它这个鲜的那个味道，你从吃第一口开始你就会萦绕在你的口腔里边，是那种鲜鲜的那种海鲜的那种感觉。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个香酥小黄花，不仅用料好，而且咱那个工艺咱们也很考究啊。所以说呢你别小看一个罐头，咱这个小鱼罐头呢真的你做好了之后它就是一道真真正正的海鲜。所以说呢咱今天这机会别错过啊，是199元，咱是20罐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带回家，而且每罐是150克。同时重要的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好，咱们今天渤海深蓝家是固形物占到75%以上的，它里边是必须要给您留点汤的。很多朋友说为啥不做100%全是小黄花，你想这里边没有汤的话它都干巴了，它咋吃呢，是不是？所以这必须要留点汤。但这个汤真的不多啊，汤不多，你一打开之后你会看到满满的都是这个小黄花鱼这个一罐里边。所以说呢这个大家拿回去可以先尝一尝，真的很鲜很美的一种感觉。怎么吃我就不多说了，但是今天这个机会很难得。我们导播老师刚才在那个窗户里给我比划呢，说啊不到10组了，还剩不到10组是吗？来，李总，你听到了，不到10组了，你再给咱弄点，因为咱还有这2分钟的节目呢。
1: 不是，你看这个的话，我是真加不了。你说我要给你核算成本的话，就感觉我东北人还挺小气的。但是不算成本的话，你真的你不知道我这次拿出多大的诚意，才给咱们做到了199-20罐。你正常来说的话，真的固形物市面上现在的话都是50，我给大家加到了75。我相当于你买的一罐，相当于是别人的一罐半呢。所以说的话，你今天这个的话，我真的加不了199-20罐了。你正常来说的话，真的，咱这75固形物这个真做不了。
0: 其实 你看我之所以今天我都不怎么知道该怎么给您砍，是因为我真的是被您家这个味道折服了。我觉得说实在的，您这个黄花鱼这个味道，你让我出19块钱买一罐，我也甘心去买。真的，我都觉得这个味道真的征服了我，它太鲜美了，太好吃了，而且这个鱼的这个口感，它真的是那种，怎么说呢，它很紧致的那种感觉，大家知道吗？就是我知道大家都吃过鱼罐头，你吃过的很多很多的那种鱼罐头，就是一吃很松松散散的，你就不想再吃第二口了。但是咱家这个渤海深蓝家这个真的是很紧致很紧致的这种感觉，味道特别特别鲜美。这样吧，那个现在还有这点库存，我也不多说了。那个大家如果信我们啊，信大咖购我们的老会员，你就可以去尝一尝，好不好？因为我们是，所有评委盲评出来、测评出来的渤海深蓝这款香酥黄花鱼的罐头。如果大家觉得合适，你就去拍；如果你还犹豫，咱就再犹豫，没关系，你去市面上看一看这个多少钱就完事儿了，好吧？我再次重申一下啊，渤海深蓝黄花鱼罐头150克的，75%含量的。不多说了啊，咱们就这点备货了。王总态度也很坚决，不给咱家，咱就打电话订吧，行吧？400-637-1818，400-637-1818，我可以这么说，你们拿回去吃，不会让你们后悔，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是199元，让你带回去20罐的渤海深蓝大品牌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啊，保质期是36个月的，而且咱们都是给大家发最新日期的，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最后的节目时间了，反正你也不给我们加了，王总，给我们那个承诺一下吧，这个品质跟咱们在店里面跟你们旗舰店的是一样的东西吗？
1: 肯定没有问题，所有的品质的话都是和我们专卖店是一样的，并且的话给大家发货的话都是新鲜日期。
0: 新日期的，然后呢，今天这个价格呢，您在别处是看不到的，因为是咱们大咖购和渤海深蓝深度合作啊，特别给大家带来的。之前呢是199元15罐，今天升级到了20罐，但是仅限这前50位的会员朋友，库存马上售空，大家打电话抢最后的这点机会啊，抢最后这点机会。我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呢是渤海深蓝的一个荣誉返场，等于算香酥黄花鱼罐头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用的全部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这一罐呢是150克，里边大概有10几条的小黄花。如果咱们是一家子人吃呢，咱们开2-3罐都是没问题的，客人多一点完全就是一大盘了啊。如果是一个人吃一罐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呢，这个味道特别鲜美，至于有多好吃我不能多说了，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咱们自己拿回去抢回去，咱们自己尝一尝。我相信你们每一位尝到的会员朋友一定会竖起大拇指的，因为它真的只有鲜美两个字能够形容了，我有点词穷了啊。但是这个机会大家别错过，今天是20罐，最后的时间也希望把这个时间交到大家的手中，400-637-1818，400-637-1818。再次感谢李总，咱们下次有机会合作。
1: 好的，
0: 好，再见。大家呢也希望你们订购成功吧，最后这点机会谁抢到算谁的了啊，咱不多说了，400-637-1818，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

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

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五十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0: 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5: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5: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0: 好的产品叫名牌，
5: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5: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6: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7: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6: 中医的中药辨证是
8: 要保证4种药，
9: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5: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1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们每天呢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我是主持人小伟。大家收听节目的直播呢，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计时手机客户端，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那当然，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您在就医的路上呢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1对1的问诊服务。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您的健康服务。也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要说到疼痛啊，其实每个人呢在不同的阶段都或多或少或轻或重的遇到过。那很多朋友觉得疼痛啊不算病啊，不需要医治，可能忍一忍就行了。尤其是呢有一些得了癌症的朋友，确实是遭受这个癌痛的摧残，可以说是非常的痛苦啊。但其实各位听众朋友您知道吗，疼痛呢也是可以分级护理的，而且疼痛是需要管理的。那么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讲一讲疼痛的护理和治疗。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疼痛科的副主任医师常和平。常主任呢是中华医学会河北疼痛分会的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河北疼痛分会委员，擅长颈肩腰腿痛的诊断以及微创治疗，还有慢性神经痛、癌痛的微创治疗。那同时做客节目的嘉宾呢还有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疼痛科的主治医师刘亚明。刘大夫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脊柱源性疼痛的微创治疗。最后一位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欢迎三位。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大家好。
10: 好，那说到这个疼痛哈，那我们今天其实想让听众朋友了解一个概念，就是说疼痛它是需要管理的，而且是需要分级管理的哈。我们首先想请这个姚海丽护士长给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这个疼痛它到底分级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1: 那么关于疼痛的分级呢，它的分级方式有很多种，现在通用的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分类方法，它一个大概分为5类，分别是0度到4度。零度呢就是没有疼痛，1度是轻度的疼痛，多为间歇性的一个疼痛，2度是中度的疼痛。

0: 疼痛可表现为持续性，会影响到正常的休息。三度是重度疼痛，这种疼痛必须要用药物来缓解。四度是严重的疼痛，疼痛持续而剧烈，并且会伴有血压等生命体征的变化。
1: 嗯，
0: 那么我们作为家里不是专业的医务人员，我们应该怎样评分呢？
1: 嗯，
0: 告诉大家一个非常简便的评分方式，就是数字评分法。
1: 嗯，
0: 那么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疼痛用数字来表示，零到十。
1: 哦，
0: 那么零呢是我们不疼，十我们是最疼的，就是生不如死的感觉。
1: 嗯，
0: 那这里边呢我们就分成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其中呢轻度疼痛呢，比如说我们就是翻身咳嗽的时候，深呼吸的时候会有一个轻微的疼痛，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轻度疼痛。在平常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安静平卧的时候影响到睡眠了，那我们就已经达到了中度的疼痛。
1: 哦，
0: 当然了，在我们晚上睡觉不能睡觉的时候，在床上平卧位的时候，或者躺着的时候，我们翻转不安仍然很疼痛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达到了一个剧烈的疼痛。
1: 嗯，
0: 那么我们就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疼痛。
1: 嗯，那这个零到十分的话，大家伙是能自己我给自己打一个具体的分数出来吗？
0: 这个不是自己给自己打一个具体的分数出来，自己完全可以想象出来。嗯，疼痛呢并不是以别人的感受为主，而是以疼痛本人他自己要说他的疼痛程度是什么程度。
1: 嗯，
0: 要以病人本人的主诉为主。
1: 哦，
0: 而不是咱们旁观者看着他疼与不疼。
1: 嗯，因为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有不同的分级哈，可能确实咱们知道每个人的他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哈。
0: 对，
1: 可能你觉得是这样一种疼，另外一个人觉得就没有太疼啊，或者说他觉得非常的疼，就像您说的是以个人的这种感受为主来评判这样一个分级是吧？
0: 对，咱们的疼痛要以个人感受疼的严重程度为主。
1: 嗯，
0: 而不是咱旁观者。一定要切记这个是以个人疼痛为主。
1: 嗯，那会不会在门诊有一些患者会跟您说，就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叙述这种疼痛的感觉，您是怎么引导他们来说出这种感受的呢？
0: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他日常生活当中，问他，你看我们轻度疼痛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平卧的时候翻身咳嗽的时候疼痛，
1: 嗯，
0: 别的时候不疼，那我们就是一个轻度的疼痛，对吧？
1: 哦，
0: 然后我们咳嗽的时候疼痛，深呼吸的时候不疼，它也是一个，它程度就比如说我们就达到了二分。
1: 嗯，
0: 这个由我们专业来说了。
1: 哦，
0: 来我们来评定。
1: 嗯，
0: 但是这个呢你们告诉我什么时候疼什么时候不疼就可以。
1: 嗯嗯，
0: 你像咱们这个中度疼痛，比如说哎呀我疼的都不行，然后晚上睡不好觉。
1: 嗯，
0: 那这个已经达到了一个中度的疼痛。
1: 嗯，
0: 还有这些人比如说哎，我晚上睡不着觉影响我睡眠了，但是我在床上躺着依然疼得不行，那肯定就要重度疼痛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到疼痛科来看医生给予治疗。
1: 嗯，就千万不能再忍着了啊，说这个疼忍一忍就能过去了，
0: 那不可以，严重影响到咱们的生活质量的。
1: 嗯，那必须来就医了。
0: 对，
1: 哦，那确实是很多朋友不了解这个疼痛哈，更别说这个疼痛的分级了，您刚才讲的。那这个分级它对于咱们这个疼痛的治疗也好来说，护理也好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0: 它的意义现在我们都主张疼痛是我们的第五大生命体征。
1: 嗯，
0: 大家都知道体温血压呼吸脉搏，这是咱们常见的，这是四大生命体征。
1: 嗯，
0: 那么疼痛已经成为我们的第五大生命体征。
1: 嗯，
0: 它代表不同的意义，所以说当我们有疼痛的时候应该及时来看大夫，它可能是慢性的疼痛。
1: 嗯，
0: 也可能是急性的疼痛。
1: 嗯，
0: 但是它代表我们身体的一种表现。
1: 嗯，
0: 它是我们身体的一种表现。
1: 嗯嗯，对，我觉得让大家伙知道了解，就是说疼痛它是一种病，需要来到疼痛科就医啊，这是咱们第一步需要完成的哈。然后这个疼痛的一个分级的知识要让大家知道。另外我确实听说过一句话啊，就是说这个疾病呢是可以伤害我们的肉体，但是疼痛啊可以摧毁一个人的灵魂哈。尤其是对于这种癌痛的患者来说，其实知道是非常痛苦的哈。常主任，您应该接触过这种癌痛的患者来到咱们疼痛科就诊的吧？
2: 对，是的。嗯，像就是有很多这得了癌症的患者，嗯，他的首先的注意力是要是放在去治疗癌症上，
1: 是。
2: 但是这个伴随的产生的疼痛呢，也是不可忽视的。
1: 嗯，
2: 因为这个疼痛，它是刚才我们护士长说了，这是第五大生命体征。
1: 嗯，
2: 因为有疼痛的情况下，这个对于病人的很多的方面是影响很大的。
1: 嗯嗯，
2: 不是说我光去治疗我的原发病，疼痛它是自然而然，因为我有肿瘤，所以自然会疼。
1: 嗯，
2: 这个疼痛会对他自己的这个机体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说疼得睡不着觉，吃不下。

0: 患者呢，可以从第一阶梯开始。第一阶梯呢，就是说建议这个他的自己的营养的这个摄取都会造成这个很大的损失。嗯，同时心率也会增快，出汗这些。嗯，对于这个癌症患者，他自己的康复以及这个他本身这个原发癌症的治疗都是很不利的。嗯嗯，所以说就说在治疗癌症这个疾病本身的同时，咱们得控制这个疼痛啊，这治疗疼痛。
1: 对对，嗯，对于癌性疼痛呢，我们是有五大原则。嗯嗯，同时还有这个三阶梯治疗癌症的一个方法。三阶梯治疗癌痛是吧？
0: 对，治疗癌痛。嗯，对于轻度癌痛，或者是已经评分到了中度的癌痛，但是他没有经过系统的治疗，没有吃过这些，没有用过这些这个止痛药的 患者呢可以从第一阶梯开始。第一阶梯呢就是说建议口服这个非甾体类抗炎药，也就是非阿片类的抗炎药，比如说像咱们平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像布洛芬啦，像塞来昔布这些药物。如果这个就可以把它的这个疼痛给止住的话，就可以。如果还不行呢，可以加上一些治疗神经痛的，像我们平常会用到的普瑞巴林啊，加巴盆汀这样的药。当然这些用药都得由医生来指导。然后如果要是这种非阿片类的药物效果不好了，对于它这个镇痛的效果不好了，我们可以适当升到第二阶梯。第二阶梯呢就是用一些弱阿片类的药物，比如说像曲马多这样的镇痛。 如果要是说第二阶梯的药物还效果不好的话，那就得上去上升到第三阶梯了。这个时候像用到吗啡啊，像羌考酮这样的阿片类的药物，或者是强阿片类的药物。这个过程中呢，因为现在都讲就是比较突出的重点是这个个人，就是个性化的治疗，针对患者不同的情况，我们要进行不同的治疗。在穿插在第一到第三阶梯的这个药物治疗的同时，我们可以根据他的情况进行一些神经阻滞或者是神经毁损的这样的，也一是减轻他的这个药物用量。第二是对于他这个镇痛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如果要是口服药物或者肌注的药物都不能很好的
1: 就是治疗他这种癌痛的话，我们还有比如说是鞘内泵，这样鞘内镇痛泵这样这个比较镇痛效果特别好的办法。
0: 哦，
1: 这是专门针对癌痛患者比较顽固性的疼痛的是吧？
0: 这个癌痛和顽固性的没有其他好办法治疗的这种顽固性的剧烈疼痛，可以用这个 鞘内镇痛泵来治疗。
2: 这是您说的这个癌痛患者的三阶梯的一个治疗的方法，主要是用药哈，有咱们专业医生的指导。那我不知道杨护士长，就是说对于这个癌痛患者，刚才常主任说了这种三阶梯的用药方面的治疗，那在护理方面会不会也对他们有一些方面不同的这种管理和需要注意的呢？
3: 关于不同的这个 用药的方式来止痛的话，我们的主要就是观察它疼痛有没有缓解。那么它还是涉及到我们前期的这样一个疼痛的一个评分来观察用药的效果，以及它有没有这些副作用。比如说有些口服的这些药物或注射药物，它会有这个恶心呀，对吧？
0: 有副作用。
3: 对，它有副作用，所以我们主要观察它的副作用以及它的疼痛有没有减轻。
0: 这是我们主要观察的一些问题。这可能您在日常工作当中接触的比较多，看到这个患者具体的一些表现。
3: 对，然后之后判断他的这个疼痛有没有减轻，完了之后来告诉医生，然后医生再会根据实时情况再进行调整他的用药。那对于这个癌症患者的话，
0: 我不知道在护理这方面咱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3: 我们主要是癌痛的病人，他其实非常疼的。那么除了我们药物止痛之外，我们家里人的一个心理的护理，因为他们都是有心理压力的，是吧？这是我们需要做的，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完了之后呢，还有就是一个营养的护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癌症是一个高消耗性的疾病，所以我们的营养得跟上。
1: 哦
2: 啊、
1: 嗯，
2: 还有就是一定要转变病人的观念，就是我是癌症，我疼痛很正常，不可以的，我们不要去忍，我们不要去忍着疼痛去、
1: 嗯，
2: 这样对我们的生活质量是有严重的影响的，对我们的身体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是不利于我们的身体的这个、维持的。
1: 嗯嗯，所以说大家伙要有这个认识哈、啊，就是对于疼痛不同的分级，我是大概处于哪样一个阶段，我需要对应的应该是怎么样的一种护理的方法，还有治疗的用药的方法哈。好，各位听众朋友，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 FM 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哈、啊，我们邀请到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常和平，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主治医师刘亚明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为大家讲一讲这个疼痛呢是需要管理的，而且是需要分级管理的。大家伙有相关的问题哈，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您可以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好，那刚才常大夫说到了就是给癌症患者用药的这个情况哈，我们看到有朋友其实在说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吗啡类的药物哈，大家伙都觉得这个药它可能会有一些恶心呕吐，吃完之后有这些不良的副作用，还有人担心它是不是会成瘾的这个问题。
0: 这个阿片类的药物，以吗啡为代表性的阿片类的药物，会有这些这个成瘾性的担忧，还有这个恶心呕吐的担忧，但是对于晚期患者，晚期癌症的患者来说，我们注重是他的生活质量，只要他有疼痛存在的情况下，他的这个恶心呕吐出现的这种副作用是很小的，同时呢，这个如果要是说这个吗啡的用量在逐渐增大的情况下，它可能会出现，当然也有相应的药物可以来这个治疗这个恶心呕吐的这些副作用，如果要是吗啡的用量增大到一定程度的话，我们还是会根据患者对患者情况进行评估，是不是需要进行下一步的治疗，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鞘内振动泵的植入的治疗了。这个因为咱们口服吗啡类的药物，不管口服什么药物吧，它是通过口消化道或者是这个静脉输液的形式，或者是肌肉注射的形式进去的这个体内的药物呢，它的这个药物必须得分布到咱们全身。所有的地方它才能达到一定的血药浓度，但是它真正能进到咱们这个管理疼痛的这个我们叫疼痛中枢，也就是在大脑和脊髓里面的这个量是很少很少的，这样的话它这个很多的药都浪费在了我们全身其他的地方，是无关紧要的一些地方啊，它是等于没有起到这个完全的镇痛作用，只有一小部分的药物起到了这个镇痛的作用，这个分布到身体其他部分的这些药物呢，它没有镇痛作用，但是它的这个副作用就是靠着这些情况下出现的啊。这时候我们就会建议患者进行这个鞘内镇痛泵的植入治疗，让这个药直接达到它的这个脑脊液，就是包围着这个疼痛中枢的这个大脑和脊髓的这个脑脊液中，让这个药物直接作用在它的疼痛中枢里面，这样呢它用很小的一点药物就可以达到很好的作用，并且没有这个太大的副作用了。
1: 这是对于比较顽固性的疼痛的患者，咱们给他用到鞘内泵的这么一个技术，也是有办法缓解他的这种疼痛的感受啊。
0: 对，重度的顽固性的疼痛患者。
1: 那对于就是一般来说可能达不到不是癌痛的这种患者，他有其他的一些疼痛的朋友啊，会不会有这种自己去药店买点这种止疼药的情况？
0: 药店，咱们国家的这个外面的药店只能买到非阿片类的镇痛药，
1: 像布洛芬之类的是吧？
0: 对，只要是类阿片类或者是阿片类的，就必须得是在医院里面的医生处方，有严格的管理的。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讲一讲哈，疼痛是需要分级管理的。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常和平、疼痛科主治医师刘亚明，以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下面我们

0: 想请刘大夫给大家说一说哈，我们知道这个疼痛的患者去到咱们疼痛科治疗的话，他们是不是有的会选择住院治疗，有的就是会回到家里面来继续用药呢？
1: 是这样的，一般咱们的患者都是先有一个住院的过程，因为包括最典型的癌痛，它会有一个从医学上叫滴定的过程，就是咱们这个用药量啊，包括它这个镇痛药的这个频次啊，都是有一个像大夫来说，就是他有一个滴定的过程，就是找到他最合适的用药量，用最小的用药量啊，减轻它的副作用，但是又能止住它的疼，所以这个滴定过程是需要住院期间来进行的，因为需要每天进行调整。
0: 就像刚才姚护士长说的，就可能要护士与大夫还有病人，咱们得互相协调，看看他这个用药的情况哈。
1: 对，我们的护理团队呢也是非常专业，就是从这个病人的副反应啊，也会及时反馈给我们，包括病人的疼痛的程度，我们会有入院的评分，然后用药之后的评分，然后住院期间也会每一天都进行疼痛的评分，这样对于我们大夫来说，进行这个药物的调整、剂量的调整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说这个讲到这个滴定的过程，也是涉及到这个肿瘤用药的这个个体化，讲究的这个个体化，也是对于患者来说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如果说患者自己居家随意用药的话，一个是镇痛效果不佳，另外一个是副作用会比较大。所以是一般患者是先有一个住院的过程，之后选择了自己最适合的方案之后可以居家镇痛，但是居家镇痛期间也是需要定期门诊随访，然后并且他的药物也是需要定期来门诊，需要大夫给你开具这个，尤其是静麻类的药品需要定期来门诊复诊的，而且根据这个他的疼痛控制程度以及他的这个副作用的这个表现来调整用药量。
0: 好，那这是说到就有可能去到咱们疼痛科可能会先进行一个住院的治疗，然后就是到居家用药这一块了哈。我觉得说到这个疼痛的分级管理，确实用药也是不得不提的一部分哈。这刘大夫，有一些患者会跟我们反映，就是说这个疼痛哈，可能说疼起来了我想起来吃一片药，或者说我吃药之后之前可能可以控制我的疼痛，但是随着过了几天之后，可能我吃这个已有的药量可能就已经不能控制我这个疼痛了，效果就变差了哈。
1: 对，是
0: 这是不是说他的这个疼痛的级别又提升了呢？
1: 这个就涉及到这个咱们的疼痛的动态管理，的确会有这么一个现象，因为再者呢也涉及到很多患者在门诊来了之后说自己原来吃药，然后吃一片就能止12个小时啊或者更长时间，到现在之后觉得维持的一片能维持5-6个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这个、一个是疾病在发展，它有可能这个病情在发生变化，尤其是些晚期癌症的患者，他的病灶可能也在增多，所以这时候呢需要及时的在进行影像学的检查呀，或者是进行一个动态的评估，看看患者的用药量是不是需要调整。另外一个呢，我们见过很多患者居家之后没有完全听从医生的医嘱，而是自行调整这个用药的这个剂量或者是用药的时间，导致这个药物镇痛效果不佳，也有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这个镇痛的尤其癌痛的这个最提倡的这个原则呢是按时给药，而不是你按需给药，并不是
0: 说就是说我疼了我再吃不行，
1: 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并不是说你疼起来你吃药，你不疼的时候你不再服药，这样是做法是错误的，因为咱们这个药物的话，你定期按时吃药是能维持它这个血药浓度，也能够防止你这个所谓的痛欲的变化。咱们有些人可能吃一段时间药，他觉得他不按规律口服之后，他痛欲会增高，或者痛欲会降低，这样会影响他的这个疼痛的控制。
0: 就是说他按时按疗程按照大夫的医嘱来服药的话，可能刚才像咱们讲这个疼痛的等级还不会那么快的提升。
1: 对，是有这种现象。
0: 他的感受疼痛会更利于缓解和治疗。
1: 对
0: 啊。好，那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民堂，我是主持人小伟。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哈，我们给大家讲一讲疼痛哈是需要分级管理的，那有了疼痛之后呢，千万不要说忍一忍就算了哈，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去到疼痛科进行就医。好，那我们也请三位嘉宾稍事休息哈，2分钟的公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讲解疼痛的分级管理，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收听。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

0: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5: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5: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6: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8: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欢迎您继续锁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有一些健康问题哈，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呢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伙的健康服务。在这儿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987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那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哈，我们为您邀请到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副主任医师常和平，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主治医师刘亚明，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来为大家讲一讲疼痛是需要分级管理的。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姚护士长您给大家提到了，就是疼痛它是分级别的哈，每个人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要注重这个病人自己的这种感觉，咱们来进行分级。我们看到在微信群有位朋友留言哈，他可能对这个问题有点不太明白，想请您给大家再讲一讲哈。就是说这个分级的话，如果他是不是说这种癌痛的患者哈，他是觉得自己有的时候有一些其他的疾病，就是会隐隐作痛哈，但是不太影响正常的生活，这个时候是他就不需要来管他了吗？
9: 你像这种隐隐作痛的话，它应该是属于轻度疼痛。那么如果有我觉得大家伙应该首先到医院先把病因找出来。当然了，这种轻微的隐隐作痛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听音乐呀、转移注意力呀这种不同的方式来解决、来缓解我们的疼痛，可以不用用药。但是一定要去医院来找出我们的病因，因为这个疼痛是我们身体某个部位发出的一个信号，是我们的第五个生命体征。
8: 可能他不知道自己隐藏着什么样其他的疾病的哈。
9: 对，咱们应该去找出病因，然后咱们再对症治疗。
8: 那常大夫，是不是您在门诊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在咱们疼痛科会不会有他就是莫名其妙的疼，来找您看病了，后来查出来其他问题的？
10: 对的，有。像我们的主张就是急则治标，缓则治本。如果疼得特别剧烈的时候，我们要去给予镇痛的治疗。如果要是疼得像说这样的轻度疼痛、隐隐作痛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患者会去相应的科室去把这个做一些检查，把这个真正隐藏的这个治痛的原因，也就是病因找出来。给予对症，就是相应的这种治疗病根的治疗。这样的话，为了是不耽误不会耽误患者的这个病情。
8: 对，可能会有一些隐藏的一些疾病出现哈。
10: 对
8: 那其实说到这个疼痛哈，比较严重的疼痛，刚才咱们提到癌痛了，还有一类我觉得在我们节目当中也经常会有听众朋友提到，就是这个带状疱疹。

0: 后移神经痛哈、啊，啊，这一块在咱们疼痛科应该是也经常遇到。
1: 对，在门诊这种患者其实非常多。
0: 嗯，
1: 带状疱疹呢，它起初呢只是一个皮疹样的表现，但是有很多患者来的时候，就是以疼痛来的。
0: 嗯，
1: 他没有出现皮疹，只是觉得身上的某一块皮肤，最常见的就是咱们这个胸肋部的皮肤，痛觉过敏。包括衣服蹭一下呀，或者手摸一下，就会疼得很厉害。
0: 嗯，
1: 这种病人其实在门诊很多见。
0: 嗯，
1: 一般这个疱呢会在7天之内。出现皮疹，如果说超过7天没有出现皮疹的话，基本是可以排除带状疱疹。
0: 嗯，
1: 但是带状疱疹这一块在这个民间呢有很多土办法，所以有很多病人来了之后，如果已经起皮疹，那些病人都会进行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的处理。
0: 哦，
1: 包括这个下边一些赤脚医生啊，或者一些小诊所，我们见过有病人来的时候。头面部的带状疱疹来的时候，整个人抹的，应该是红砖粉，说是这个一种土办法，自己抹的那个红砖粉，然后他的这个表皮都已经感染，
0: 嗯，
1: 所以来了之后，首先我们给他进行是足疗程的抗病毒治疗，同时给他止疼，再者其实最大一块治疗就是治疗他这个皮肤的感染，所以给后续治疗造成很大的麻烦，
0: 嗯，
1: 所以在这个居家护理这一块，很多病人都是办法都比较因为疼嘛，所以他可能比较着急，什么办法都想试一试。
0: 但是方法不太对，很多哈，
1: 反而给后续治疗造成很大的麻烦。
0: 那这个带状疱疹的这个护理方面，他们有的是会住院，后期还是要回到家里面，有这个涉及到居家的护理是吗？
1: 对，带状疱疹的话，其实早期也都是很多患者先居家，他这个对于皮疹的这个处理，我们提倡的就是保持干燥啊、你如果说有水泡啊之类的，尽量不要去挑破它或者挤破它，因为这样一个会造成局部的皮肤的感染，另外一个是的确泡液里边含有很多带状疱疹病毒，也会引起这个疾病的扩散呐、或者是形成。那么正常皮肤也会受影响，我们提倡一般是用纱布覆盖它，保持干燥。另外一个呢是千万不要在当地的诊所呀进行各种各样的治疗，这样对皮肤感染的可能性很大。然后住院之后呢，我们会进行抗病毒治疗，包括止神经痛啊，或者是我们进行肋间神经阻滞这些各种各样的治疗。首先把疼痛跟抗病毒治疗同时进行。然后居家之后，就比如说足疗程的抗病毒之后，回家之后呢，还是要继续观察这个皮肤的变化，然后如果有疼痛的话，一定要及时处理，不然容易发展为带状疱疹后移神经痛。这个是就是你的皮疹都已经完全消退，但是仍然遗留有疼痛，这就是发展到了这个后移神经痛的程度。
0: 就是一种神经痛是吧？
1: 对。这是神经病理性疼痛，我们见过很多患者，短则半年，长则数十年的都有啊、这种顽固的这种神经痛，起初也只是一个单纯的疱疹，但是因为刚开始没有受重视，也没有足疗程的抗病毒治疗，没有止疼，以至于这个神经发展为这种病理性的疼痛。像这种情况的话，就可以我们科的治疗手段主要就是肋间神经的毁损啊，或者是射频治疗。也是微创的，能够进行一个神经痛的治疗。
0: 那对于这种带状疱疹痛的这种疼痛，其实跟咱们刚才讲的这种分级它是一样的是吧？也是会有不同的这种感觉在病人身上出现。
2: 是的，关于疼痛的分级的方式和方法，我们基本上还是采用我们前面介绍的这几种。那么在我们这个带状疱疹这个轻度疼痛呢，我们是可以给予一些物理方面的疗法，比如说烤蓝光，当然这个蓝光呢是在医院进行的。那么当我们影响的睡眠，当达到中度疼痛的时候，依然我们就可以给予口服药物治疗了，
0: 止疼药之类的、
2: 对，给予止疼药物治疗。最后我们这个达到重度疼痛的时候，比如说引起了咱们这个后移神经痛，那么我们可以到我们疼痛科来，医生给予一个神经阻滞之类的，这样会很大程度的减轻我们的神经痛。
0: 那您讲到的这个神经阻滞啊，其实很多朋友可能有疼痛的问题的朋友会遇到过，它和咱们讲的这个封闭是一回事儿吗？有些朋友就觉得这个东西会不会产生依赖啊？做了之后。
1: 其实咱们临床中所谓的这个神经阻滞跟封闭，还是有区别的。因为神经阻滞，它所谓的神经就是咱们要作用于神经，包括咱们这个药液是要作用于神经阻滞的。封闭呢，其实也叫痛点注射，就是咱们哪儿疼打哪儿，这叫封闭，这叫封闭治疗。

0: 疗，
1: 嗯，
0: 但是封闭其实它本身也是一种治疗手段，而不是所谓的就是说我打完了疼，现在疼我打了，过几天又疼起来了。起不到治疗作用，其实这个理念是错误的。
1: 哦，
0: 它封闭，只要你是按规律的，然后比如说咱们一般在门诊要求患者是每周进行一次注射，然后一般连续3到5周，这样是能够达到治愈这个疾病的目的的。
1: 这刚才刘大夫您提到了这个封闭治疗哈，我觉得有一些听众会说，就是自己有疼痛的这个病史的朋友，多多少少会接触过封闭哈，就是他是到了一个特别严重的阶段咱们才去接触的吗？是什么类型的疼痛，什么级别的疼痛要这个封闭治疗呢？
0: 其实也不是说完全疼到什么程度才能进行封闭治疗。封闭治疗在咱们门诊其实应用非常广泛，疼痛科门诊每天有大量的疼痛患者，因为本身这个疼痛也是一种疾病，所以说我们真的是没有必要忍受这个疼痛。那么封闭其实也没有咱们想象中那么多的副作用，而且又能达到治疗的作用。所以说在门诊，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肩周炎呐、或者是这种脊上韧带的炎症啊，或者是腱鞘炎呐、甚至有一部分老年患者的确是没有办法耐受其他的治疗，因为他的确有比如说合并有高血压呀、心脏病啊、糖尿
1: 病
0: 啊、基础病比较多的这种患者，如果他发生了椎间盘突出，或者是颈椎病影响了他这个四肢出现疼痛，或者是胳膊疼啊或者腿疼，这种患者他没有办法进行其他的有创操作，咱们就只能姑息的进行这个神经组织的治疗，或者是局部的注射治疗，
1: 就是咱们老百姓通俗说的打封闭，
0: 对，
1: 是吧？
0: 这个其实能够很好的缓解他的疼痛，而且也能达到治疗的目的，并且能够长久的缓解。他只要今后不出现疼痛，对于这一类的高龄患者，他也不会再他也不会再进行大范围的这个体力活动啊，或者负重啊，所以他也不会出现其他的危险，只是缓解他的疼痛，他就能提高他的生活质量。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封闭啊或神经阻滞就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1: 这也是纠正了大家的一种错误的认识哈、偏见哈。
0: 对，
1: 确实是有了疼痛，尤其是咱们一些上了岁数的中老年朋友，千万不要忍着啊。可能您的疼痛有一些疾病，您找到病因，那么对于疼痛本身呢，您也是需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咱们来进行分级的管理和护理哈。我们今天呢就给您讲解这个话题，那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6980838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其实说到疼痛呢，除了刚才我们所讲的癌痛，还有这个带状疱疹的疼哈，更大部分的一些朋友呢，可能是比较日常的这种颈肩腰腿痛哈，也有很多人被这个疼痛所折磨，感觉它是不是特别疼，但是是断断续续哈，持续不断的这种，也可能是有一些这个间歇性的疼痛哈。那三位嘉宾，你看到我们在微信群有位朋友就说了，他是一位司机师傅哈，因为经常开出租车哈，经常坐着，就是这个腰啊，还有脖子这块肩膀经常会感觉到疼痛。他想问的是，就是他这种疼啊，他自己怎么判断，就是咱们今天说这种分级，什么情况下他就自己在家里面护理一下就行了，什么情况他得来医院就医了呢？他怎么判断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主治医师刘亚明刘大夫来回答一下哈。
0: 是这样的，咱们这个司机本身是一个久坐的这样一个特点的这个职业，所以司机有一些他的这个比较常见的一些职业病，当然其实最多见的比如说他们这个出现这个颈背部的这种酸痛，包括腰部的酸痛是非常常见的，以及这个肩周炎呐这一类的疾病。当然其实颈背部的酸痛以及腰背部的酸痛呢，最多见的还是腰肌劳损、肌肉的劳损。包括咱们这个颈肌的劳损，因为它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局部的这个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的这个代谢产物的堆积啊，引起这种酸痛最为常见。像这种情况下一般是在自己在家就能这个进行一些康复锻炼或者进行一些护理啊。这个就让咱们这个护士长给大家介绍一下平时该怎么进行一些这个预防以及护理的这个
1: 好，那姚护士长您给大家具体说一说哈，就是有这种颈肩腰腿痛的朋友在家里边咱们应该怎么样日常的护理，还有像司机师傅他们怎么样预防啊。
2: 你像咱们这个颈背部的司机师傅的颈背部的疼痛的一个预防，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首先应该调整好我们的汽车的驾驶座，使我们的方

0: 向盘和踏板更容易够得到。驾车的时候呢，要坐直，臀部尽量靠近椅背，上身是挺直的，膝盖略屈，但是不可以妨碍我们操纵方向盘。
1: 是。
0: 必要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调整后视镜的角度。那操纵方向盘时，手臂应该是稍微的弯曲一些。然后如果说我们把方向盘看成是一个时钟面，就是一个钟表的话，那么呢，我们左手的位置应该放在9点到10点的之间。右手呢，则放在2点到3点的之间。啊，
1: 这个有讲究。
0: 对，这个有讲究。咱们看咱们这个方向盘，它都是一个圆形的嘛，然后把它当成一个钟表，咱们就可以看一看。那么我们左手就在9点和10点钟的方向这个位置，而右手呢就是握在2点到3点方向的位置，
1: 这样是最利于这个胳膊。
0: 对，
1: 这个肌肉
0: 的。对对对，是的，是这样子的。那关于预防我们颈部的一个扭伤的这个问题，怎么预防呢？我们要避免突然的和强行过度的扭转头颈部。那么倒车的时候，我们应该尽量用的是反光镜来观察我们车后的情况。如果我们确实需要扭头的时候，首先我们应该调整好我们的坐姿。使我们的颈部不至于过度的去扭转去，而连续扭头的时间呢，也不宜过长。平时开车的时候应该避免急刹车或者是突然加速，也防止我们头颈部与膝盖移动的速度不一致而产生那个颈部肌肉的痉挛。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在家可以怎么办呢？同样我们也可以用理疗的方式以及贴膏药等等，我们常用的常见的这些方式都可以来轻度的缓解我们这些的一些症状。
1: 这种理疗的话是需要咱们在家里边买一些这种设备。
0: 理疗的话，我还是建议咱们去到我们的专业的医院去专科来咨询我们的大夫。因为疼痛呢，既是一个疾病，它也是一个生命体征的一个监测。那么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医护是不分家的，没有明确的说我们一定要去怎么做去。但是我们的应该怎么做，我觉得还是最好到医院咨询大夫，然后我们看看应该怎么做，需不需要是在用医院的特用设备，还是说我们在居家的一些常用的一些烤电的设备，自己家可以烤的这东西。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咨询我们的医生。
1: 就是您说其实我就是没有什么大的病哈，可能就是腰疼啊，或者是肩膀疼了，这种咱也别随便自己在家就靠垫了。
0: 对对对。另外呢，我们有一些还有一些方式是吧，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局部的热敷。你看我们用毛巾在热水盆里边浸湿之后啊，我们可以拧干它，可以敷在我们疼痛的部位。但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说，我们防止我们的烫伤。我们必须要感觉到它是热的，而且还感觉到不烫手，才可以敷在我们这个疼痛的部位。那么每次热敷的时间大概就是5到10分钟，一定要切记不可以过热，否则的话就把我们皮肤给烫伤了。这个问题很严重。
1: 这个就说觉得我哪儿疼啊，胳膊呀，还有脖子呀，腿呀，腰啊之类的，咱们就可以采取这种热敷的方法，在家里面我自己缓解一下这种疼痛的感觉。
0: 对
1: 啊，但是您说烤电这种就不建议咱们随便用，先要征求一下大夫的这个意见来看一看哈。
0: 对，不同的疾病它有不同的这种方式，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咱们有红外线的呀，还有我们的蓝光的呀，这些东西都是有区别的。
1: 它都算是烤电。
0: 对呀，都是烤电，都是一种理疗的方式，
1: 但是它是不同的。
0: 对
1: 啊，不一样的设备。
0: 对，
1: 看您是需要哪一种。
0: 对。
2: 如果要是在家里面通过热敷，通过贴膏药，咱们这个疼痛能够缓解呢就可以了。或者是还可以在家里面做一些比如说肩膀不舒服的患者，可以在家里面做一些徒手的体操，让肩关节在三个轴向的这个方向上活动活动。如果这样的话，这个让关节周围的肌腱放松，这样出这个疼痛明显能减轻，也可以就是进行这个居家的自我治疗。但是如果要是比如说出现了肩关节的活动受限，抬不起胳膊来了，或者是疼痛很重，影响到晚上的睡眠，还有就是出现了局部的手上的麻木，上肢的麻木，这些情况了就一定要来医院来就诊了，这个就不是在家里自居家治疗可以解决的问题了。
1: 这就提到了咱们节目一开始说的这个疼痛的分级哈，它是到了一个影响到生活了，影响到睡眠了这么一个级别。
2: 对，这就到了疼痛分，刚才我们说的疼痛分级中的二度以

0: 这样的疼痛分级了，最起码是中度的疼痛以上了，就需要到医院去就诊。
1: 嗯，就不说咱们在家里面护理理疗一下能解决的了啊。
0: 是的，
1: 嗯。
0: 还有像司机师傅会出现腰疼，或者像这个出现腿疼这样的情况。如果仅仅是腰疼呢，在家里面通过咱们自己比如说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比如说是尽量减少震动，把这个汽车的这种叫减震装置定期维护和保养，来通过这些来预防，能明显减轻。如果要是这个疼痛通过在家里面的这些这个治疗不能明显减轻，或者出现了这个腿部的疼痛或者是腿部的麻木，就必须来医院来治疗。
1: 这种麻木的感觉啊，就是即使不是说不能动，有麻木，这也要引起重视。
0: 对，麻木的话就说明这是神经受到了砍压，必须得及时解决。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民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我们看到在 QQ 群有位朋友留言哈，说家里老人呢有这个关节膝关节的疼痛哈，想问问姚海丽姚护士长，就是在家里边老人这种关节疼痛啊，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就是他对于这个冷敷和热敷的问题啊有一些疑问，是应该怎么样把握这个
2: 关节的疼痛？我们可以分为两类，一个是急性的，一个是慢性的。那么急性的疼痛大多数是以外伤引起的，比如说我们崴脚了，当我们崴脚了之后，当时的疼痛会非常的剧烈，还会肿起来，
1: 是。
2: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建议受伤后的二十四小时之内是冷敷的，也可以是冰敷，但是冰敷的时候外面一定要裹上一层毛巾啊，敷在我们这个肿胀的位置，这样我们可以减少出血，消肿止痛。那么在24小时以后，我们局部的出血就会已经结束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采用这个热敷。刚才我们在前面提到了，我们可以用这个毛巾，感觉到不烫手的时候敷在我们这个位置上，也要防止这个烫伤，当然我们冷敷的时候也要防止冻伤啊。完了之后，如果我们局部的体肤被那个局部这个崴脚的肿胀的地方，我们是没有皮肤破损的话，我们也可以用热水泡泡脚，这样也可以促进我们局部的消肿。这都是在崴脚之后24小时之后进行的。
1: 这种急性外伤的情况，
2: 对，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急性外伤的时候，24小时之内我们是用来冷敷的，24小时之后我们是可以热敷的，这是我们要掌握的一个原则。如果我们其他地方肿胀的特别明显，我们需要到医院就诊，我们需要拍片来确定我们有没有骨折，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做的啊。如果说有骨折的话，咱们靠这个冷敷和热敷，咱们肯定是没有办法来治疗这个疾病的。那对于我们这个很多老年人的这个骨关节疼痛，大多数是我们退行性的一个关节性的一个病变。那么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它的预防。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注意休息，我们避免长时间的关节活动，避免长时间反复的揉搓按摩我们的关节。比方说当我们膝关节疼痛的时候，我们就要避免去登高爬山，尤其是下楼梯啊、蹲跪等动作一定要是减少的。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要对关节进行一个适度的保暖，着凉之后呢，会使关节局部产生和释放更多的炎症因子，而导致我们的疼痛加重。那么我们依然可以采用局部热敷的方法，还是这个样子，用毛巾在热水盆里边泡湿之后拧干，感觉到不烫手的时候，我们在关节部位上热敷，防止烫伤。每次热敷的时间还是5到10分钟，一天大概是2到3次，这样可以有利于缓解我们骨关节的一个疼痛。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自己可以用一些外用的药物，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膏药，包括非甾体类的一些抗炎药或者是一些中成药。如果这些疼痛的症状仍然不见好转，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到医院进行专业的诊断和治疗。
1: 好，这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哈，提供给大家伙，尤其是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有这种膝关节的退行性病变的哈，咱们在家中的日常护理需要做到哪些？那出现了这些情况，咱们要及时到医院的疼痛科进行就医。那么通过今天的节目呢，三位嘉宾给大家说了很多关于疼痛是怎么样分级哈，那分级管理 日常的护理对于疼痛，大家伙千万不要忍。我们最后想请姚海丽护士长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就是说遇到疼痛咱们应该怎么办，怎么样认识这个疼痛。
2: 是这样的啊，我最后再给大家伙儿熟悉一下我们疼痛是如何来进行分级的。
1: 嗯，
2: 那么简单来讲，我们疼痛影响到睡眠的话，那么我们就已经达到了中度的疼痛。
1: 嗯，
2: 那么我们是需要就医的。当我们的疼痛影响到睡眠，而且在床上休息的时候还不能够缓解，依然很疼的话，那么我们就达到了一个重度疼痛，那么肯定依然更要到医院来查一下病因，然后进行一些对症的治疗。
1: 哦，这是就是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我评判自己的疼痛到了哪一个级别比较好掌握的一个标准，就是来看一看我的睡眠到底是中度还是重度。
2: 对，当我们影响到睡眠，就说明我们的疼痛已经达到了中度。
1: 嗯，
2: 那么我们就需要来进行干预了。
1: 哦，
2: 当我们用药物这个疼痛还不能缓解的时候，
1: 嗯，
2: 以及我们影响到睡眠的基础上，
1: 嗯，
2: 休息之后疼痛也不能缓解，
1: 哦，
2: 那么我们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重度的疼痛。
1: 嗯，这个时候更得咱们来重视了，这个级别又给提升了。
2: 对
1: 啊，所以说我觉得通过今天的节目哈，再次要提醒大家哈，纠正很多中老年朋友不太对的这种偏见或者说是误区哈，就是很多人觉得疼痛它不算病，忍一忍就行了，尤其是这种癌症的患者哈，在治疗癌症本身已经很痛苦的同时呢，还遭受这个癌痛的一个摧残，确实大家伙应该重视起来，这个疼痛哈，它是需要我们来治疗的，疼痛是需要分级管理的。我觉得今天呢通过我们三位嘉宾的讲解，把这样的一个关于疼痛护理的知识传递给大家伙。那关于三位嘉宾讲解的一些精彩的音频和片段呢，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即时手机客户端，以供大家学习和转发。您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副主任医师常和平，以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主治医师刘亚明，以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节目，感谢你们的分享，谢谢。
3: 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好的，再见，感谢。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就是这些内容了。欢迎您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您有健康问题，我们可以帮您预约场外的专家，为您提供一对一的特需门诊的服务。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河北生活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在迎来辉煌不久，很快走向悲剧。赵武灵王中，武灵被他的继任者追赠的谥号，谥号是根据一个人一生的事迹做的定论，往往由朝廷商议决定，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武和灵两个字的含义。可以看出来，武字基本上都是近于褒义，灵字带有贬义，这就意味着赵武灵王尽管有丰功，但后世对他的评价并不高。这是因为赵武灵王的武功的确做到了危强敌得，但他在后期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造成了赵国的内乱，尽管实力没有大损，但风评受了影响，乱而不损，所以就叫灵。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两个成语就和赵武灵王有关。沙丘攻变，难治节县。
1: 赵武灵王名雍，15岁即赵国国君之位，34岁开始下令实施胡服骑射。胡服骑射的推行开创了我国古代骑兵史上的新纪元。
2: 赵国呢，可以说从赵襄子以来啊，他们推行的一直是一种南下的战略，
3: 就是通过和魏国、齐国、魏国作战来取得主动权，进而争夺中原的霸权。到了赵武灵王的时候，他对这形势具有很清醒的认识，国力和军事实力还不够强大，这南进战略呢就很难推行了。于是啊，他就转换了思路，改南进为北上。
2: 他的想法就是呢，先这个解决了北方的后顾之忧之后，再继续推行南下战略。那么这种北进战略呢，就导致和这个北方的东胡啊、灵胡啊、楼烦啊，包括这个中山国发生了多次战争。
1: 赵武灵王的北上战略，即是先攻取中山国，解决对中山国的后顾之忧，进而巩固北部与楼烦、东胡、灵胡等游牧部族的边境防线，再试图争夺中原。为了自己的战略意图，公元前299年，41岁正值壮年的赵武灵王毅然将王位传给了小儿子赵和，自号主父，专心赵国的军事建设和对外战争。赵和就是后来的赵惠文王。
3: 主父呢，是赵武灵王给自己创造的一个词儿，其实就是国主之父，也就相当于后世那个太上皇。他虽然禅让了他的这个君主地位，但是实际上他还控制了某些权力。
2: 赵武灵王之所以这样做，是希望自己的儿子和自己啊分别负责国内的政治和军事，自己呢可以全心关注于赵国对外的军事战略斗争。那么赵武灵王的本意呢，是在赵国呀构建一个二元政治，也就是说自己和儿子呢都是国中的君主，只是呢自己不再使用君主的称号，而是使用有着太上皇意思的主父称号。
0: 赵武灵王早间本娶韩女为夫人，生了一个儿子，取名章，以立为太子，成为法定的继承人。但赵章不知道自己命运被父亲的一个梦给打乱了。
2: 有一次呢，赵武灵王到大陵去游玩，结果晚上呢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为他弹琴唱歌。
0: 美人盈盈兮，颜若少之容，命乎命乎，增无我盈。大意就是这样的美人却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这难道是我的命运吗？也许是梦里的姑娘太漂亮了，也许是梦里的诗歌触动人心，赵武灵王就把这个事情放在了心里。在一次喝酒喝到尽头，他向身边的人详细地描述了姑娘的容貌，还表达了浓浓的思念之情。
1: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有一个叫吴广的大臣，听到这件事情以后动起了心思，因为赵武灵王描述的姑娘跟他女儿孟瑶样貌相仿，吴广就托关系把

0: 女儿送到了宫中。没想到赵武灵王就真把这个梦瑶姑娘当成梦中情人，取名吴娃，百般宠爱。赵武灵王31岁时，吴娃生了一个儿子，取名赵和。因为宠爱吴娃，赵武灵王就废掉了太子章，改立赵和为太子。此时赵武灵王为实现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的战略意图，整军肃纪，施行胡服骑射，先后多次大规模攻伐中山国。而这样的关键时刻，赵武灵王居然做出了一个超乎意料的决定，在41岁的壮年退位，把王位给了小儿子赵和，自称主父。这时的赵和刚刚10岁。
1: 赵和就是后来的赵惠文王。刚刚10岁的赵和继位当了国君，赵武灵王派老臣肥义来辅佐。肥义是3代重臣，最早辅佐赵肃侯，而后辅佐赵武灵王。赵武灵王就是看中他的忠义和才干，才把惠文王托付给他。肥义的确是赵武灵王的重要谋臣和支持者。当初最早实行胡服骑射的时候，赵武灵王顾虑太多，肥义劝他说，做起事情来犹豫不决就无法成功，行动在即却顾虑重重就不会成名。现在大王既然下定决心背弃世俗偏见，就不要去顾虑天下人的非议。夫论至德者不合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非议的话让赵武灵王恍然大悟，说我并非是对胡服骑射这件事儿有什么顾虑，而是担心天下人会笑话我。狂捐的人感到高兴的事，有理智的人会为此感到悲哀，愚昧高兴之事，贤者却会担忧。如果国人支持我，改穿胡服的功效就不可估量，即使举世百姓讥笑我，北胡和中山国也定会成为我赵国的领土。非议深明大义，几句话就坚定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决心。
0: 自称主父的赵武灵王在此期间还做了一件疯狂的事情。我们都看过《芈月传》，芈月的原型就是秦宣太后芈八子。芈八子之所以能当上太后，就是因为他儿子秦昭襄王在赵武灵王的帮助下回到秦国登上王位的。因此赵与秦也达成联盟，同意在秦攻韩魏时赵国中立，赵攻中山时秦国不干涉。为了进一步迫使秦国不干涉赵国攻取中山国，公元前298年，赵武灵王装扮成赵国使者的随从人员，深入秦国考察风土人情，以备将来攻秦所用。更疯狂的是，赵武灵王打扮成随从，让赵国使者带他登上秦国大殿，亲自观察和了解秦宣太后与秦昭襄王。
2: 极其敏感的秦宣太后和昭襄王在接见赵国使臣的时候，发现这个使臣似乎对身后的随从有点趋顺之意，
3: 他很是好奇，于是这话题呢，他就转移到跟这个随从交流。
2: 问答之间呢，秦宣太后母子感到这个人不同寻常，所以就对这个人的身份产生了怀疑。
3: 走出秦国大殿，这赵武灵王也感觉到了自己可能已经被怀疑了，就火速回城。
2: 而秦宣太后也觉察出来，最终认定这个随从就是赵武灵王。
3: 于是啊，派兵赶紧的去追赶，可是赵武灵王恰恰在这时候已经逃出了秦国。
0: 震慑了秦王朝，赵武灵王回来后向中山国发起最后的进攻。公元前297年，即赵惠文王2年，主父启灵寿，这一战极为惨烈。赵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吴丘鸠，依铁甲操铁杖以战， 而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以车屠车，以人屠人，机智将所而后死。这一战也让赵武灵王心惊胆战，中山勇士吴秋秋几乎冲到了他的阵前，尽管中山人殊死抵抗，但仍逃脱不了亡国的厄运。中山国都灵寿被攻陷，公元前295年，赵武灵王将最后的中山王上迁往夫师，今陕西榆林南，中山国从此消失在历史的烽烟中。从此北地方从代道大通。
3: 范睢说，西者中山之地，方500里，赵独善也，功成名利立福，则天下莫能害。就是攻占中山国，使得赵国的声望可以说达到了顶峰。
2: 这个时候的赵国呀，由于没有参与中原国家的混战，实力是最强的。
3: 而齐、秦、韩、魏、楚，由于他们连年的混战，这时候已经不是赵国的对手了。
2: 那么赵武灵王在成为北方草原的霸主之后，他还要做中原的霸主，这个愿望还没有实现，祸乱就发生了。
0: 位于河北邢台的战国宫殿遗址，邢台在当年是赵国的陪都，被称为信都。据考古发掘证明，这座遗址应该是赵国在此建立的行宫。当初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初见成效，大朝信宫，赵肥义与一天下五日而毕。在灭掉中山国之后，在这里赵武灵王大会天下诸侯。史记记载，梁襄王与太子嗣、韩宣王与太子仓来朝信宫，各国的诸侯王与太子都前来朝见赵武灵王，这一刻成为他人生最辉煌得意的顶峰。但离此不远的沙丘怨海即将迎来赵武灵王的祭落与悲剧。
1: 悲剧的开端还是来自于赵武灵王自己。原来的长子赵章被废掉了太子之位后，被封到代郡，号安阳君。赵武灵王派田不礼辅佐赵章，从太子的位置上跌落成臣。赵章很不满意自己的处境。田不礼原是齐国贵族，为人阴险多谋，两人经常在一起商议如何找机会再夺回赵国的最高权力。
2: 这个赵武灵王啊，因为宠爱他的妃子吴婉，结果废长立幼，立了他的小儿子赵和。结果有一次呢，在他的大儿子拜见这个君主的时候呢，他又感觉到这个大儿子长相也比较魁伟，然后又能打仗，各个方面都不错。这个小儿子呢还是个孩子，但是呢高高在上，他就感觉到有点对不起这个大儿子。结果又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把自己的国土呢一分为二，让这个大儿子呢分管代地，那么小儿子呢分管南部的这个大部分地区。结果呢这个想法遭到了大臣的这个强烈反对，赵武灵王没有办法就收回了成命。但是这样一来呢，就是他的大儿子赵章就有了更多的觊觎权力的这种想法。
1: 有个叫李兑的大臣提醒相国肥义，按目前的形势来看，这以后赵章和田不礼肯定会作乱，人家父子兄弟的事情又不好提前做决断，真的出了事情，你夹在中间恐怕会有性命之忧，还不如假装生病回家，避免这个灾祸。
0: 一旦险象以身赴难，望断云中无无起，
2: 我既然想尽力信守诺言，又哪里能顾及自身的性命呢？
0: 难至极限，大义凛然，飞来天外有阴阳。
1: 这肥义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知道自己出去一旦赵章要发动兵变，自己一定是有去无回。
0: 一代英王家事难解，2100

0: 是
1: 赵惠文王也害怕他出来以后夺了自己的王权，所以对这事情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后把赵武灵王饿死在沙丘之下。
2: 沙丘公变为天下笑，只剩蓬蒿半土墙。燕赵传奇之成语故事难治节县沙丘公变正在播出。据《资治通鉴》记载，听罢李兑的建议，肥义说：“当初主父赵武灵王把大王托付给我，叫我一心一意、永远忠心。我从心底接受了这个使命，不能因为现在有了危险就违背誓言。相对于性命，我更看重许下过的承诺。为了保护年幼的赵惠文王的安危，肥义跟赵惠文王的侍从交代。”从今以后，凡有人用主父的名义召见赵惠文王的，都要先通知我，我先去试探个虚实，再让惠文王出行。年轻的赵惠文王成为国君，在多次的场合中，赵武灵王发现作为哥哥的赵章精神颓废地向弟弟行礼，心中顿生怜悯之情。而此时由于吴娃已经去世，当初因为吴娃对小儿子的宠爱逐渐消磨，赵武灵王突然觉得对这个大儿子有所歉疚。此外，平时赵武灵王经常与大儿子赵章居住在一起，衣食住行均命人准备两份，甚至赵章的仪仗用度与惠文王的几乎一样。由于赵章当初是无辜被废掉太子位，因此赵武灵王对大儿子有所厚爱，大家也没有太计较。
1: 赵惠王的四年，也就是公元前的295年啊，这赵武灵王打算把代郡分给公子章，让公子章呢也去称王，称为代王。这个想法啊，背后是赵武灵王要收回赵王和的实权，他想着重新要掌管朝政。
2: 赵灵王将想法同肥义说了，肥义不同意。肥义认为自己是赵国的相，又是赵惠文王的老师，那就要对赵惠文王负责。不管赵武灵王立长子赵章为代王，还是赵武灵王想重新掌握政权，这都将对赵国带来一场内乱。而同时，赵章已经有了从弟弟手中夺回政权的野心。公元前295年，赵武灵王移居沙丘院台行宫。
3: 脚下这个地方啊，是这个商朝那个赵王帝辛在这建这个沙丘院台，东西大概有5里，南北长1里半。战国的时候，赵武灵王的时候，在这儿建了好多沙丘宫。
2: 在沙丘宫，赵武灵王与公子章居一宫，赵惠文王居一宫。来到沙丘宫，赵惠文王突然接到父亲赵武灵王的令符，要自己前往主父宫议事。肥义感觉不对，决定自己先独自前往。他告诫惠文王，如果自己回不来，极有可能赵章已经准备作乱。主父赵惠文王立即通知公子成与李兑前来擒王。
4: 这肥义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知道自己出去一旦赵章要发动兵变，自己一定是有去无回，但是为了赵惠文王的安危，他还是毅然决然地迁往主父宫。当初李兑提醒过他，赵章与田不里可能要作乱，一旦乱起，首先遭殃的必然是你。但肥义回答说：“吾欲全无言，安得全无身？且夫真臣也，难治而节县；忠臣也，累治而行名。子则有次而忠我矣。虽然，吾有与在前者也，终不敢失。”
5: 那么肥义的意思就是说，我既然想尽力信守诺言，又哪里能顾及自身的性命呢？贞洁之臣在祸患来临的时候方显出节操，那么忠

0: 金之臣在灾难到来的时候才彰显出德行。你对我的建议虽然是一片好心，但是我已经有誓言在先，绝不放弃。这就是成语难治节县的来历。而最终呢，肥义也确实践行了自己的忠义之诺。
1: 真臣也难治而节县，忠臣也累治而行名，也是成语难治节县的来历。而肥义也确实践行了自己的忠义之诺。来到主父宫中，肥义没有见到赵武灵王，却见到了赵章和田不礼，知道自己肯定回不去了。意料中的事情果然发生了。赵章与田不礼发现以主父的名义都调不动赵惠文王，说明对方有了准备，于是就杀害了肥义。赵惠文王左等右等，没有等到肥义回来，打探得知果然肥义被杀，于是出兵与哥哥赵章以及田不礼的党徒展开激战。接到秦王命令的李队与公子成率军赶到沙丘参与评判，很快就控制了局面。公子章与田不礼战败，田不礼逃往宋国，赵章只好败退到了主父宫，寻求父亲的庇护。李队、公子成围困了赵武灵王的行宫，李队想向赵惠文王请示如何处置，被公子成制止。
2: 这个公子成就是当初反对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的宗族重臣。这时候公子成显现出决绝的态度，他对李队说，以目前之事来看，如果请示了惠文王，估计惠文王很难下达赶尽杀绝的命令。如此一来，为主父公敢杀公子章，就会是我们的罪过，将来秋后算账，我们都活不了。但是如果不请示惠文王，我们干脆利落的自己处置，其实是替惠文王做了他想做但不敢去做的事情，他一定会接受这个结果。于是公子成与李队派兵攻入主父宫，当着赵武灵王的面将公子章杀了，赵武灵王也制止不了。紧接着公子成和李队退出主父宫，要求所有宫人全部出来，但就是不让赵武灵王出宫。

0: 沙丘宫遗址如今掩映在荒凉的丛林中，早已看不出当初的繁华。公元前295年，46岁的赵武灵王被围在内宫里，他想杀出去拼死一战，但所有士兵只围困不应战，无奈的赵武灵王只能退回宫内。宫内本来就没有多少存粮，一些日常的瓜果点心没过几天就被吃光了。公子成又命令对主妇断粮断水，足足打3个月之久。赵武灵王出不来，行宫里能吃的东西又十分有限，饿极了只好爬到树上找鸟蛋和小鸟来吃。坚持了3个多月，赵武灵王被活活饿死在沙丘宫。
1: 赵武灵王被困在沙丘行宫里，这赵惠文王他不可能不知道。可是在此之前啊，因为这赵武灵王把国家一分为二，而且他还包庇这个公子章来对付赵惠文王，所以赵惠文王也害怕他出来以后夺了自己的王权，所以对这事情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后把赵武灵王饿死在沙丘行宫。
2: 这件事情并不能说明他不爱他的父亲，有可能呢他更多的是从巩固政权的这个角度是吧来考虑这件事。这里边呢有一个证据可以说明，就是这件事情的这个发动者包括公子成包括李兑，事后呢这个赵惠文王没有降他们的职，没有给他们任何的惩罚，反而升了他们的官。
0: 这就是沙丘宫变。公子成一直等到确定赵武灵王必死之后才打开内宫，3个月不闻不问，直到公子成来报主父已死，赵惠文王才痛哭一场，下令厚葬，全国举哀。
2: 赵惠文王在赵国历史上是一个有为之君，那么在他统治期间呀，赵国人才济济，而且呢团结协作，赵国呢也确实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
3: 依照赵武灵王制定的以西北略地建立稳固后方，然后由北往南利用赵国骑兵机动迅捷的优势，采用速战速退的战法牵制削弱秦国，这就可以避开黄河天险和函谷关，变战争的被动为主动，不失为一种大胆有效的方法。只可惜赵武灵王还没有实施这一战略就命丧沙丘宫。难治节县，赵国朝廷失去了一位忠贞耿直的贤士，而沙丘宫变对于整个赵国则失去了一次称霸中原的机会。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6: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7: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8: 花
6: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5: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 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8: 燕赵传奇之成语故事。

0: 公元前283年的一天，赵国的集市上人声鼎沸，患者令妙贤随意地查看着左右两边的货摊儿，突然跳出来一个人拦住了他，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布袋，向他兜售自己的货物。妙贤向口袋里看了一眼，立刻就被里面的东西给吸引住了，那是一块闪着银光的美玉。妙贤买下了这块玉，此时的他并不知道这块美玉到底有多么的不一般。这块玉堪称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宝石，它不但曾经引起过不少纷争，而且还差一点引起了秦赵两国之间的战争。今天我们常用的成语价值连城、完璧归赵，也都是因它而起。
1: 完璧归赵，耳熟能详的故事背后隐藏着秦赵两国怎样的微妙关系？
0: 秦国到底是真的有意用15座城来换币呢，还是另有图谋呢？
1: 渑池相会，负荆请罪，蔺相如与廉颇如何演绎一段将相和的千古佳话？
2: 我连秦王都敢当面斥责，难道我

0: 真的害怕廉颇廉将军吗？
1: 燕赵传奇成语故事之完璧归赵负荆请罪正在播出。苗贤带着美玉回到家中，他找来专人进行鉴定，鉴定的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原来这块玉竟然是失踪多年的楚国国宝和氏璧。苗贤欣喜异常，国宝的现世立刻引起多方关注，最终和氏璧还是被赵国国君赵惠文王收进了王宫。
2: 赵惠文王拿到了和氏璧，还没有高兴几天呢，这块绝世的珍宝就给他带来了麻烦。这一天，秦国派来的使者带来了秦王的一封书信，愿以15城请一璧。秦国想用15座城来换取和氏璧。15座城啊，开价相当的高，高的有些离谱。赵惠文王心里打起了鼓，秦国到底是真的有意用15座城来换璧呢，还是另有图谋呢？
1: 战国七雄中，楚、秦、赵三国国土相接，军事实力相当。当时意图一统天下的秦国亦并不在赵国，而是一直谋划进攻南面的楚国，但秦国却又担心赵国趁机与楚联盟，形成犄角之势，向他们发起进攻。在赵国实力不明的情况下，秦国一时不敢轻举妄动。
0: 和氏璧啊，它是一块宝玉，按照我们现在的概念呢，那就是一个奢侈品。那么这秦昭襄王，他是秦始皇的曾祖父，他在历史上是一位非常盛名的君主，所以从情理上来说呀，他不会干这种败家子的事儿，用15座城去换一件奢侈品。从那个时候秦国的战略目标分析来看呢，这次秦提出要以城换币的主要目的是试探赵国的态度，如果赵国强硬，那就先行攻赵；如果赵国友好要结盟呢，那就正好去趁机攻楚。这种外交手法秦国是经常使用的，当年的张仪那就是用这种办法连横来破合纵。
2: 秦昭襄王给赵惠文王出了一道难题，答应以璧换城吧，只怕秦国不会给城；不答应吧，又怕秦国借口出兵攻打赵国。此时的赵国虽然兵力不弱，但综合实力还是比秦稍逊一筹。赵惠文王与群臣思来想去，也没有万全之策。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换指令妙贤向赵王力荐一人出使秦国。
1: 妙贤向赵王推荐的正是自己的门客蔺相如。蔺相如出身贫寒，却足智多谋，曾经帮助妙贤躲过一次杀身之祸，深得其信任。这次出使秦国事关重大，蔺相如被紧急召进王宫。在场的人明白，此次出使秦国无异于深入龙潭虎穴，稍有差池，不但完不成任务，还有可能命丧他国。面对重任，蔺相如的回答斩钉截铁：臣愿奉璧王使，城入赵而必留秦，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
0: 到了秦国之后呢，蔺相如作为赵国派来的使者，理应受到秦国的隆重接待，可是这秦王根本没有把蔺相如当成一回事儿，随随便便把自己休闲的地方章台在这儿接见他。
3: 章台这个地方啊，可以说是秦王平时休闲的一个所在，它不是正式接待使臣的这个宫殿。
0: 拿到和氏璧以后，秦王自己把玩了半天还不算完，又把这和氏璧交给他的嫔妃宫女们传过来看去，看了一溜够，就是绝口不提给15座城池的事儿。
1: 蔺相如看到这些， 自然明白秦王根本无意换城。此时的他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他不动声色走向前，对秦王说：这块玉有一个小小的瑕疵，请让我指给您看。
2: 这是语文课本里的一幅插图，这幅插图表现的正是蔺相如在秦国大殿中的一幕。我们说蔺相如实在是一位谈判高手，他清楚地知道和氏璧是他最大的筹码，于是他利用了一个小小的谎言，从秦王手里骗回了玉璧，一下子占据了谈判的主动权。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这一幕。
1: 蔺相如倚柱而立，怒发冲冠，大声指责秦国的无礼与无信，并用行动表明，如果秦国强行夺取和氏璧，他就和这块玉一起撞碎在柱子上。
0: 蔺相如的强硬表现恰好代表了赵国面对秦国的态度，纵然实力不及，但是我赵国呢，宁肯玉碎也不能轻易退让。蔺相如做出这种举动之前，他是对各国的形势肯定做了清晰的分析，他看穿了秦王集中力量要去对付楚国，在这时候对赵国呢不敢轻举妄动，所以表现了蔺相如的智慧。
1: 果不其然，秦王对蔺相如再三安抚，又命人拿来地图，画出了15座城池的方位。蔺相如依然不为所动，又提出了新的条件，他以赵王送璧时斋戒5日为由，要求秦王也斋戒5日，并用九宾大礼在大殿举行纳璧仪式。秦王先机已失，只得先答应了蔺相如的要求。
2: 秦国驿馆此时夜深人静，室内却有一个人来回踱步，他正是蔺相如。回到住处之后，蔺相如仔细回想秦国族人的表现，他断定秦王画出15座城只是迫于当时的情形做做样子而已，即使拿到和氏璧，秦国也不会真的给赵15座城。于是他连夜悄悄安排随从乔装打扮，抄小路快马加鞭，把和氏璧送回了赵国。要知道战国时期群雄争霸，礼崩乐坏，各国之间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阴谋阳谋一起上，无所不用其极。送走了和氏璧，蔺相如就相当于失去了最大的屏障，万一秦国要璧不要脸，他又该怎么面对秦王呢？
1: 蔺相如完璧归赵，如何安全脱身？
2: 我知道得罪了大王，罪当万死，现在就请大王把我放到油锅里烹死吧。
1: 秦王免职之约高藏祸心，蔺相如怎样以牙还牙？
0: 蔺相如呢，向前一步回敬道：也请秦王割咸阳为我们赵王祝酒。
1: 燕赵传奇成语故事之完璧归赵负荆请罪正在播出。
2: 5天之后，秦王在朝廷上安排了隆重的九宾大礼，请赵国使臣蔺相如觐见。这一次蔺相如到了大殿，先声夺人，他对秦王说：秦国自穆公以来的20几位君主，就没有一个是说话算话的，我担心上当受骗，犹如使命，已经派人把和氏璧送回了赵国。秦国强，赵国弱，大王如果真心要和氏璧也很容易，只要派一个使者到赵国去，赵国便会立刻把璧送来。现在秦国这么强大，如果能够首先把15座城割让给赵国，赵国哪有不从的道理呢？我知道得罪了大王，罪当万死，我也没打算活着回去，现在就请大王把我放到油锅里烹死吧。
1: 蔺相如一番话说得大义凛然，秦王虽然气恼，但转念一想，即便杀了蔺相如也拿不到和氏璧，甚至还会因此与赵国关系破裂，得不偿失，况且试探赵国的目的已经达到，没有必要因为一块小小的玉璧丢了一世英名。 于是李诵、蔺相如回归赵国。
2: 蔺相如就这样不辱使命，一举成名。司马迁说，知道要死而不害怕，必定是极有勇气。死不是什么难事，面对死亡才是难题。蔺相如手举和氏璧呵斥秦王的这一刻，最多不过是被杀死，可他的勇气与威势震慑了整个秦国。这个历史片段不但为人们留下了价值连城、完璧归赵这两个堪称经典的成语，也让蔺相如挺拔于天地之间的形象就此定格下来。
1: 之后的两年，秦王几次发兵侵犯赵国边境，并拿下了蔺、齐、代郡等城池。而此时饱受秦国重压的楚国，趁秦赵相争之际，派军向秦反攻，很快夺回黔中郡，并乘胜追入秦之巴郡。在此形势下，秦无心再与赵国相争。公元前279年，秦王派使者邀请赵王在渑池会见。最终，赵国在渑池会上的谈判占了上风，两国约定互不征战，并互送人质。赵王军威未失，蔺相如功不可没。回国之后，被加封为上卿，位居廉颇之右。
2: 1981年6月，在长白县出土了一柄青铜戈，这是距今为止国内发现的唯一与战国名相蔺相如相关的文物，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这柄铜戈通长25.3厘米，刻有赵惠文王20年相邦蔺相如野阳等铭文。据专家考证，相邦是蔺相如的官职，野阳是铸铜戈的工匠的名字。赵惠文王20年，就是公元前279年，这一年正是蔺相如参加渑池之会拜为上卿之年。赵惠文王很可能在封蔺相如为大夫、上卿的同时，还铸戈作为奖赏。它不仅仅是普通的兵器，更是一种权力和威严的象征。由此可见，赵惠文王对蔺相如的欣赏与重视。不过，赵惠文王对蔺相如的重用却让一个人很不高兴，就是大将军廉颇。
1: 一条小巷，一段佳话。
2: 蔺相如刚一出门，就和廉颇在一条窄道上碰头了。
1: 蔺相如遭遇廉颇挑衅，将相矛盾最终如何破解？
2: 老将军听了满心羞愧啊，背着荆条登门谢罪。
1: 燕赵传奇成语故事之完璧归赵负荆请罪正在播出。
2: 廉颇处处针对蔺相如，蔺相如自然心里清楚。那么他是怎么对应廉颇的挑衅呢？就是一个字儿，躲。泡着病假不上朝，避免跟廉颇碰头。他还吩咐自己家的下人，碰着廉颇的手下千万要让着点，不要跟对方起了争执。可是他们两个人是同朝为官，哪能一辈子不相往来呢？这不有一天，蔺相如刚一出门，就和廉颇在一条窄道上碰头了。
1: 这天，蔺相如带着门客和随从准备上朝，车子由南向北前行，迎面碰上廉颇车驾。当时的车道很窄，只能允许一辆马车通过。蔺相如身为上卿，廉颇理当让路，但廉颇丝毫没有避让的意思。蔺相如知道廉颇存心挑衅，就让手下主动避让，把车退到一条路旁的小巷里，等廉颇的马车过去之后自己再走。如今邯郸城内隐匿在高楼大厦之间的串城街上，仍存有一条小巷，名为蔺相如回车巷。
4: 回纣像这个地方，这是明代一个邯郸知县点的，就像我们今天在借用这个文化底蕴吧，来命名。当然，这个故事它流传千年，说它更早反映是一种赵国的一种这个包容这种精神。
2: 蔺相如处处避让廉颇，让他的门客们倍感不满。终于在这一天呢，有两位他的门客实在是忍无可忍，向蔺相如提出了辞职的请求。
3: 那么在春秋战国时期，招揽门客可以说达到了历史的巅峰。关于这个客的解释啊，《说文解字》上有这么一个说法，他说客既也，也就是指啊和主人相对而言的外来之人。门客呢，一般为主人提供他的才能，那么主人呢，主要是为门客提供生存所需的物质基础，门客往往处于依附的地位。
0: 这些门客们都觉得你蔺相如不仅在朝中躲避，而且还在道路上躲避，这种胆量真是连普通人都感到羞愧，还是让我们都回家算了，我们不想跟着你再受这种屈辱了。听到门客的质疑呢，蔺相如是心平气和地给他们解释，说我连秦王都敢当面指责，难道我真的害怕廉颇廉将军吗？你们要知道啊，说秦国现在不敢攻打赵国，就是因为我们国内文武一心，如果我要是和廉将军针锋相对的话，那就是二虎相争必有一伤，这就让秦国呢有了可乘之机。你们想想，是国家的事儿要紧呢，还是我私人的面子要紧呢？
1: 门客们听了蔺相如的解释，这才明白他的一片苦心。众人对蔺相如的宽宏大量佩服不已，急忙下跪表示今后定当忠心效力。
2: 这番话没多久就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老将军听了满心羞愧啊。我们今天常用这样一个成语叫做负荆请罪，表示有人真诚地认错赔罪。那么历史上第一个用这种方式道歉的人就是这位廉老将军。话说这天呢，廉颇听说蔺相如在家中大宴宾客，他就脱下了战袍，光着上身，背着荆条，来到了蔺相如的府邸前，跪在那里登门谢罪。
1: 蔺相如闻听廉颇到访，急忙迎出府门。廉颇一见蔺相如，便恭恭敬敬地下跪谢罪，说我是一个大老粗，没修养，没见识，蔺相如如此宽宏大量，让我实在惭愧，特地向您负荆请罪。蔺相如既震撼又感动，扶起廉颇迎进府中。
0: 实际上说，廉颇负荆请罪之后，就与蔺相如足相与欢，为刎颈之交。刎颈呢，其实就是用宝剑啊抹脖子。现在已经没有人知道这种交情的具体含义了，但是在电视剧《大秦帝国之裂变》当中，有这么一段视频，表现的就是刎颈之交。
5: 千夫长与谁有刎颈之交？说呀，说呀！
0: 生死之交的两个人一起完成一件共同的事情以后，需要以死来明志，互相呢就把宝剑放到对方的脖子上，共同自杀身亡。这个电视的镜头呢，也算是一种刎颈之交的形式。刎颈之交这个成语啊，比喻的就是彼此相互信任，有着过命的交情，可以同生死共患难的朋友关系。
2: 将相和，赵国因为蔺相如和廉颇的精诚合作一度强盛，就连秦国也不敢小瞧赵国。秦昭王也把自己的孙子异人送到赵国作为质子，以后十年的时间都不敢进攻赵国。赵国的都城邯郸越发繁华，商贾云集，一片升平的景象。加之连城完璧归赵，负荆请罪，刎颈之交，这几个成语流传至今。蔺相如顾全大局的宽宏气度和廉颇知错必改的坦荡胸襟，共同谱写出了一曲浩然正气之歌，令世人敬仰，更为后人树立了不朽的典范。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

0: 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精选死士，欲火袭魏。
5: 景烟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

0: 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1: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
2: 哎，
1: 大爷问的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2: 哦，大爷
1: 啊，
2: 您问的哈
1: 啊，
2: 咱们呢踢球去吧。
1: 踢球
2: 啊？
1: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2: 那咱们看戏去吧。
1: 看戏
2: 啊？
1: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2: 哎，大爷，
1: 哎，
2: 咱们去喝茶去吧。
1: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2: 大爷
1: 啊，
2: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1: 有什么不同啊？
2: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1: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2: 对了，
1: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2: 对了，又
1: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2: 对对对，
1: 哎，嗯，走，带着银子。
2: 好，
1: 哎，
2: 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3: 啊，
4: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3: 为什么？
4: 哎，
5: 老太爷
4: 知
5: 道
4: 不得了，
5: 了得，
3: 那怎么办呢？
4: 咱们
3: 走
4: 后门，
3: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4: 对了，
5: 后门
3: 啊，你们来
4: 来来，别太多。
6: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1: 哎呀哥，
2: 哎，
1: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赶紧坐着。
1: 好坐。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班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哄抢。
1: 哎，黑人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黑人马上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的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5: 大伯子，大伯子，
6: 大伯
7: 子，大伯子，
8: 来了来了。
9: 叫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9: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9: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
1: 的？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
1: 嗯，
4: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们都带着吧。
5: 带着，带着。
4: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4: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七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白的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5: 大爷
4: 啊，
5: 人家是正经人。
4: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4: 正经话。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4: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4: 没请问刚才那小妞，她今年几门大走，多门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4: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4: 烂烟梨呀？
1: 什么烂烟梨？
4: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4: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4: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一会儿。
4: 茶婆子，
1: 嗯，
4: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4: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4: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4: 啊、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啊哎、
4: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啊。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白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啊、
4: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4: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6: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4: 来，
6: 嘿
4: 嘿，你们知道什么？
6: 啊，
4: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6: 啊，
4: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6: 啊。
4: 瞧我的，
6: 瞧您
4: 的，
6: 您呢？
4: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6: 大爷
7: 呀、
6: 啊，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7: 什么古词啊？
6: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4: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6: 动横的。
4: 哎，常伯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6: 什么？要抢？
4: 哎，我要抢。
6: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4: 你不答应我就抢。
6: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4: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6: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啊。
4: 何必呢，多此一举。
6: 是不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4: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6: 对，
4: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7: 跟我学
4: 啊，
7: 没事，跟你学。
4: 不能怕他，
6: 是
7: 不怕。
4: 来跟我说说。
1: 大爷、哎、我想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4: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4: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4: 说什么说什么。
6: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3: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3: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3: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3: 啊，他要抢我？
1: 嗯。
3: 妈呀！
1: 哎，
3: 躲开点。
1: 干什么？
3: 我去找他去。
1: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3: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3: 哎，
1: 问他爹。
3: 哎，
1: 他爹讲什么吧。
3: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3: 妈呀、嗯、您说这话我明白了、
1: 嗯、
3: 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
1: 嗯、
3: 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3: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3: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们。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
0: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4: 让我过去得了，
6: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4: 哎呀，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你要干什么？
6: 给茶钱。
4: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6: 桌子上
4: 了啊？
6: 我没瞧见。
4: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6: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4: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6: 留着我龙火了。
4: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6: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4: 好，您这正兜，这是
6: 来
4: 这
6: 逛
4: 啊。
6: 来脱衣裳，
4: 还脱衣裳，要不游泳。
0: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6: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0: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4: 成了狗熊了，
8: 因何这等浪费？
4: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
0: 呀！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6: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3: 飞也，
6: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8: 俺是该劝的，
6: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8: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6: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8: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6: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8: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6: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8: 搀扶妈妈，
6: 就这可就不敢了。
8: 当
6: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8: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6: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8: 妈妈、到了不忧啊。
6: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8: 不敢当啊。
9: 妞儿拿茶来哟。
0: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1: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1: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1: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1: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把我给气着了。
1: 妈呀，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1: 妈呀，
0: 哎，
1: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1: 妈呀，您去吧，我
0: 不累。我不累吗？
1: 您去吧，您去吧。
0: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1: 呦，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咋的？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咋的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2: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0: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2: 什么？他要抢？
0: 要抢？
2: 岂有啊！岂有啊！
3: 报报！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高等宝物，
0: 我拿给您瞧瞧。
2: 红彩七百宝雕弓，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2: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莫端事。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2: 另外
0: 好说。
2: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2: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2: 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0: 妞啊，妞啊，
1: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1: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1: 弓怎么样啊？
0: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1: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1: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1: 露着缝儿的。妈呀，
0: 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1: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功？
0: 嗯。
1: 妈呀！
0: 哎，
1: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1: 这位壮士请了。
2: 亲爹，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攻伐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人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
4: 妞儿啊！
2: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

0: 人家拉的好多远呢。
1: 得了吧，我拉的比他好。
2: 你自个儿跑上了？
1: 我拉弓是两手指头是腕子上的劲儿，他拉弓一大把是膀子的劲儿，那当然是我比他好啊。
0: 嗯，这一个师傅一个传授。
1: 妈呀，您去问问他，就会拉弓还会别的不会呀？
0: 对，我问问他去。
3: 您那出去拉弓还会别的武艺不会啊？
4: 是八般武艺，是渐渐精通。
3: 你瞧我真有两下子啊。
0: 十八般武艺是渐渐稀松。
1: 十八般武艺渐渐精通。
0: 对了，渐渐精通。
1: 妈呀，我要跟他比拳。
0: 小心我的鼻子呀你。
3: 我们孩子想跟您打道拳。
4: 比拳。
3: 对了，
4: 娇生奉陪，
3: 你可让着点啊！
4: 是大
5: 体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3: 还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没这么回事。
0: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5: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6: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话的
6: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那只，
1: 这只，
0: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3: 问去。
6: 妈妈，
3: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4: 那把小扇儿嘛。
5: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4: 是小生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
3: 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4: 放他一下、啊、哎呀，不要脸。
3: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脸。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票了吧？
6: 没了。
1: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6: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6: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好、哦、
3: 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啊、
1: 不对呀、啊、
3: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6: 说你
3: 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6: 哦，那张弓
1: 啊，
3: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3: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6: 拉得开。
3: 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3: 送给他？
1: 这不对，
3: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3: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3: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6: 啊。
1: 啊。
6: 怎么着？
1: 我们不说。
6: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3: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你哪儿的
3: 嘞？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3: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3: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3: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3: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3: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3: 要来
1: 了。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3: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3: 就是什么啊？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3: 有。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3: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3: 不管吗？
1: 你去呀。
3: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3: 真不管，
1: 走开！
3: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3: 哎呀，这就不该到，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
6: 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1: 哎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了？
3: 你怎么还认识他？
5: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3: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6: 哟，少陪您来了。
4: 亲坐。
3: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3: 嗯，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那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3: 这个怎么说出口了？
4: 怎么样呢？
3: 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3: 这就是我们家的焦客到了。
4: 日次与穆大人端上镖去参拜。

0: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1: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0: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2: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3: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2: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4: 妈呀、我那个人呢？
2: 人早摔了。
4: 是呢，
2: 是让炮打了。
4: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了？
2: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4: 怎么？
2: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4: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2: 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4: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2: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4: 怎么着？他答应了？
2: 答应了。
4: 愿意了？
2: 愿意了。
4: 那您猜我呢？
2: 你愿意了？
4: 我才不愿意。
2: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4: 不愿意。
2: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0: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2: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4: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2: 我知道你愿意了。
4: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2: 来葬去喽！
5: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喽。
0: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7: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6: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 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嘿。

0: 一跳墙的时候，扑通一声，我们老夫人就问你是什么东西。
1: 怎样讲话？
0: 我说你是狗。
1: 又来了。
0: 老夫人一害怕呀，就回房睡觉去了。就剩我们小姐一个人了。
1: 小姐一个人。
0: 她呀，要下棋玩耍，让我呀给她取棋盘。哎，张先生，我拿着棋盘，遮着你的身子，引你进去，你看好吗？
1: 哎呀，妙啊！
0: 如此，张先生。
1: 有，
0: 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好啊令。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这妾不夜，昨日

0: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爱地里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向广大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著名的荀派表演艺术家宋长荣先生。大家一定对宋长荣呢并不陌生，他出生在呢苏北地区的牧羊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中，幼年时呢随父母务农，13岁的时候就奉父母之命沿街叫卖。他在15岁的时候啊，才经人介绍参加了县工商联举办的小科班。宋长荣先生原名叫宋宝光，入科以后啊改名宋长荣。解放初期的条件呢很差，那么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呢，宋长荣就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基本功。1957年呢，他随剧团赴南京演出《玉堂春》《砍玉川》《郭小玉》等戏，他以优美的举止、生动的表演、俊俏的扮相、委婉清脆的唱腔，征服了这个古城的观众。1961年呢，他正式拜在了荀慧生门下，以荀派戏为重点，进一步这个展示了他的艺术才华。在荀先生的指导下呢，苦心钻研，细心琢磨，较好地掌握了荀派艺术的真谛。在《红娘》一剧中呢，他把红娘那种甜美憨厚洒脱妩媚的荀派艺术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好，下面首先请大家欣赏由宋长荣先生演唱的《红楼二游》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宋长荣先生演唱的《红楼二游》选段。那么宋长荣啊，在继承荀派艺术上呢，可以说是独具匠心。他主演的荀派名剧《红娘》《砍玉川》《红楼二游》《君玉奴》《花田错》等都不落俗套。那么宋长荣他演戏呢，并不一味着追求模仿，而是呢以剧情人物为主，调动荀派的艺术手段，达到演出的最佳效果。其实啊，宋长荣他的嗓子并不十分好，但他会唱，他把那部十分好的嗓音呢发挥的确实十分的好。他三次被评为江苏省劳动模范，他主演的《红娘》《霍小玉》《红楼二游》《花田错》《桃花酒店》《坐楼杀妻》先后呢被拍成电影电视片。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宋长荣先生演唱的《红娘》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宋长荣先生演唱的《红娘》选段。大家可以从录音当中啊感受到呢，这个宋长荣先生啊，绝对不像一个几十岁的人呢、啊。这个他的声音还有他的这个身形，那真是炉火纯青，可以说他的艺术成就炉火纯青。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中国古代历来都有盛世修书的传统，历来修书都是对古籍的一种保护，比如《永乐大典》收录中国明代之前的图书文献近8000种，但是《永乐大典》自成书以来屡遭浩劫，正本不知去向，副本今天存不到800卷，约为原书的4%，实在是中国历史的一大损失。相比于前朝修书，清朝乾隆年间修的《四库全书》，它的目的就不仅仅是修书那么简单。《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的主持下修订的，修书的原因是因为《永乐大典》极易，而《四库全书》的总编撰官是纪昀，也就是纪晓岚，曾经参与编辑并正式列名的文人学者达到了3600多人，而抄写人员也有3800人。四库全书共有3500多种书，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当年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4部分处于紫禁城的文渊阁、辽宁沈园文素阁、圆明园文渊阁、河北承德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后抄好的3部分储藏扬州的文惠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四库全书成书以后，和永乐大典一样，饱经战火，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到今天只存3套半。从修书的角度来讲啊，四库全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仅收录了从先秦到清朝乾隆前期的众多古籍，涵盖了古代中国几乎所有学术领域，还收入和存没了西洋传教士参与撰述的著作，包括从西洋传入中国的数学、天文、仪器以及机械等方面的著作，客观上整理保存了一大批的重要典籍，开创了中国书目学，确立了汉学在社会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具有无与伦比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文物价值和版本价值。当然了，修四库全书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但是其中也有遗憾的部分，就是销毁和篡改。编撰四库全书时，销毁了对大清不利的书籍总数，据统计是13600卷，焚书总数15万册，销毁的版片总数170多种，8万多块。除了焚毁书籍，大清还系统地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明代档案仅3000多件，估计不少于1000万份明代的档案已经被全部销毁了。除了销毁书籍和档案之外，大清还系统地对残存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四库全书的编修可以说是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查缴禁书竟达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禁毁书籍和四库的所收书籍是一样多的。你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亲自去翻看一下四库全书，对比之前的历史典籍，得出自己的答案。
1: 略知一二。
2: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呀，我们来聊聊两个历史名人的另外一个身份。蔡京是福利制度的推手，他是蔡京，宋徽宗朝的宰相，或者干脆说就是一个奸相吧。他的私生活非常的奢靡，执政误国，同时呢，他也是著名的书法家，据说呀，宋体字就是他创造的，这些大多数人都知道。不过你知不知道蔡京啊，还是北宋国家福利制度的最主要推动者呢？很多贫苦的宋朝平民都曾从蔡京的福利政策中受惠。在蔡京执政的时候，正是北宋的福利政策全面铺开的时候，他呀推动建立的国家福利制度包括3个系统，一为居养院，是政府设立的福利收养院，收养孤苦无依的老人、孤儿、弃婴、流浪的乞丐、残疾人，被收养的孤儿呢还将获得免费的基础教育。第二就是安济坊，免费收治穷苦的病人。三是漏泽园，也就是福利公墓。这3个福利体系基本上涵盖了对穷人从摇篮到坟墓的救济。 按照蔡京政府的规划，天下各州县及规模略大的城寨市镇都必须设立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以救济无法自存之人。苏轼是一位工程师。蔡京26岁在杭州钱塘县当县尉的时候，他的上司杭州通判正是37岁的苏轼。你知道苏轼也是一名具有多重身份的宋代名士啊，既是政治家、学者、蜀党领袖，又是大书法家、美食家、大诗人。不过我们未必知道苏轼的另外一个身份，他呀还是一个充满奇思妙想的工程师。时为北宋绍圣年间，新党执政，作为旧党领袖的苏轼被贬岭南惠州。他听人说这个广州城缺乏饮用水，恰好知州王敏仲是他的朋友，于是苏轼就给王知州写信了，提出一个解决饮水难的方案。方案里写了，不见山有泉，可在檐下做大石槽，以五管大竹蓄储，以麻缠之，漆涂之，随地高下直入城中，又为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饮散流城中，为小石材以便汲者。这个王知州根据苏轼的提议和设计，真的把这个供水系统给建起来了。苏轼又向他提了一个更细致的建议，每杆上需钻一小眼，如绿豆大，以小竹针置之。为什么要在每根竹管上钻一个小孔，然后又塞住呢？这个呀，是为了方便日后检查哪一根竹管堵塞。有了这些小孔啊，发现水管堵塞之后，只要拔掉各节小孔的小竹针，看看哪处的小孔不出水，就可以马上判断是哪一节竹管堵住，于是呢，更换那节竹管就行了，不会累及整个的供水系统。怎么样？凭着广州城自来水工程的设计者的身份，苏轼就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工程师。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演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请大家欣赏一折优秀的传统京剧，名字叫《将相和》，是一出呢这个非常优秀的京剧传统剧目。故事说的是啊，说战国时期呢，赵国的这个蔺相如，因为完璧归赵，就以及这个渑池会啊，有功，被这个赵王啊封为当朝丞相。这个老将军廉颇呢，他自恃有功，他自恃自己的功高盖世，不甘于这个位居于蔺相如之下，所以呢，当面这个多次侮辱蔺相如。你比如这个蔺相如，这个被封为首相以后跨马游街，蔺相如跨马游街的时候呢，廉颇就在大道上堵他，羞辱他。蔺相如呢，就是绕到小道，廉颇呢在。

小道截他，总而言之给他出了很多难题，当面羞辱蔺相如多次，那蔺相如呢都避让开了。这时候廉颇自以为呢蔺相如怕他，后来呢这个他们有一个大夫啊就跟廉颇说了，他说这个你以为这个蔺相如是怕你吗？其实他不是怕你，他怕的是啊咱们赵国将相不和呀，秦国会趁虚入侵。因为当时呢这个大夫说了，说是你看秦王他怕咱们赵国当中的文帝，他怕谁呀？武帝他怕谁呀？文帝他怕这个蔺相如，武帝呢怕你廉颇。如果是你们两个闹矛盾，那么国内不和，外人必然入侵。这时候廉颇恍然大悟，就非常感动，当即呢赤壁身背荆杖去到相府去请罪。从此以后呢将相和睦，敌国呢不敢轻易的入侵赵国。这就是整个将相和的故事梗概。那么多少年来呀，这段故事呢教育和感染了很多人。那么京剧把这个故事搬到舞台上呢已经有很久一段时间了。那么老一辈的艺术家呢曾经生动地刻画了赵国的丞相蔺相如以及老将军廉颇的艺术形象。在众多艺术家的努力之下呢，这出戏得到了不断的升华。它不仅内容好看，而且呢艺术形式完美，尤其是剧中的几段唱腔更是委婉动听，引人入胜。这出戏啊在1950年经著名的剧作家翁偶虹、王杰竹他们二位合作，把那个完璧归赵、还有渑池会、还有廉颇请罪这三折戏改编了加工以后，成为现在的将相和，使这个戏呢啊主题更加明确，这个戏就更加引人入胜。这个戏呢是老生和花脸并重的一出戏。今天呢借这个机会我给大家播放其中的醒悟和请罪的两折戏。剧中的蔺相如呢由咱们这个著名的谭派老生，就是谭富英先生扮演。廉颇呢由著名的裘派花脸，就是裘盛戎先生扮演。这段录音是50年代录的，效果呢可能是不算太好，请大家谅解。好，下面请大家欣赏。

像那相如小妹，她有什么真实本领，竟在手下怎比老夫在疆场之功？如今他到官高进前为压老夫，此事我知。

有位了此事，思前想后，令人不平。我也曾羞辱于他，他连吃三番，退让于我。相如，虽然你才我知，面前则痛，羞在老夫面前，你称什么英雄？好汉

0: 管之中偶遇相府的蒙哥，是他二人再三之意，让我们回到府来劝告老将军与他家相爷早日和好，将相同心，不受秦王欺辱。我说此话，老将军在思在想。
1: 是、
2: 叫老夫与他和好，万万计
1: 来人。
2: 得，
0: 算我没说。
2: 于大夫呢？有请。
0: 有请。
2: 两家夫妻来见老将军。

0: 大夫，你到此必有所为，老将军昨日不朝，莫非身体不爽？边坡虽老，我只铜筋铁骨，却还不老。奏本不朝，为的是一人。
1: 哦，莫非为的是那林丞相吗？哎，
0: 我不认得什么林丞相，言重了。
1: 啊，老将军，你当那林丞相，正惧怕老将军了我。
0: 他既然不怕，让某何来？
1: 好，请问，老将军，你与那秦王哪个凶狠？
0: 自然是秦王凶狠，我焉能比得？
1: 赵王将那林丞相收死于秦，他能完璧归赵，二次日秦在渑池会上逼那秦王击风，那是兵是兵山，将是将海，他尚且不惧，他惧怕老将军你何来呀？他怕的是将相不和，乃国家之害呀。
0: 我二人不和，与国家祸害之有？
1: 啊，老将军大恩，将你二人一问一我，一将一将，公安部照顾，请吧，不敢前来谋反。倘若你二人一打的时候，他可趁虚而入，那是我国公婆家亡，不幸流离之苦，血流成河。老将军，到那时你还称的是什么威风？闹的是什么义气？那林丞相引导，听愿让令脱，不愿我。

难不知言，我之谋方心，自苦将相不和，国家是必受其累，那是秦王乃亲，我这无谋的老朽死不足惜，可怜这千千万万老百姓呢，居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五国养兵之罪居在我一人的身上，我问心何安，居心何然。哎呀，廉颇啊廉颇，你错之于先，怎能宽饶于后？

0: 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滥竽充数。滥竽充数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指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混在行家里充数，或是以自充好，有时也用作自谦之词。滥是指失实与真实不符，引申为蒙混的意思。竽是一种古代的乐器，充数是指凑数。这则成语来源于韩非子。故事是这样的，战国时期齐宣王非常的喜欢听人吹竽，而且喜欢许多人一起合奏给他听，所以齐宣王派人到处搜罗能吹善奏的乐工，组成了一支300人的吹竽乐队。而那些被挑选入宫的乐师受到了特别优厚的待遇。当时有一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浪荡子弟，名叫南郭。他听说齐宣王有这种嗜好，就一心想混进那个乐队，便设法求见宣王，向他吹嘘自己是一名了不起的乐师，博得了宣王的欢心，把他编入了吹竽的乐师班里。可笑的是，这位南郭先生根本就不会吹竽，每当乐队给齐宣王吹奏的时候，他就混在队伍里，学着别的乐工的样子，摇头晃脑，东摇西摆，装模作样的在那儿吹奏。因为他学得惟妙惟肖，又由于是几百人在一起吹奏，齐宣王也听不出谁会谁不会。就这样，南郭混了好几年，不但没有露出一点的破绽，而且还和别的乐工一样领到一份优厚的赏赐，过着舒适的生活。后来齐宣王死了，他的儿子齐魏王继位。魏王同样喜爱听吹竽，只是有一点不同，他不喜欢合奏，而喜欢乐师们一个个的单独吹给他听。南郭先生听到这个消息后，吓得浑身冒汗，整天提心吊胆，心想这回要露出马脚来了。丢饭碗是小事，要是落个欺君犯上的罪名，连脑袋也保不住了。所以趁魏王还没有叫他演奏，他就赶紧的溜走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晒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

0: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1: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0: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1: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1: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1: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0: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1: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1: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4: 唐铁牛冒充田大夫，跟着这位王大夫一块儿上苍云山。当他走到飞云桥的桥头的时候，远远地望见桥那边百尺高杆上挂的阮英的人头。一看见阮英的人头，唐铁牛这心可就发了酸了。唐铁牛跟阮英那可不是一般的感情，一片真情实感呐。到桥这头，唐铁牛心里就叨念：“猴喂，我来呀，取你的人头来了。阴灵有圣啊，你保佑着我，让我今天这个行动能够顺利成功。”接着就看这两个楼兵到桥头这把这轿子放下了，其中那个楼兵的小头目冲着桥那边喊：“哎，停在那边，挂钩。”说了一声“挂钩”，唐铁牛一听。挂钩，挂钩是怎么回事？哦，他们一上山就挂钩，赶一过去的时候就摘钩，一摘钩我们一走就都吊子钩，是这么回事。猴就因为他摘了钩了，吊里了。唐铁牛想，我明白还有这么一个说道。一会儿的功夫，就他那边有一个小房子，这房子里边也不知鼓捣的什么玩意儿，就听桥底下嘁啦咔嚓一阵乱响，响完了。抬轿子说走，然后前后把这小轿一起，河山河山河山，抬着轿就走上飞云桥，通行无阻。唐铁牛还没等上桥时，先问：“这桥结实吗？”旁边的头目说：“您放心吧，走吧，没事。”哎，好嘞。唐铁牛在这桥上一边走一边拿眼往左右扫着，心想：“这毛病在哪儿呢？这怎么看不清楚呢？”过了桥了，过桥之后，唐铁牛一看。挂阮英人头的那个百尺高杆就距离这边桥头16、17不远。唐铁牛拿眼睛往上扫了一下，上边是一个笼子，笼子里边挂的那个人头一看是阮英啊，底下有个大牌子写着阮英之头。唐铁牛一想，我不能多看，多看了就掉眼泪，一掉眼泪就让人家发现了，发现就缺漏了，我跟他走吧。唐铁牛低着脑袋就跟着人家小轿往里边走，过了飞云桥就顺着山坡往山上走。这个山寨一共分5寨， 前寨、后寨、左寨、右寨、中山寨。后山寨就是一些寨主。

进了一所院子，这个院子里边有一座绣楼，来到绣楼底下，把这个轿可就放下了，轿帘一挑，王大夫又在里边出来了。这楼兵头目就说了：“二位，您在这稍后，我上上面给通禀一声啊。”这楼兵头目噔噔噔噔噔顺着楼梯上去了，上去不大会儿的功夫，就看有打那个绣楼的屋门里边走着一个小丫鬟。这头目跟那小丫鬟一说，小丫鬟说：“你等着，我跟我们小姐告诉一声。”小丫鬟进去不大会儿的功夫，这小丫鬟又出来了，让他们上来吧。哎，二位，您楼上请。王大夫这功夫心里可有点紧张，他倒不是为别的事紧张，他为唐铁牛紧张，心想：我带上这么一个爹来，他到这儿能怎么样啊？到底要在这山寨里面一句话说错，引起人家的猜疑，要是一问出来他是大宋朝派来剿山的官员，不但他完，是我也完呐。王大夫心里边想，既然如此了，就喝着去干吧。哎，师弟呀，跟我走。没事，这唐铁牛一点不害怕，跟着这位王大夫就上了楼了。上楼之后，这小丫鬟一挑帘笼，大夫来了，里边请。啊，好好好。头前王大夫走进来了，唐铁牛在后边尬悠尬悠瞅瞅小丫鬟，把小丫鬟吓得哆嗦，心想：我的妈呀，这哪来一海里怪呀？怎么这是谁？这也是大夫吗？啊！一说他手里边提了个箱子，唐铁牛进来一瞧，这屋子里边的摆设很整齐，迎面是一只雕花的条案，这条案上边摆着大梳妆镜，有化妆用品、胭脂粉等物。底下呢有一张桌子，旁边有两把绣花垫的椅子，底下还有几个绣墩，这边一个茶几，茶几两边放着两把梨木雕花椅子，那边靠着窗户是一张床，床上边挂着红罗幔帐，这幔帐帘撂着，估计这姑娘可能就在这幔帐里边正躺着呢。让进来之后，小丫鬟就说：“您二位这坐。”茶几左右一边一把椅子，这两位大夫就都坐这儿了。楼兵头目跟着也进来了，跟这小丫鬟说：“这是王大夫，这是田大夫，他们两位呢是亲师兄弟，听说咱们小姐病重啊，两位大夫一块儿来的，他们打算挨个给诊脉，诊完了脉之后，他俩商量商量，一块儿开方子，这样的话不至于把药给用误了，您明白吗？”小丫鬟一听，哦，我知道了，小姐，今天是两个大夫给您看病。就听那个红罗幔帐里边回答了一声微弱的声音：“谢谢大夫。”唐铁牛一听，这病不轻，回答说话连声都小了。大夫，您歇会儿吧，我给您泡杯茶，然后再看病。王大夫心急呀。王大夫心想：快点看病，我快点下山，好，快点走，这位别漏了。王大夫说：不用不用，马上咱就看病吧，我给小姐诊脉吧。那好，您等着。说着话就跟小丫鬟搬了一个小木凳，就放在这红罗幔帐外头，紧接着小丫鬟往那幔帐里边掏出一枕头放这儿了。小丫鬟进去一伸手，把小姐这手又打那红罗幔帐缝里边拉出来了，往这枕头这一带，大夫来给诊脉吧，连人都不让看见。唐铁牛在旁边一瞧，嗨，这小姐长什么模样都没看着，感情上来之后就看一只胳膊。哎呀，我瞅这大夫怎么办。这王大夫把这个椅子往前一挪，搬过来，他往这一坐，王大夫伸出手来，用这三个手指头往小姐的寸关尺上一按，停了一会儿，这王大夫就说了：看来小姐最近一段时间是气火太盛，外感风寒呐，这叫寒国火无处躲呀，必然得病。这样吧，我给小姐开一副药，你们山上派一个人跟我下去一趟，到我的药铺里把这一副药抓了，然后回山及时的给小姐把药煎喽，

0: 让它吃下去，我想会立见功效的。
1: 嗯，
0: 不过这个事儿呢，咱先不这么定，因为我师弟还来了。因为他说到这儿，忽然想起这儿还一位呢，他也得跟他看呢。我要把方子开了，他干嘛来了？这不就漏了吗？让我师弟再给号号脉，看看我师弟的看法跟我是不是一致啊？师弟，你来吧。哎，唐铁牛拽拽的就过来了，往这一坐，一瞅这姑娘这胳膊，这姑娘这胳膊像白莲藕一样，又白又细又嫩呢。这小手，别看这姑娘是练武出身，这手也非常的白细。唐铁牛把他自己这熊巴掌一伸吧唧就盖着姑娘手面上了，盖在手面，拿着手指头就那么摁。旁边小丫鬟跟那楼兵头目一瞅都愣了，哎，这怎么号脉？人家都号那寸关尺，他怎么号手面呢？哎，我说大夫，您这是怎么号法？一个师傅一个传授，别看我们俩是亲师兄弟，我后来又投拜好几个名师，这是专门一个号法，你们懂得什么？都号寸关尺，那就不值钱了。他把寸关尺号完了，我在那一号还是那么回事儿。我们哥俩这医术水平在那方面差不多，我这号手面，五个手指头有五个血槽，有五条经络，知道吗？哪条经络血液流动如何，象征着病理怎样，我就从这里边找病呢。在这儿，他在姑娘的手面上就滑了起来，在这滑了过来滑了过去，这姑娘在里边也不敢言语，心想人这专门义工啊，这是啊，人家是一个师傅一个传授啊。唐铁牛在这摁他半天，最后把这大兄长在这还拍的拍的，这手不错啊。旁边一听，什么手不错，这什么话，这是，这手不错。我告诉你们，我说这手上看出来了没有大病，这姑娘这病是有点气火呀，还有点寒，不管有点寒，多少还有点阴邪之气。弄服药行啊，待会儿我跟我师兄我们两个商议商议，开个方子。现在他气跟这火也在一块儿呢，知道吗？这好像盖房和泥，连头发在麻到乱七八糟都绕一块儿了，所以一半会儿摘了不开。大家伙一听，这大夫说什么话，这是头一回听说这看病大夫说这话。旁边的楼兵头一琢磨，这可能是为了比喻的形象，人家才说这样的语言。唐铁牛最后站起来了，我说师兄啊，我看的这个呀跟你看的基本一样，哎，你就开的一块得了。王大夫一听，我琢磨你也什么不会，还开一块呢。王大夫马上在这提起笔来，把纸铺下，就开了一个方子。把这方子开完喽，把这笔墨收起来，把这药方子一叠，放自个儿的药箱里了。你们待会儿谁跟着我下山取药？这楼兵头目就说了，还是我跟您去吧，到那取完料我自个儿回来。好好好好，小姐这病呢基本就看完了。就听那红罗幔帐里边那姑娘说了句话，谢谢两位大夫。唐铁牛一听啊，甭谢了甭谢了，病好了比什么都强，咱们下楼吧。楼兵头目说，没别的，二位大夫已经上山了，您跟着我们下去，在这儿得吃顿饭呢。哎，行。楼兵头目领着这二位大夫就下来了。下楼之后，直接领到后边饭厅，到饭厅里边让两位大夫坐下。这楼兵头目就问二位：“您喜欢吃什么？”王大夫一听：“我什么都行啊！”现在王大夫心里都满了，为什么？他害怕。心想，单院子别出岔了，我把这位爹再带下去就行了，如果要是出了岔，这就坏了。唐铁牛呢，稳稳当当，你们这山上都有什么呀？我这个人是生冷不忌，软硬都吃，有什么你就给我上什么得了。哎，好嘞，一会儿的功夫满满

0: 满登登的上了一桌酒席，这唐铁牛啊还真有点饿了，今天一大早出来这饭就没吃，肚子里边空牢牢的。唐铁牛甩开腮帮子，打开套里间旋风筷子火盆口涮开了之后，皮球啪嚓，一会儿的功夫吃了个酒足饭饱，勾满好饼。吃完之后这一桌酒席哪个盘子都见底儿了。这楼兵头进来一看，心想：哎呀，头一回看见这样的大夫啊！看来这大夫因为他会看病，自个儿的肠胃养的也挺好。唐铁牛吃完了一盘子肚子，行了，谢谢您了，没什么说的，没什么说的。您二位什么时候走啊？王大夫说：最好是立即下山呢。唐铁牛说：等等呗。咱们刚吃饱了，在这歇歇神儿。要是立即下山，这对肠胃不好。咱们呢，帮黑天再走，你看怎么样？王大夫心想：这位不知有什么想法呀？我得随他的。帮黑天再走，咱还得扰人一顿饭。嗨，一且不烦二主，已经上来了，咱就再来一顿吧。嘿，王大夫一听这位感情白吃惯了，打算晚上再来一顿。王大夫还不敢惹他，知道这位是四品的都尉老爷，我要一惹他，他一着急把我再卖了，这更麻烦了。等着吧，生在这山上又蹲了半天，晚饭吃完，这才开始往外走。唐铁牛为什么往后踏的时间呢？唐铁牛合计了，我临走时候到你飞云桥头那地儿，我得把阮英那脑袋带着。天亮着我到那摘那脑袋不会被人家发现吗？啊，我非得等天帮黑的时候，或者全黑下来的时候，我到那再去摘那脑袋。唐铁牛那脑子里边就琢磨，这脑袋我得怎么去摘呢？啊，我得趁着他那挂钩，这钩挂之后还没等摘钩，我就得把那脑袋摘下来，摘下来顺着桥再跑过去。要是我略微晚一步，那一摘钩我上去就下去了，就得这么办。唐铁牛说了声走，这边把轿又准备下了，说给唐铁牛再准备一乘轿。唐铁牛说什么也不做。为什么？唐铁牛心想，要坐着轿麻烦了，一到那个地方一抬把我抬过去了，我必须在底下走。哎呀，说田大夫您这太不好了，你看接您的时候没叫，送您还没叫，这就说不过去了。嗨，没什么，我这个人就好这样，来什么样回去还什么样，我就跟你们走吧，我觉得山上空气挺好，愿意溜达。大伙儿听好，跟着就往回走，就走到飞云桥的桥头这儿了。到桥头这就头前王大夫那叫喝山喝山喝山喝山过去上了桥了。头前有楼兵喊了一声挂钩，说声挂钩，看那桥就没有问题了。王大夫前面一走，唐铁牛在这忽然一捂肚子，哎呦不好，我说有地方没有，我要方便方便。这楼兵头一个，哎，先别再跟我啊，等着田大夫还没过去呢。你上那边树林，那边树林。好嘞，我就上树林了。唐铁牛自溜钻到树林里边去了。唐铁牛心想的，我得想办法把猴那人头摘着走啊。把猴那人头我怎么能摘着走呢？我得上那百尺高杆根底下，我得三窜两蹦爬上去，才能把那玩意摘下来。可是这还有个喽啰头目在这盯着我。他等着我在这过桥，这怎么办？唐铁牛到这树林里边没解裤子，他自个儿就蹲下了。干嘛没解裤子就蹲下？他琢磨事儿呢，我得怎么办呢？我得把这喽啰头目想法把他处理了。怎么能处理他呢？唐铁牛想到这一纵身扔蹦，他蹦起来上这树顶去了。蹦到那树顶上，唐铁牛就在那树卡边里往下瞧着，他也不言语了。树林子外边这喽啰头目在那等着呢。田大夫怎么样了？您怎么样啊？行不行啊？不行我领您再回去得了。没动静，怎么的了？你就拉肚子得有个回声啊。田大夫中了，准是肚子疼，疼晕过去了，啊！我得上里边瞧瞧。这喽啰头目溜溜达达，他就进来了，进了这树林他就找。田大夫，田大夫， 您在哪儿呢？他走来走去就走到唐铁牛待的这个树下边了。唐铁牛在上面居高临下看得清楚。唐铁牛瞅他刚到这树根底下的功夫，唐铁牛又在这树卡个一蹦扔蹦一，整个的身子就砸下来。这唐铁牛，别看高度不够，体积可够，整个一肉墩子，使劲往下这一砸，这叫千斤坠，正砸到这喽啰的脑袋上，砰的一下，这喽啰咕叽就趴地下。哎呀，这后面那字儿没出来，唐铁牛一屁股坐在身上，俩手一掐他脖子，这两个中指堵住这地往回一抠。就这喽啰头目在这把那腿蹬两蹬，踹两踹，胳膊往两边那么一伸，最后眼儿一呲勾，不说话了。唐铁牛怕他死不透，抠住了之后又待了老长时间，怎么样了？他问人家，那能回答吗？这位在这趴着一动也不动了。行了，旁边啊就是一个沟。大沟堂子，唐铁牛拽着他，荣登就咕噜那沟堂子里边去了。咕噜进去之后，唐铁牛转身形又打树林子里边就出来了。唉，他一看，前边不远就是那百尺高杆。唐铁牛尬悠尬悠就来到高杆附近，距离那高杆也就还有那么十来步远。这边就那小房，听着小房里边有几个楼兵正在那议论呢。说呀，把这软硬人头挂在这儿啊，准来人。嘿，到现在人也没来人啊，瞎扯。哎，就是，我说那田大夫怎么回事啊？走了没走啊？没有呢，上厕所了。甭问，上咱山上吃多了，撑着了那是。唐铁牛心想，撑着了，小子，我得上那高杆底下去。不对，这几个小子说把软硬人头挂在这儿，为的是招人来取他的人头，这什么意思啊？招人来取人头，难道说他这里边还有什么埋伏吗？嗯，我得先试试。唐铁牛往旁边一看，这儿有一块大石头，心想我把这石头咕噜那高杆底下，咕噜那杆子底下，我蹬这石头往上爬。如果那高杆底下有什么埋伏，这大石头往那一咕噜，大概就能趟出来。嗯。唐铁牛到这个时候胆大心细，搬这石头，咣一个个，咣又一个个，咣，当这石头翻到第三个个的时候，这个石头扑通下去了，感情就在高杆近处是一个陷坑，这石头扑通往下这一掉，就听屋里边几个楼兵就喊来人了。说了一声来人了，这楼兵们这就开门往外出。楼兵们开门往外一出，唐铁牛吓得扔蹦扔蹦两蹦就到桥头上了。到桥头，唐铁牛心里想，这钩这点没摘，我快点跑，噔噔噔噔，连村带蹦，他过了飞云桥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 这回呀、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零幺。

0: 0-8410-9427。
1: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2: 楼兵们开门往外一出，唐铁牛吓得扔蹦扔蹦两蹦就到桥头上了。到桥头，唐铁牛心里想：这钩这点没摘，我快点跑，噔噔噔噔，连村带蹦，他过了飞云桥了。当唐铁牛到了桥那边时，一回头一瞧，那些喽啰都出来了，在哪呢？坑里有人，拿挠钩，拿厕所，往上搭搭，掏出把火就往这坑里边想往上搭人。唐天牛心想：有人没进去。唐三爷幸亏今天长了个心眼儿，要不然的话，我今天就身遭绑绳了。回见。唐铁牛嘎油嘎油往前就走，一直就来到了药铺。王掌柜先来了，两个抬轿的把他送到门口这儿。这抬轿的已经往回走了，唐铁牛跟着进了药铺。王掌柜一看，哎呦，我说唐都尉，您还真回来了，我琢磨着您闹肚子了，是出什么事儿了？
3: 没事，我告诉你，我棒槌还在你们家放着呢，我不拿能行吗？这衣裳啊，就这么低吧，我都给你脱下来。
2: 唐铁牛把自己的原装衣服换好，把那铁棒槌拿过来，往身子后边一跨。
3: 哎呀，咱俩算交个朋友了，今儿上山上转这一圈，多亏借你的力，要不借你的力呀，我还就上不去。回见他们。哎，你有功夫来，哎，我少来不了。掌柜的心想，最好你老也别来了，你一来我这就要添麻烦。唐铁牛可根本没跟他说在山上掐死一个喽啰头目，唐铁牛心想，我要跟他一说就得把他吓一跳。唐铁牛嘎悠嘎悠就往回走，他这整整的是出了一天。早晨起来出来的，到的药铺里边，跟着这大夫上的山，一直到吃完了晚饭再回来，天黑下来。唐铁牛到了这个行辕公馆的大门这儿，迈步往里一走，四个把门里一看，哎呦，我说三爷你可回来了，您上哪儿去了？这一天简直咱们这院里边找您都找翻了江了头啊，您上哪儿了？
4: 啊，溜溜。
3: 溜哪儿去了？
4: 溜哪儿去？上藏军山溜溜。
3: 上藏军山溜溜？您溜完回来了
4: 啊？怎么着？
2: 唐铁牛大摇大摆就进来了。现在屋子里边周顺和众位弟兄正在那儿琢磨呢。琢磨什么？琢磨唐铁牛是活着死了。整整的找了一天。当周顺得到消息说唐铁牛一大早出了这个院子的时候，周顺马上就派众弟兄四处寻找，哪也找不着，甚至有的人都跑到那分云桥的边上去了，也没发现唐铁牛。周顺心想，他究竟跑哪去了？正在大家伙犯愁着急上火的时候，唐铁牛回来了。唐铁牛没回来的时候，大家伙着急，唐铁牛这一回来，周顺可就生了气了。周顺一看这位悠闲自在，晃晃荡荡，尬油尬油，像没事儿一样，就进了屋了。周顺把脸往一沉，唐都尉，往常都叫三哥，今儿个把称呼都改了，叫官名了。这一叫唐都尉，唐铁牛就感觉到了
4: 不妙。唐铁牛赶紧进来，哎，状元老爷，他也改称呼了。
2: 周顺说，你上哪儿去了？
4: 我呀，今天早晨起来，我出去，我溜达溜达，上那藏军山上我转了一圈。
3: 大家伙一听，什么？他上藏军山上转了一圈？他怎么进去的啊？大家伙都愣了，他胡说八道，他在这吹牛呢。
2: 周顺顺，你上藏军山上转了一圈，你知道吗？从昨天我就传下命令，这行辕公馆之内，不管任何人，没有我的命令，一律不准出去。今天一大早，你就违令出去私立训地，你可知罪？
4: 是啊，对，我知道，周记得有罪，有罪是有罪呀、啊。我知道状元，您不是昨天就跟大伙说了吗？今天你们要在这屋子里边研究过这个飞云桥的策略。我合计呢，坐到屋子里边研究，还不如出去自个儿亲自看看更好。所以今儿一大早呢，我自个儿就出去了。我寻你们在这儿研究，我上那儿看看，我就上那飞云桥了。
2: 你到那看明白了吗？
4: 看明白了。
2: 你知道怎么过飞云桥？
4: 知道。
2: 怎么过？
4: 挂钩。
2: 大伙一听，什么话？什么叫挂钩啊？什么叫挂钩？
4: 挂钩，嘿嘿，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挂钩，反正是你到桥边一喊说挂钩，那边挂上了，就再想走没事了。他要是一摘钩，一走上面就掉下去了。
2: 你到山上去了？
4: 对。
2: 你究竟是怎么去的？给我从实讲来。
4: 他是这么回事，我心里边有点堵得慌，想上药铺里边抓点药。唐铁牛就从这里讲起，一直讲到他怎么装扮成田大夫，跟人家上山给寨主的大女儿还耗了一回脉，看了一回病，转了一圈又绕腾回来了。他讲完了之后，把大家伙听得目瞪口呆，有的人在这偷着暗乐，心想唐爷真有觉的啊！就在这种情况下，他能上那藏军山转一圈。
2: 他说完了之后，周顺就问他，我问你，你虽然上藏军山走一趟，这飞云桥怎么过你还是不知道吗？就懂得一个挂钩，咱们去喊挂钩，人家能给挂吗？
4: 那咱们去不好使，得是人自个儿人。
2: 还是啊，现在我让你过桥，你能过得了吗？
4: 那我过不了。
2: 山上的路你都熟吗？山上的地图你给我找来了吗？
4: 那都没有，我和他就玩一趟。
2: 既然这样的话，你是离开这个公馆一天整，违犯了军纪，不能饶你。两派人来，把他按倒，给我重打40军棍。
1: 一说这句话，周顺脸往起一沉，旁边有差人过来之后，伸手一裸唐铁牛。唐铁牛，慢，
4: 慢，等等，咱先说说。我说状元老爷，咱商量商量不行吗？您说重打40军棍，这40军棍木头炖肉那不是好滋味儿。打完之后就得打我一个皮开肉绽，鲜血崩流。你说现在攻打藏军山正是用人的时候，把我打的屁股都烂乎了，我可就帮不了忙了。不但我帮不了忙，还得给你们添麻烦。我躺在屋里边，起码得高俩人伺候着我，对不对？多占人手，这不就麻烦了吗？我看这样，咱商量上减一半行不行？咱来20。
2: 周顺一听，你去买白菜，你这是啊？跟我还带还价的。但是虽然这么讲，旁边众弟兄也都过来了。状元，念起他初犯，还是从轻惩处吧。周顺心里是生气呀，心想你这个人走了之后一点招呼都不打，我们溜溜找你一天，结果你白跑了一趟，什么收获也没有。你真要说把破藏军山的这个计谋拿回来了，或者把地图拿回来了也行，将功折罪，你可就白玩了一趟。你说我不惩治你能行吗？大伙这一讲情，周顺心里也合计，从轻就从轻吧。好吧，印在众位弟兄的情面上，40军棍改为20军棍，给我重打。
4: 哎，等会儿，这20军棍，唐铁牛还想还价，
2: 他正在一伸手，等会儿的功夫，忽然间有打外边走进一个报事的。这报事的匆匆忙忙进来，一见周顺，启禀状元老爷，门口外边有两个人要求见你。他自己报着名字说，一个叫王明，一个叫王亮。嗯，周顺一听，王明、王亮，这王明、王亮，这不是蔡京府里边派到我们府里行刺的那两个刺客吗？当初被我抓住，最后我把他放了。
5: 这弟兄两个本应该远走高飞，他们两个怎么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今日出现，到此干什么呢？好，让他们两个进来。唐铁牛，先旁边站立，等把客人接待完了，再行惩处。
4: 是，你看看，吉人自有天相，要挨打来客人了，唐铁牛站旁边了。
5: 这个时候有差人往外告诉，不大会儿的功夫，由打外边走进两个人来，正是王明、王亮弟兄二人。这两个人一走进来，进了屋子，冲着周顺和众位弟兄一抱拜：“
6: 众位，老没见了，一向可好？”
5: 周顺说：“王明、王亮，你弟兄这段时期上哪里去了？”“
6: 哈，我们哥两个没离开东京汴梁，就在这一带转悠。听说你们到这儿来了，特意到这儿来看看诸位。”
5: 周顺说：“好，来啊，看坐。”有人旁边给搬过椅子来，这王明、王亮哥两个就坐下。周顺又吩咐人给献茶，茶罢落空盏之后，这王明、王亮看了看周顺：“
2: 状元老爷，
5: 听说您现在升了京都安抚使了，到这个地方是不是要剿灭这藏军山呢？”
2: 周顺说：“是啊。”
5: 你们二位怎么知道的？
6: 我们俩怎么能不知道呢？跟您说，上次到您府里边行刺，多蒙您宽宏大量，把我们哥两个给饶恕了。我们两个就想啊，再回太师府，那太师爷绝不会饶了我们，因此就转路来到安平镇。因为安平镇这个地方，我们有个亲戚是远房的堂叔在这住，我们想在这里引住身形，没想到你们到这来剿匪来了。听说你们来剿匪，最近又听说阮英的人头被挂在百尺高杆，我们哥两个出自当初对您给我的这一片恩情，所以今天特意到此登门拜访，有一件重要事情要跟你当面相诉。
5: 赵顺一听，二位有话就请讲吧。王明、王亮说：“状元，我们哥两个当初在蔡京府里边，曾经跟这藏军山上的大寨主金翅大鹏盖世英有过交往。这个大寨主盖世英可不是一般的绿林豪杰，他是绿林之魁。此人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为人正直，在江湖上绿林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当初这个藏军山就是盖世英自己一个人创山立寨。在他创山立寨的时候，最初他怕这个藏军山有官兵来围剿他，所以对藏军山周围建设设防非常的精心。他投放力量最大的就是修建这座飞云桥。这座飞云桥他请了他一个最好的朋友，这个朋友江湖上人送外号叫赛鲁班，此人姓乔，叫乔能。这赛鲁班乔能虽然有一身好武艺，但他最大的一个擅长是制造硝黄暗器。这个人一辈子闯荡江湖，为人耿直，跟盖世英两个人是莫逆之交。盖世英把他请来了，让他帮着给修这么一座桥，就这个赛鲁班乔能给他设计的，给他安排的，就修了这座飞云桥。桥成了之后啊，这乔能把这个桥的图纸都给烧了，以此向盖世英证明这座桥除了乔能亲自到这儿，别人谁都破不了。桥修完了，这乔能也走了。据说这乔能已经退归林下了。你们到这儿来，我想得要上这藏军山。要想上这藏军山，必须经过这飞云桥。要想经过这飞云桥，必须知道这飞云桥怎么走。那么怎么能在飞云桥上过去呢？只有找这乔能才知道。这乔能住的离这儿可不远，离此正北30里地有个乔家庄，他已经在那儿退隐了。这乔能据我所知啊，有一个儿子，有一个儿媳妇，就三口人。乔能的老伴早已经去世了，这个老头现在在家中隐居。如果你们以官府的官员身份到那儿请他出山，让他到此帮忙，我想这个藏军山
6: 飞云桥是指日可破，所以我跟状元老爷就提供这么一个情况，您琢磨琢磨有用没用啊。周顺一听这王明王亮说的这个情况太重要了，我们大家伙在这坐在一起研究了一天，想破这个飞云桥就破不了，想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结果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哥两个把这个情况给送上门来了。周景龙说，照此说来我得谢谢二位呀、啊。如果我要能把乔能请到我们的行辕公馆之中，他帮着我们把这飞云桥给破了，到时候我对二位要重重加谢。哎，您不用谢我，我们哥两个怎么谢也报答不了您对我们的救命之恩。周景龙说，来呀，快拿100两银子。拿出100两银子来，周景龙要把这100两银子给这哥俩，哥两个说什么也不要。哥两个站起来，状元，您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您以为我们到这给您卖这个情况来了吗？我们是给您卖这个消息来了吗？我们可不是这样，这钱我们不能收，推让再三，最后把这钱又收回去了，没给，因为这哥俩不要。哥两个站起身来，就跟状元说了，您看我们哥两个还有什么忙可以给您帮的吗？周景龙说，当然有求助您二位的地方，只是不知道您二位能不能在我这里暂时落足。状元，这您放心，您如果说允许的话，我们就可以在您的行辕公馆里面多待2天，甚至于说要是上这藏君山，我们哥两个都可以给您领路。可有一样，藏君山里面那个路我们哥俩可不太熟，这藏君山我们就上去过一回，还是在人家带领之下。周景龙说，好吧，请这二位上侧室安歇。少些人领着王明王亮奔侧室去，让他们两个安歇去了。那两位刚走了之后，周景龙一拍桌案，唐铁牛，说你这段。唐铁牛一听还没忘，唐铁牛心想，我寻他俩这一来把这个事打过去了呢，我这茬还没完呢。哎，状元，您说怎么地吧？你这20军棍是妥不掉的，两个人来给我重责他20军棍。
4: 慢慢，咱等一会儿行不行？我这又有点话说。我说状元老爷，你打了我20军棍，无非是给你们大伙出点气，因为我出去了，你们都在院里憋着，瞅我出去溜达的你们着急上火，是不是？我刚才听王明王亮说了，说这个乔能离这儿不远，就在那乔家庄住，下一步是不是就得把这乔能请来呀？你要把乔能请来，才能帮着破这飞云桥。你要请这乔能，不得去人吗？让谁去呢？我看莫如让我去得了，我带队立功，我要能把乔能请来，咱这20棍子就免了。如果我要请不来这乔能，咱今儿再打行不行？周景龙一听，你别说，他说这个也是个道理，嗯，此事可行。你能把乔能请来吗？试试呗，这玩意谁也不能说的那么准，看得那么死。
6: 好，照此说来，我就派你去请乔能。如果请不来乔能，那就不是20军棍了，40军棍照打。
4: 哎，怎么还加码了呢？那玩意我请不来，
6: 请不来就重责于你，你就是故意唐突。
4: 哦，好，我去一趟，不过我得提个条件。
6: 提什么条件？
4: 不能我一个人去呀，我总得找个伴儿啊。我一个人去，你说我这长相，我这貌相，到那儿人家乔能一看见我说我是唐都尉，人家不信，准把我当卖切糕的掌柜的。我要是找一个人呢，他跟我做个伴儿，给我撞撞门面。
6: 你要找谁？
4: 带老四去吧。文彪，你跟我来一趟怎么样？
6: 荀彪一听到这时候了，我得帮三哥这忙啊。荀彪是状元，您看如何？周景龙说，那你跟他去，就这么定了。你们两个做好准备，立即动身。
4: 好， 嘿，今天是天晚了，咱明儿再见吧。
6: 众位弟兄各自休息，到了转过天来，

0: 早饭之后，唐铁牛跟徐文彪两人都收拾好了，于是一起上路，直奔正北30里路，打听着够奔乔家庄。在道上一边走着，唐铁牛跟徐文彪就说：“文彪啊，今儿个咱哥俩一块儿去呀，到那可就看你的了啊！我是一句话不说呀，啊！”徐文彪一听这什么话？哎，我说三哥，您先等会儿，咱先别走。怎么您说看我的，怎么不看你的？昨天是您在状元面前领下来的这差事，怎么走道上您变卦了，交给我了？你说我昨天要不领这差事，是不是那20棍子就挨上了？啊？我这借个茬给自己唐突点挨打，你还不知道三哥我这点心情吗？这乔能请得来吗？啊？你没听那王明王亮说吗？他跟那金翅大鹏盖世英是莫逆之交，人家是好哥们儿，他给他修的桥，咱们把他请来，他就把那事儿都告诉咱们了啊，没的事。
1: 不过咱们是官府中的人呐，从官话上跟他来说，他恐怕不敢不来。
0: 那玩意儿也两说着，再者说了，这人呢有见面之情，有的那个人呢天缘耳德，人家一看呢就爱听你说话，你说什么人都能信什么。有的那人就天缘耳别扭，人瞅见你哪儿都不得意。我就属于那天缘耳别扭的，你就属于那天缘耳德的。到那之后啊，你就替我多说两句。我到那儿呢，我也别说我是唐都尉，我就是你的仆人，你就是我的主人，咱是一主一仆，到那请人走吧。
1: 哎，等会儿，徐文彪要这么的话，我可回去了啊。我到那说，我说什么呀？您既然领这个差事，肯定您胸有成竹。
0: 我胸有成什么竹？我肚子里边都是干货费。我告诉你吧，既然您也没能耐没主意，咱们到那再说吧，走吧。
1: 徐文彪说好，三哥您多动脑子。
0: 哎，好，
1: 我到那还得说您是唐都尉。
0: 那我唐都尉，行，唐都尉就唐都尉。
2: 哥两个一边说着一边唠着，就打听着来到了乔家庄。
1: 这乔家庄是挺大的一个庄院，进了庄门之后，发现在庄门旁边有几个小孩在那耍石子跳房子。徐文彪就问这几个小孩说，这乔能在什么地方住？小孩告诉他，进了庄口第三个门就是。哥两个就来到这第三个门一瞧，这是一个大院套，这个门楼是齐脊的，一对黑漆的大门，上边钉着风魔铜的铜环子，门口下边是3凳条的石台阶儿，朝这院子挺宽敞，看的是练武之家。徐文彪上来扣打门环，当当当，拿着铜环子一敲的，一会儿的功夫就听院子里边有脚步声音，声音临近，咕隆咕隆咕隆，大门一开，站在门里的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这人站在大门里边，一看见徐文彪和唐铁牛，他马上一报腕，请问二位为何事叩打门环？咱们下次再说。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0: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报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呀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大型的直播节目。我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呢，大伙儿都知道石老师的原则，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呢都争取让大伙儿花最少的钱就能把咱们身体当中啊这些个疑难杂症，这些个久治不愈的疾病呢统统治好。所以大家呀，家人亲人包括呢新听到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的身体当中出现有一些个久治不愈的一些个陈年旧疾，那也包括无论是疾病上的还是心理上有结的，您呢都可以走进我的节目，跟老师来说一说你心中的苦，身上的病，生活当中的难，没人管的我来管，我来帮助大伙儿呢化解这些个难题。这几天呢，自从呢老师跟大伙儿讲了我们用三通五活治疗的方法能够解决我们身体当中这些个久治不愈的疾病之后呢，大伙儿纷纷来和我通话。我们这几天呢来的朋友是非常非常多啊，问我说，石老师，咱们这个国药五活康寿灵奇方这么灵的药，大伙儿用的都这么好，那么我们要治这么多年的老病重病，真的只用1块钱一片药吗？大伙儿在怀疑这个事儿。其实呢，我在这儿啊再次的郑重的告诉大家啊，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呢是千真万确的，而且小病微病咱就一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通过我们灵奇方的服用，各位大伙儿身体当中啊这些个疾病一般呢，哎，有快的当天就见效，慢一点的3-5天也开始改善了，胸不闷，气不短了，头不晕了，有个10天半个月的，您再量量血压、血糖、血脂、尿酸这些个指标都开始往下走了。一副药的时候呢，症状表现几乎就没有了。您等2副药，那甚至呢，我们讲有很多中风偏瘫的，原来呢抗吃抗拉的，也都能够呢下地扶着墙来回的挪一挪，走一走，屎尿自个儿送厕所了。3副药之后啊，各位几乎是完全康复了，效果都是非常好，个保个，没有一个说不行的。我们目前为止啊，用句流行话讲，咱们是零差评。所以有的新朋友啊说咱们这个发酵老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真的1块钱一片药吗？是真的啊！别看咱们说的这个反馈率非常高，药效非常好，那么好药就得天价昂贵极了，不会的，因为石老师在这儿，我坚持着让大伙儿只用1块钱，咱们就能买到咱们的灵奇方。好，那么这时候新朋友会提问了，因为新朋友的关注点不光是价格呀，还有什么呢？哎，这个发酵老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它怎么这么好呢？它为什么这么好？里面有什么？治疗的方法又是用什么呢？对吧？你看这一连串的问号，所以今天咱们就来给大伙儿揭秘这段。我刚才给听众朋友讲了，我昨儿也在说这个话题啊。我说我的讲课可能是全网乃至于说全媒体当中最细的，所以您从我这儿你了解的健康知识，乃至于说你治疗你的慢性疾病，你了解是最透彻的，甚至于说将来某一天您可能遇到同样类型病症的患者，你都可以给他讲一讲这病怎么来的，咱们怎么可以治，你都可以讲一讲。哎，这就是咱们老朋友喜欢石老师讲课的原因所在 啊，所以咱今儿啊继续给大伙儿细致唠，大伙儿来听。哎，咱们来看它怎么这么好。因为呢，灵气方啊，我们是唯一能真正通人体三大通道老患者嘴里最灵的最奇的那个药，那么从药效来说是无可挑剔的好药。但是呢，有人问过我啊，说这个话题啊，说哎呀这么好，它有没有什么缺点呢？这个药啊，啊，人无完人嘛，是吧，金无足赤啊，有啊。什么缺点呢？我认为目前最大的缺点就是它的数量太少了。那我们插一句话，您看自从咱们1块钱一片药这个福利开始啊，全国各地呢都出现了抢购五活抗寿灵气方的热潮，因为大家伙都能用得起了呀，对吧，都想通过咱们的药把自个儿这老万病好好治治，订药的人就多了。所以说你看就出现什么呢，某某地区脱销了，某某地区订不着了。所以各位啊，缺点是太少了，没办法，所以咱们从昨儿开始都开始限购了。限购的目的，各位，我们是想让更多的患者都能用上咱们五活抗寿灵气方，这是不得已的事情，不得已。每个人每个电话号目前最多只能订三副药，所以说大伙儿问我呀，老师啊，是不是我们只能订三副药，不能多订了？说实话，问到这儿啊，我心里边挺难受的，因为打电话进来不容易。那打电话进来，很多人都想给自己的家属啊、亲属啊多订上一份，但是呢，订不着，只能限购三副药，我挺难受。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啊，没有什么比挽救生命更崇高。所以我在前两天我也讲，我说我一定想办法。有朝一日呢，老师一定让人人都能足额的来订药，真正的通过灵气方把三大通道治好，五脏活起来，把病从根源上彻底治好，这是我的心愿，是我的发心。但是咱回头看，为什么这么多人，有的用完一副药马上回来订第二副，有的用完三五天回来就订，有的人三副药用完好的利利索索，还替亲友来订，原因在哪儿？这药好，对吧，好在哪儿，咱来看原因啊。咱是过去啊，之所以呢咱们的老慢疾病久治不愈，原因有且只有一个，你甭管哪儿的病，也甭管咱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其实呢追溯它的根源，这病哪儿来的呀，都是咱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五脏功能下降

消化不了，你不吸收利用不上的时候，那么你的脏腑组织器官就会挨饿。因为脾胃是什么呢？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人之后天之本。你时间长了，您琢磨吧，那五脏能不得病吗？人能不得病吗？这为什么中医所讲说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啊。各位您记着吗？中医有很多门派，补肾派呀，啊，扶阳派呀等等，您记着吗？脾胃是单独可以立宗立派的，老祖宗是李东垣，人创立是脾胃派，你看专治脾胃就能治大病，原因就在这儿，很重要的。而且还有什么呢？现在医学证实了，脾胃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为什么你说脾不好，人容易得肝炎，容易得皮肤病，容易得风湿类风湿呢？因为免疫力低下呀，对吧？类风湿不是免疫打仗了吗？对不对？你无法抵御外邪所导致的呀。所以正因为如此啊，你真正想好病，你真正想康复，你得遇到好大夫。好的中医大夫其实不管治疗任何疾病，尤其是咱们老同志这样的一体多病的、久病不愈的这样的患者，你看开方子的时候一定会先开脾胃。那脾胃通道您得通啊，否则呢，咱说了，您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你食物不转化，你药物就能转化吗？到胃里头那食物也好，药也好，都跟那一日游似的。昨晚吃点韭菜，今儿早拉韭菜；昨天吃了一穗苞米，今儿早全是苞米粒出来了。那您想想，你都不吸收不转化啊，对不对？那你药也一样，你不论吃呀，人家嘴里面多么多么好的药，人家一吃就灵的药，但是到您这儿也跟一日游似的，咋吃咋拉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说呢，这脾胃的通道你必须要调整，能吸收能利用能转化，这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首。你这块好了，各位病好一半。那咱们五活康寿灵气方第一步做的就是这个。所以很多人说了，一用就见效，一用就开始好，一用就觉得哎呀，这身体轻松了，各项指标也跟着往下走了，特别好啊，因为咱们做对了呀，对吧？这是第一步啊。那么人体第二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毫无疑问，这一定是遍布我们全身，给全身供给营养的运输通道，叫血脉啊。血脉大伙儿可以把它理解成为血管和经脉两个部分。你看咱第一步先做好了，脾胃生成气血了之后，这气血来了，咱们要通过什么途径运输给我们的五脏六腑啊，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呢？那一定是要通过血脉运输给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身体正常的运动，保障我们的思维啊。你说你是举手，你是拿杯子，你是投足，是吧？全靠咱们这血脉畅通，才能确保咱们各大脏腑协调运作。如果说这血脉堵了，各位咱想想啊，什么情况啊？你是不是首先感觉这病没来之前啊，没有说倒下那段呢啊，咱们是不是先身上没劲儿，对吧？然后就觉着身上哪哪都不太舒服，随后呢，哎，出现麻疼这种情况，再来什么呢？严重了，手啊、脚啊、关节、膝关节肿胀了，是不是啊？下肢浮肿了、僵硬了，对不对？这都血脉不通的典型表现啊。那么再来，你放任它发展，你就会出现什么呢？相应的梗塞了，心梗、脑梗、肺栓塞、下肢血栓，对吧？静脉曲张等等等等。那有的就是直接要命，直接就要命，心梗、脑梗要不要命？各位想一想，对吧？所以保障脏腑的营养供血供氧的充足，那咱们这血脉通道必须是畅通无阻的。你堵了，你淤了，出现这梗了，告诉各位没个好。所以只有通我们才能活，它通了我们才能保障咱们的健康。所以这血脉必须通啊，那咋通咱一会儿讲，别着急啊。最后一个生命通道呢，是咱们人体的排泄通道。那对呀，你进来的好营养你是不是得转化呀？转化完之后肯定有垃圾呀，垃圾怎么排呢？叫排毒，对吧？这个通道，这个排毒的排泄的通道，那就是由咱们的先天之本的肝肾来负责了。哎，你看肾一棵大树的根子，是不是啊？咱们根深蒂固才会枝繁叶茂。肾干嘛的？藏精滤血，排除血液垃圾毒素。哎，肝是专门解毒的，
那如果

说身体这三大代谢通道都是存在着淤堵，那咱们身体有个好吗？五脏的功能有个好吗？没有好啊，最后什么心衰呀、肾衰呀，啊，说肺的肿瘤啊、肝硬化呀，是不是都找上身来了？对不对？所以说你看这三大通道其实是咱们人体唯一的病根啊，你把它通了没有病，没有病怎么呢？大家回想一下，你看咱们身边的人是不是有人一辈子呀抽烟喝酒饮食无度，人家没得肺癌没得肝癌，活得挺好，而且不得病人还长寿呢。那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告诉各位，根本原因是本身人这三大生命通道人家是畅通的，对吧？你看有很多抽大烟喝大酒的人，你问问他第二天早上变得好不好？很好，对吧？你一问人家血象指标高不高，人不高，为啥？这个通道通，指标就正常，五脏能得到足够的营养，能正常的工作。有人说呀，那人天生的体质就好，那我这天生体质就不行。各位，哎，有没有这原因？有，是咱天生可能跟人家差一点，但是我们后天是可以弥补的，我们是可以用药物进行治疗的。这也是什么呢？得了病之后的选择。现代人有一句非常好的话，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你选择方向对了，你的结果一定是好的。你选择的方向不对，你治病，哎呀，这个方向不对，你还拼命走这条路，是不是啊？哎呀，得了这个什么什么病了，拼命的吃抗生素，你发现了，哎呀，这抗生素吃了这么长时间，菌群都紊乱了，你的病也没治好，咋呢？你方向不对呀，你努力是不是白费？抗生素哪个便宜？就包括您现在吃的药，您拢不拢吧，算吧算吧，哪个月不得大几百呀？没有便宜的，但是好了吗？没好。那这就是我们说到什么呢？方向没对，努力白费，没找对治疗老慢病这个方向和根源。那我告诉各位，咱们选对药其实是最省钱的啊。那么怎么去选对呢？老慢疾病你得抓住一条线，一个根儿。我常说啊，叫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这是经过我们临床我们科学来验证的。你走这条路，各位是捷径，一致就好，那才快呢，那才快呢。所以啊，咱们饱受各种慢性疾病困扰的朋友，我问问大伙儿，你是不是还在一把把的吃药？咱们是不是应该想想换换方法了？你问问您自个儿，你吃西药多长时间？你病好了吗？是不是不但没好，身上的毛病还越来越多了呀？说句掏心窝子的话，石老师遇的人多，你看我们这些老人家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喝，从牙缝里边生，攒点钱都搭在错误的治疗上了。其实我每每听到这样的咱们的病例啊，这样的患者给我来电话，我心里特别心疼，特别心疼啊！我行医30多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的。其实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因为我是一个医者，关键呢，可能跟我的出身有关啊。我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从小呢，虽说啊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但是我的养母对我非常好。最后我是眼瞅着他活活是疼死的，死在肝病上头了。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行医，一定要学好医。但是您知道吗？有那么话讲，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呀。学医承受的痛苦，你用10天10夜你能说完吗？说不完。我知道自己一生受过多少的苦，遭过多少的罪，受过多少的冷眼儿。我还知道我们的患者有多么的不容易。我遇到的患者的穷和无助，各位，有的时候你连想你都想不到，你知道吗？一分钱没有，扑通跪你面前了，大夫救救我吧，什么心情？所以我觉得，我希望啊，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来帮助这样的患者一把。这也就是说，有很多人问我啊，老师，你得顶了多大的压力呀，能够让我们用1块钱一片药去望是这么好的灵药？压力很大，是这样的。但是我说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我研发的，我传承下来的我们这五活康首灵奇方，咱们这又灵又奇的好药，成为有钱人医药的福利。毕竟咱们有钱的人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是困难的，我们是需要救命的。即使是中等水平家庭，是不是也想省点儿，在别的刀刃上地方用上，
哎，我更想的是给咱们这些个这个中低产的家庭一次公平的治疗机会，特别是穷困的患者。有钱人用的药，我们普通老百姓大伙儿也能够平等的用得起用得上。咱们也都来试试这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各位讲啊，咱们五活康寿灵气方的光环很多很多呀，很多奖项荣誉，其实我在这不想列举。其实我觉得给予我们最高的荣誉是我们在一个月内就获得了国家药监局的批准，我们成为了国药准字，成为了 OTC 用药。我们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跟过去是完全不同颠覆式的老慢病的治疗方法。我想让大伙儿用用啊，这么好的药一用就好，一用就行，那您用不上是不是啊？眼睁睁的跟健康失之交臂，这是我们最难受的最不想看到的地方。所以我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我跟药厂说了，国外你是卖到$9一片药，那我不管你创汇是吧，但是国内定价一律我们只卖$1，我只管我们的老患者。我想让咱们的国人都能用得起，咱老百姓能用得上。而且还有一个，我们五活康寿灵气方啊，效果奇好啊！你只要是老慢疾病的患者，各位我跟你讲，你尽管来用，你吃不好算我的，一分钱老师都不让你们错花白花。三个周期也是三副药，如果吃不好的，厂家也在讲免药费跟踪治疗。你看看咱们是有这种信心和承诺保障的，让大伙儿呢放心用药。你看看咱们老慢病，你是不是找到方向了？好，那么这个时候聊到这儿啊，说$1一片药可以，这个药价我能接受得了，正好啊，这个效果呢，哎，听大伙儿说都不错。老师你讲一讲吧，是不是啊？它怎么这么好？用什么来解决咱们三大通道淤堵的问题？怎么来通咱们三大通道？怎么来活我们的五脏？好，这个问题太好了啊！我们下面就要说这个话题。我们来看啊，用什么来通三大通道？用什么来活五脏？那聊到这儿，第一个我们就要讲原料。没有好原料就没有好疗效，而且还有什么呢？制备工艺，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同时呢，治疗的方式也很重要。没有好方法，同样也没有好疗效。所以你来听这几方面，我没说吗？我讲的一定是最细的，全网全媒体最细的，你来听啊。先说原料，我们方中的有两味中药我特别要提，一是什么呢？六色灵芝，另一个是八年黄芪。哎，这两位啊，这是我们能公布的，剩下的保密配方我们是不允许讲的了啊。说这老药引怎么做不允许讲啊。我们来看啊，首先大伙知道灵芝是什么？是仙草，对吧？药王孙思邈有史料记载常年吃灵芝，历史记载他活到了108岁。我们用的是什么呢？是六色灵芝，我们采撷天南海北六色灵芝啊，青汁补肝，赤汁补心，黄汁补脾，白汁补肺，黑汁入肾，紫汁能强三焦强五脏。我们国家有个特色什么呢？地大物博，六色灵芝分布在天南海北，你要把它集齐，大伙儿想得有多难。而且还有一点，灵芝它不像别的草药啊，你很多草药，你像那个白芍，我们一种串根子啊，一种你看看吧，满园都能长根子。这灵芝是什么呢？是仙草，它的产量非常少，即使是培育也非常少，它不会做到遍地都是。更何况我们大部分什么呢？是原产地核心产区用自然条件下生长的这个灵芝，集天地日月之精华。全国的90%的六色灵芝全是归我们鼎恒生所有。90%六色灵芝是供应不上我们的生产的。为什么？我们创汇任务很重，出口在世界各地好多个国家啊。所以说呢，你想想原料很珍惜。再有什么呢？咱们的漠北高寒地区的八年黄芪。我是不是经常讲一句话，说三年芪入方配，五年芪可疗疾，八年芪赛人参。八年的黄芪啊，这根子扎下去2-3米深，为什么呢？它要把土地的地气儿都吸饱了。你这样的黄芪，你嚼一口，满嘴都是豆腥味儿和回甘、丹甜味儿，你品品，咽下那一瞬间，
你就感觉有股热气儿，干嘛顺。

0: 着喉咙眼往下走。为啥它能通？三大通道能通，为什么呢？气药之祖为黄芪啊。气不动则血不行，气是带着这血带着营养往前走的，对吧？它得开道，有很多地方血过不去，但气能过去。气为无形之物啊，各位，所以气药之祖，对不对？那还有什么呢？咱们把原料那加入咱们药方的灵魂，传承了381年的老药引子，那么进行什么呢？九蒸九酵，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而且发酵中药有个特色，胃肠再不好的人都能用。好多有的听众是吃完这个药，哎呀，这胃扎不约的疼，哎呀，吃不了这个药，太难受了，是不是？这药太难受了，为什么呀？大伙想，哎，那药硬，哎，咱们说普通的硬面卷子你可能都不行，但是发面馒头你可以吃。中药发酵，我经常讲这道理，能明白吗？啊，虽然说是咱们制作跟这个不是一个道理，但是呢，哎，咱们讲这是很贴近的，大伙一听能明白。那同时呢，还有什么呢？利用咱们鼎恒生2亿美元引进的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讲到这儿，这两天就有听众问我，老师啥是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啊，问得很好。其实这个您不用特别细致了解啊，我简单说两句，您知道就行。5D 打印仿生技术啊，是仿造出各种慢病人体的五脏系统，特别是胃肠系统，先把通过仿生系统呢进行共生发酵，这个发酵中药对应相应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什么东西能治这种病，把这物质提取出来。所以说你每用的一片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每用的一片都是浓缩了各种的有效成分的，包括六色灵芝有效成分，包括啊，漠北八年黄芪的有效成分，包括我们在从中提取出899种多肽多酶，还有900多种治愈因子的有效成分，这一片就浓缩了很多很多。要不然怎么这么起效？有好多人用2天效果就很好了，是吧？这个血压呀、血糖啊都在往下走，尤其是什么呢？有头晕的，哎，迷糊的，心脏不舒服的，就像开两扇窗似的，特别舒服。你听大伙反馈。其实不是我说啊，就是各宝各咱们患者朋友反馈回来的都很好，都很好。那么这里头我们来看治因子、肽酶啊，中药的有效成分干嘛呢？它是能到细胞内、细胞核当中，重启细胞自我修复、自我复制的功能，恢复细胞的年轻态。而且呢，咱们通过这些有效成分，可以迅速的通我们的三大人体的通道。哎，你看。这一下子咱病就好，为什么能这么快？因为咱们这个技术把药物分子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我们人是100%能吸收和利用，也没有任何的药效流失，因为我们提取出来的已经是药物的核心有效成分了，无用的渣子糟粕已经被排除了，你这样一来药效药劲儿整整提升120倍不止，一片顶普通中药120片，你吃一天顶过去吃120天，对吧？所以说你看这就不一样。咱们呢这个生产周期很长，但是药效很好。我们用古法发酵和现代工艺相结合，我们的药力很绵长，吃完之后不复发不反弹。还有一点，我们的鼎恒生各位知道是中华老字号。有人要问我啊，就是说你看有很多的健康讲课讲完之后哎，老师讲的东西他找都找不着，那各位你拿到我们的药盒，你第一眼你去瞅药盒上就写着中华老字号的字样，看看吧，啊，这没有敢不敢印的药盒上，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企业它是不同的，为什么我们选择它？我要选择这个方向一定是对的，刚才我讲了，方向都不对，努力不白费吗？我这边再努力弄个什么都不是的药厂生产出来的东西肯定不行啊。您知道吗？我们是在国际医学界都引起了巨大轰动的第5代发酵中药。我们药厂是什么呢？在国内是顶尖的。我们是中药的新秀，而且也成为了各国抢购的对象。您知道啊，电视网络上大伙也瞅着了，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比国人要高。对吧？你像咱们知名的这个安宫牛黄丸的片仔癀啊，每年出口量非常惊人。 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片药炒到好几百，供不应求，药缺的时候一片上千，何况咱们这药一药治多病，能够真正起到治病益寿延年，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了。你知道吗？国外$9一片，合着60多块人民币，也是供不应求的。我告诉各位，有赖于什么呢？好原料、好制作方法、好药厂的生产工艺，对吧？所以说啊，你看我临床这几十年，我看过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最后人财两空。作为一个医者，那为了学医，我是饱受欺凌和无助，我特别理解我们患者，我特别理解大伙的心情，那种无助的心情，真的。所以我坚持着要把咱们的好药推荐给各位，我们用好原料，用好提纯的物质，真正的去帮助你通咱们的通道，从根上把咱们疾病治好。老慢病的根源有且只有这一个，我们就从这儿从根入手，对不对？医院坐诊的时候，我是用微薄的工资，我想了就是能帮一个是一个。那么从我们上市推广，从咱们广播有声电视有影的时候，我是想帮助更多的患者，不管你是有钱人还是普通百姓，或是低保户或是孤寡老人，我想的是人人平等，我们想让人人老慢病的人人都能用上我们的五霍康守灵奇方。所以我跟各位讲，我无偿捐献了配方，无偿捐献的技术，不收专利费，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律只卖1块钱。只要你是慢性疾病患者，你尽管来用，啊，一分钱咱们都不让大伙儿去白花，用一片有一片的效果。所以说呀，各位，你看咱们治疗的方式方法，我们用的原材料，我们用的提纯工艺，包括我们的发酵老方，我都原原本本的给大伙儿摆在桌面上了，不藏着不掖着。咱好就是好，对吧？好哪儿我都跟你讲，所以你对号入座就行。而且咱们自从1块钱一片药的福利开始，全国各地不开始掀起了抢购的热潮了吗？对吧？都能用得起了，当然都想通过好药把自个儿的老慢病好好治治。订药的人多了，哎呀，咱们最近这阶段为啥出现限购？因为很多地区陆续开始脱销，一脱销脱销10天半月。好多人受不了呀，这个病啊，我不想再拖了，10天半个月疼得我呀，实在是没法没法的了。10天半个月有可能一瞬间就要了一个人的命啊。心脏病还跟你商量吗？你等我10天再发作啊。那老风湿老骨病，这10天你先别疼了，过10天来药了你再疼，能吗？不能啊。所以没办法，我想让更多的人都能公平的都能够用上咱们的这种五霍康守灵奇方，又灵又奇的药谁不想用？不得已，所以说我们开始限购，每个人每个电话号最多咱们订3副啊。当然了，是这样的啊，我希望呢，就是久病的患者，咱们各自有各自的群，是不是啊？有个小群体，有周围的老伙伴，你可以相互转告，当地有药的呢，咱们把握住机会，把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 OTC 的五霍康守灵奇方给用上，你试试通通三大通道，你看这病好不好？对吧？你试试用咱们的这个灵芝黄芪的原料，试试咱们的老药引子的老发酵药，381年的药，我告诉各位，指定让你感受不一样的效果，保证不一样。小病微病咱们1副药，大病重病3副药，指定让你的老慢病完全康复。
1: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国法中医结合现代发酵科技，开启全民康养新时代。他30年潜心深耕3通5活中医康养疗法，为无数大病重病久治不愈的患者带去康复新希望。他是发酵中药五活康守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
2: 自古良药需淬炼，不发酵则无奇效。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是我深耕30载的重磅科研成果，像诸多慢病久治不愈，根源在于周身淤堵，五脏失活，疏通本源，激活脏腑机能，才是去病康养延年益寿的根本之道。
1: 中华老字号林启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元，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元，1元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1元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元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片1元。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石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呀，石老师终于能跟您连上线了。石老师
0: 好。哎呀，连上线就说明咱有缘呐。啊，您好啊，这位朋友。哎，
4: 是是是，我们啊真的很有缘。
0: 好，
4: 自打能听到石老师您这个节目，我是受益匪浅。
0: 是吧？
4: 您是把这个慈悲和爱都撒向人间的人。你看听您的节目哈，我这个心境啊心灵都升华了。我呢就想什么，我也要做一个像您一样有温度的人。您说无私奉献是为病人，患者就是天，患者就是地，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了。没有什么比挽救生命更有崇高的。你看，
0: 对
4: 您所有的话语哈、啊、真的都深深的感染着我。石老师，
0: 哎，好。
4: 是啊，要不我说，你看你有慈悲有大爱的精神，我真的是非常敬佩您啊，石老师。
0: 哎，
4: 我呢就是一个老患者，我现在这不用了2副药了、这回啊真是总算是感觉看到希望了，我这回
0: 太好了太好了啊。也感谢您对我的极高的评价啊，另外一个呢见到效果了，这是我们最开心最高兴的啊。好，咱别着急，说说您情况吧，好不好？我们了解了解啊。
4: 好好。
0: 哎，
4: 哎呀，我原来就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0: 嗯，
4: 在医院这不救过来了，这就留下了后遗症。半身不遂。这半边身子啊没知觉，就是那种 冰凉冰凉的，而且什么，
0: 嗯，
4: 我那胳膊腿吧，他也不听使唤的胳膊腿儿，
0: 嗯嗯嗯，就是比较典型的这个脑梗后遗症，是不是啊？
4: 嗯、
0: 脑神经受损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人体三大通道里头的血脉不通了，对不对？堵了嘛，啊，堵了之后了，半边身子没知觉，哎，没有温度，是冰凉的，
4: 嗯、
0: 对不对？哎，
4: 对，
0: 嗯，
4: 是。
0: 嗯、
4: 哎呀，自从得了病以后，生活不能自理。那时候哈、啊，
0: 嗯，
4: 说话也说不清，你半天他说不出来一个字儿。
0: 嗯，
4: 我是越着急是越说不出来话，哇哇、
0: 嗯，
4: 就那时候以前就是这样乌拉乌拉，
0: 因为
4: 别人还听不懂我说什么，可我那时候我自己就干着急，
0: 嗯、
4: 有的时候我跟您说急的我那说不出来，我就开始直哭那时候。
0: 没错，
4: 但是哦，我就想什么，你说这个样子要活着有什么意思啊？都不如死了，自己真的是太遭罪了。那时候，
0: 哎呀，老姐姐，我特别理解你心情，
4: 嗯
0: 啊，特别理解你心情，就是你想说什么的时候，对方听不明白，你越着急越说不明白，
4: 是
0: 是不是啊？这对面的也跟着你着急，哎呀，这俩人碰话，你都觉得哟，我特别烦躁，特别焦躁，
4: 嗯、
0: 是不是啊？
4: 嗯、
0: 啊，心里委屈。哎，
4: 对，
0: 就是，
4: 对对对、
0: 嗯，
4: 就是这样。
0: 嗯，
4: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我年轻的时候吧，
0: 嗯、
4: 也做过买卖，开过饭店、
0: 嗯，
4: 那时候人们都夸我是女强人，
0: 哦、
4: 可是老了老了成这个样的，你心里真的特别特别的憋屈。那时候，
0: 嗯，对，是这样的，越是这样，心里落差越大。啊，
4: 嗯、
0: 您不要说咱们之前被别人称为女强人了，就是普普通通老百姓，突然。一下子生活不能自理了，连话都说不清楚了，您琢磨琢磨，心理上他也是接受不了的，对不对呀？
4: 对，是。
0: 哎、嗯、
4: 呀，我当时真的就是接受不了，就到处去治啊、
0: 嗯、
4: 其实我跟你说，我啊不怕花钱，因为你看、
0: 嗯、
4: 我们家两个孩子过得也都挺好，他们呢、
0: 哎、
4: 也都支持我去看病、
0: 哎、
4: 要是去外地呢，两个孩子就开车带我去看病，什么西医呀、啊、中医呀、啊、还有那苗医呀、啊、都看过了、
0: 嗯、
4: 治来治去最后、
0: 哦、
4: 哎，只有一个老中医啊，他呢给我针灸、
0: 嗯、
4: 反正这个针灸怎么说呢，多少能见到一点效果。
0: 嗯，
4: 之前大小便不是不知道吗、
0: 嗯、
4: 后来针灸了一段时间以后，哎，能好多了、
0: 嗯、哎，
4: 这样
0: 好，
4: 我跟您说，我也用过不少的偏方，用来以后都不行、
0: 嗯、
4: 所以说我就感觉啊、
0: 嗯、
4: 那时候都看不到一点希望了，
0: 是吧？
4: 哎呀，是，有的时候真的也想自暴自弃、
0: 嗯、
4: 就想什么呀，
0: 嗯，
4: 不治了，不治了，就等死吧。
0: 嚯、
4: 嗯、是，施老师，我真的没想到什么，我这辈子还能再走路、
0: 嗯、
4: 还能再站起来。
0: 哎，
4: 我说呀、
0: 啊、好，
4: 这都是五国康寿灵奇方给了我的希望、
0: 嗯、好的，
4: 要不是我自己亲身感受到效果，我跟你说，我怎么也是、
0: 嗯、
4: 我跟你说实话，我真的不会相信的。
0: 对，
4: 哎、
0: 嗯、
4: 一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4: 你说过去我花那些钱都是白花了，真的白扔了。
0: 没错，没错。其实啊，我特别想说两句话，一个是什么呢，你发现没，过去是针灸可能会稍微好一点，见效一点、
4: 嗯、
0: 对吧、
4: 嗯嗯、
0: 因为古时候啊、
4: 嗯、
0: 咱们老中医留下来说，药不到必久之，啥意思，你药力到不了的地方再用针灸，你看效果就出来了、
4: 嗯、
0: 对吧？为啥？因为过去没有那好的提纯工艺，哎，它
4: 的
0: 药物的东西啊你熬不出来，你现在咱用的是啥，那都到5D打印技术了，是老药引子、
4: 嗯、
0: 叫发酵技术，对不对啊？所以说它跟过去是提高了一大截儿，这药力比那针灸力量要大，所以一用你看看它不一样，对吧？
4: 嗯嗯，
0: 另外治疗的方向这也不一样，你看看它灸的目的什么，是为了通，通啥？通经络，通血脉。
4: 嗯嗯，
0: 而我们五合康寿灵奇方，我们最大的特点是三通，不仅给你通血脉，还有通脾胃，还有通我们的肝肾。你里面由块化成水的那个栓子，它要通过肝肾脾胃的代谢给你排出去，那讲话了，这是彻底的，不会在你身体里再游走，你久下来的东西可能还会游走、
4: 嗯、
0: 还容易出现脑栓塞。啥叫栓塞？它就块的随着血走都卡到那个细的地方了，是不是啊？它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
4: 嗯、
0: 哎、
4: 嗯、
0: 但是咱们这个它不会。而且还有什么呢？ 1块钱一片药，这是属于咱们国人自个儿的福利。
5: 嗯，
0: 我就是想让大伙儿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国外那合着9美金60多块，对不对呀？我没收专利费，无偿的捐献了配方技术，我们换来的1块钱一片药。我就是想让咱们所有患者众生平等，都能用上咱们的平价药，都能用上咱们的好药，多好，对不对？
5: 是，
0: 太好了，理智的，不错啊。
5: 对对对，石老师，你看啊，刚开的时候，你讲你那会儿我说话不是乌拉乌拉的，说话说不清，但是我一直在用心听你去讲。
0: 好，
5: 虽然说说话慢了点，但是，哎，这两副药用下来，这个五活康寿灵七方，我说话现在比过去清楚了吧？
0: 可以，
5: 而且我还想什么呀？我现在这叫我想什么，我自己能说出来了。还有就是，
0: 对，
5: 我现在听了，我已经听得很明白，很明白了。现在
0: 好些了啊，好些。你现在其实语言表达很清楚啊，挺好。你其他还有改善吗？我再听听还有吗？
5: 有有有，因为现在这不两副药马上用完了哈，我现在也能站起来了，而且慢慢的都能走了，就是走的，咱说实话不是还那么太稳当啊。可是原来那胳膊腿啊冰凉冰凉，现在你摸着吧，它有热乎气儿了，
0: 不错，
5: 慢慢的也有劲儿了，我也能拿住这筷子，端住这碗，自己吃饭。我现在就感觉什么，一天比一天强，一天比一天强。另外还有就是，你看我得了这10多年的高血压啊，血压的时候总是不平稳。自从得了脑梗以后，我的血压一直也下不来，高压都在160，低压在100，现在降下来了。昨天这不是老伴儿给我量了一下啊，高压是130，低压85。血压降下来以后，我现在我跟你说，我也不怕什么，不怕再得二犯了。我以前就怕在二犯以前。
0: 对对，你现在就是血压稳定，你心里有底儿，对吧？标志什么呢？咱们血脉是通的啊，而且呢，我们讲了这个肝肾的通道通了，你血液是干净的，那肾几分钟就能滤过一遍全身的血液。就这样的话，你还会二犯吗？那不能了，对不对呀？非常好。
5: 对，
0: 哎，
5: 是现在不管血压稳定了，吃饭也能吃出香味来了。我自己也能穿衣服、脱裤子、上厕所，这些事儿自己都能了，都能干了。
0: 正好，正好，正好。
5: 基本上生活自理是没问题。不过我的药呀，快没有了，我就想问一下老师。
0: 哎，
5: 那接下来你看我这个情况，我再用多少能够让他完全康复？我好这回呀，一气儿把这药给他买够、买足了。
0: 是的，是的啊，因为咱们现在限购了啊，因为药不多，每个地区咱们的患者朋友就是最多能限购3副药，但你不用这么多，因为3副药你生活是完全能自理的，说话呢会更上一层楼。而且还有一点，咱们这好不复发不反弹，因为我讲过，你看脑梗患者像您这样的啊，最难的就是梗，梗是啥？梗是堵啊。对吧？不通了。
5: 对。
0: 而我们治疗方法是叫三通，你看看，脾胃通、血脉通、肝肾通。我刚才讲了，咱们血脉通了之后，你堵的东西它就没了，对不对？咱们就通掉了啊。咱这里面有什么灵芝？那叫仙草，药力极强，也是我们还是提纯的，我们还用发酵技术提纯，5D打印技术提纯。所以我们就用这种技术加持之后，药效和药力呀、达到顶尖状态。一片灵奇方顶过去普通中药的120片，你吃一天顶过去普通中药的120天的药力，那整个咱们是通的。通了之后，我们脾胃你现在吃什么都感觉香了，因为你所有的水谷精微，包括你别的，哪怕是一片什么普通的芦丁，你都能可以转化的非常好啊、哪怕是一片阿司匹林，你转化的也会非常好。这是什么呢？咱们通道通了。还有什么呢？肝肾，刚才我讲了，你能代谢掉，不在里面游走了，就防止二犯。所以你看，四肢有力，语言得力，大小便没问题了，这有赖于什么的？就是三通的效果。我跟你讲，3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所以你再来1副就行了，不用多买、啊，听明白了吗？1副就行。
5: 明白。
0: 哎，
5: 明白明白，听明白了，那就是再有1副药我就能彻底好了、对吧？
0: 对对对，再有1副药完全可以康复。你就问问当地400吧，啊，把1副药备齐了、 啊，因为你各地有的就脱销现在，你这样及时联系，要没有你打电话给我，我给你想办法，不能让你断药啊，好好用，好不好？
5: 哎呀，好好好，真是太谢谢，
0: 哎、
5: 谢谢狮子老师，谢谢谢谢再谢谢，谢谢你。
0: 那咱们不多聊了，就到这儿。我也祝您更健康，挺好，治得不错啊。我们再会吧，哎，
5: 好，狮老师再见，好。

0: 好，再见。嗯，
1: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三中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一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2: 石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您请讲啊。
2: 哎呦，我就觉得呀，你是天下顶尖的慈善的答疑呀，慈悲为怀呀。
0: 啊，
2: 我也是天天听你节目。
0: 啊，
2: 不仅能修心，还能学养生长寿的知识，真是太好了。
0: 嗯，哎呦，太好了啊！感谢您认可啊，这位朋友，欢迎你啊！您请讲，我听听您情况。
2: 哎，石老师，我现在是服了。嗯、当时吧，我还怀疑啊，这一块一片的五活康寿灵奇方，能把我这么多年的病治好吗？我呀，就抱着试试的想法买了一副药。
0: 嗯，好。
2: 真是没有想到啊，这效果能这么好。
0: 嗯嗯，
2: 第五代发酵中药就是厉害呀，现在药也没有多少了、
0: 嗯、
2: 我就想问一下石老师、
0: 哎、
2: 接下来吧、
0: 哎、
2: 还再用多少啊，我的病能彻底治愈啊。
0: 嗯
2: 啊，你说现在这个社会哪还有1块钱一片药的呀，没有了。
0: 对，
2: 只有你石老师啊、
0: 哎、
2: 能做到，我想啊一次买够它、
0: 哎、好好好啊，这也是咱们的受益者，特别好啊。其实您可能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的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是不是啊？其实这样的做法啊、
2: 嗯、
0: 我能理解，因为有很多患者跟你一样，哎呀，以前买的太多了，上过太多当了，用完没效果，是吧、
2: 嗯、
0: 所以说呢，我最开始也不太相信你这药，是不是啊？您讲的那么好，能不能做到那么好？但是咱们实际应用之后就知道了，真能，是不是啊？真好。
2: 嗯
0: 啊，
2: 对，
0: 咱们药啊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了，通过9蒸9窖还有呢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最后通过什么呢，超低温液态提纯药物呢，一个是分子转化的好，小分子100%能吸收不浪费，起效还快，药力还持久，而这里面全是提纯物，所以一片的比过去120片中药都好使。那所以你用了一副药相当于你过去用了120副药力了，是不是啊？你说这效果、
2: 嗯、
0: 哎，能不行吗？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这样，我也了解了解您情况啊，您说说怎么样的这个好转了啊，什么样的见效了，跟我介绍介绍好不好？
2: 哎，我吧是老糖人了，得糖尿病嘛、
0: 啊、
2: 都15年了，这降糖药吧、
0: 啊、
2: 没少吃，但是这血糖控制的不好，并发症啊、
0: 嗯、
2: 一大堆呀、啊、原先嘛、
0: 嗯、
2: 换了好几种降糖药，这血糖还是降不下来，
0: 是吧？
2: 我血糖都得在9点多10点多那样吧，那餐后更高、
0: 嗯、
2: 得15个多。
0: 哦，
2: 哎，头几年的时候吧、
0: 嗯、
2: 哎呀，能吃能喝的吧也没当回事儿啊，没觉得怎么样、
0: 嗯、
2: 但是最近这几年呢、
0: 嗯、
2: 这并发症越来越多了，而且吧、
0: 嗯、
2: 我特别排斥这个胰岛素呢，一个是吧、
0: 哦、
2: 我不愿意天天把这身上扎呀，再一个、
0: 嗯、
2: 说实话我也不怕你笑话，我就是这个嫌贵呀、
0: 嗯、
2: 不舍得用嘛。
0: 嗯，
2: 后来吧、
0: 嗯、
2: 老爸就给我弄那个苦瓜水儿配点玉米须子喝、
0: 嗯、
2: 也没有什么效果啊、
0: 哦、
2: 这血糖嘛没控制好、
0: 哦
2: 哦、哎呀这近些年嘛这眼睛又出问题了，得了白内障、
0: 嗯、
2: 看不见模模糊糊的呀、
0: 嗯、
2: 就像雾里看花那种感觉似的呀。
0: 嗯，
2: 对面要是来个人啊，你就能看个1米多远吧，
0: 是吧？
2: 啊，他要是远点吧，哎呀就模糊的辨不出来是谁了。
0: 嗯嗯，
2: 所以吧那时候我就挺害怕的，我就担心呢，你就到最后这眼睛要是瞎了可咋整啊。
0: 嗯，
2: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呢，最严重吧、
0: 嗯、
2: 就是我这大拇脚趾头都烂掉了。
0: 哦、嗯、
2: 啊，前年吧做手术给截下去的嘛。
0: 哎呦，哦，
2: 哎呀，当时是不管怎么消炎，是抹的呀还是消炎药啊还是吃的消炎药、
0: 嗯、
2: 都不管用，就一直流黄水。
0: 啊、
2: 嗯、上医院整也不行，大夫没招了、
0: 嗯、
2: 说你不截肢啊那控制不好容易得败血症啊。
0: 嗯，是
2: 啊，我那脚溃烂伤口比较大，没有办法，
0: 嗯，
2: 最后把整个脚都截了嘛。
0: 呦呦，你这个挺严重啊，而且呢这并发症是挺多的啊，上头来看白内障是不是啊，这讲话了能让人瞎呀，能让人失明啊，坏疽也是截肢了，哎呀，老话讲，老姐姐是不是那话，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这挺可怜啊，挺可怜，但是呢并不会因为你可怜就截肢。你看还有一个就是你要选对方法，好多患者朋友也问过我，哎呀我弄点苦瓜水配点玉米须子，你看这大小伙都说好，但是您想过没有，普通我们这么去熬制的东西，它是把药力70%都在那里头原料里头扔掉了，就药渣子里头都扔掉了，你是熬不出来的，明白吗？哎，你钱可能咱说虽然没多少钱，但是说心里话你都是白花的，你吸收不了什么，这点微薄的东西对你来讲那可能就是一点点啊，用我小孙子话讲那叫一丢丢，你看都不起啥作用，是不是？所以对我们医生来说，哎呀我觉得啊，功夫是没小下，但是呢这病却没怎么治好啊。
3: 对，
0: 我还是这句话，就是甭管你有钱没钱，咱们用好药是正确的啊，这个是用对药才是正确的，是不是？咱们这回选对药了，不一样了，对吧？
2: 嗯，
0: 哎，
2: 真是石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2: 哎呀，真的也是不能得病啊，这得了糖尿病，这把我折磨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0: 那可不，
2: 哎呀，说实话呀，还是老天照顾我呀，让我遇到了石老师的，让我用上了五国康寿灵气方啊。
0: 哎，
2: 啊，我用上三四天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下来了。
0: 嗯，
2: 十多天的时候吧，这血糖啊就正常了。
0: 好，
2: 这血糖啊正常了，我这身上啊有劲儿的呢，有劲儿的不说吧，这吃饭呢，这胃肚子啊也不胀了。
0: 好，
2: 等吃完一副药的时候吧，看东西眼前那个雾散开了一些了，感觉亮了。
0: 不错，
2: 啊，
0: 不错不错，
2: 降糖药我都减亮了。
0: 哎，
2: 血糖嘛也保持的特别好。
0: 那
2: 你看我现在空腹血糖是4.多、5点多那样，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吧。
0: 也正好，那你治疗的非常好啊，是不是啊？
2: 嗯。我现在吧，最后悔的就是啥、
0: 啊？
2: 当初我买的少、
0: 嗯，
2: 现在、
0: 啊、
2: 听讲，现在本人吧，只能限制啥副药的。
0: 哎，
2: 我就有点着急了，我就寻思啊，我这病挺多的，挺重的，是不是应该比别人家啥多巩固一段时间？
0: 是这样的啊，因为啊，咱们第五代发点中药，咱们是国药，而且是 OTC 药，我们有什么呢？大量的临床验证。所以老师可以用大量临床验证的数据告诉你，小病微病咱们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绝对够用啊。您是怕哎呀我自个儿病重我想多来点，但是临床来看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啊，因为你三副药之后呢，三大通道是通的，你的五脏是活的，尤其是什么呢，糖尿病是五脏皆损，就五脏都有问题，而我们这个方法恰好就是治这个的，你能好的利利索索，就以后连饮食都不用太节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你血糖也不会高，你这个通道通了，消化吸收已经开始形成良性循环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一通脾胃打好基础了，二通血脉，我们把已经存在的糖毒可以代谢掉输送走，另外一个呢，有效的营养这个经络通了，讲话的高速公路不堵车了，刷刷刷营养全来了啊，到眼睛上面了，白雾慢慢散了，哎，这一下子输送到了，其实如果早遇到咱们的药是可以避免截肢的，对吧？这是通血脉、
3: 嗯、
0: 还有什么呢，肝肾，我们把身体里垃圾毒素全要代谢掉，以后再存在的糖毒我们也要代谢掉，没有这种糖毒侵蚀，没有它影响我们方方面面，你就会没有任何并发症啊，就并发症就不会有影响，那么同时五脏得到足够营养，再加上咱们可以活细胞，对吧，我们提纯出来的，咱后续还有800多种多肽多酶，900多种治愈因子，所以说你想想我们细胞都在活跃，那么临床来看不用说反反复复治疗，接下来您可能用到三副药我们就完全可以停药啊，你糖尿病你并发症这些方面是完全可以康复，饮食都可以放开，听老师的啊，不用说是反反复复用，再用两副够了，好不好？
2: 哎，我明白了石老师，
0: 哎，
2: 别人那谁说的我都不信，现在呀我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了、
0: 嗯、
2: 我就听您的、
0: 嗯、
2: 我现在呀、
0: 哎、
2: 就去订上两副药，
0: 对，好好啊，实实在在的效果摆在眼前，所以说咱们看效果说话，对吧、
3: 嗯、
0: 谁说啥那没用，咱好才是真的好， 病在身上无人替啊。好，那就抓紧联系400，在这儿老师祝你啊早日康复啊。就到这儿，这位朋友我们再会吧。
2: 哎，再见石老师。
0: 哎，好，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元。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呀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大型的直播节目。我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呢，大伙儿都知道石老师的原则，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呢都争取让大伙儿花最少的钱就能把咱们身体当中啊这些个疑难杂症，这些个久治不愈的疾病呢统统治好。所以大家呀，家人亲人包括呢新听到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的身体当中出现有一些个久治不愈的一些个陈年旧疾，那也包括无论是疾病上的还是心理上有结的，您呢都可以走进我的节目，跟老师来说一说你心中的苦、身上的病、生活当中的难，没人管的我来管，我来帮助大伙儿呢化解这些个难题。这几天呢，自从呢老师跟大伙儿讲了我们用三通五活治疗的方法能够解决我们身体当中这些个久治不愈的疾病之后呢，大伙儿纷纷来和我通话。我们这几天呢来的朋友是非常非常多啊，问我说石老师，咱们这个国药五活康寿灵奇方这么灵的药，大伙儿用的都这么好，那么我们要治这么多年的老病重病，真的只用1元一片药吗？大伙儿在怀疑这个事儿。其实呢我在这儿啊再次的郑重的告诉大家啊，1元一片药的价格呢是千真万确的，而且小病微病咱就一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通过我们灵奇方的服用，各位大伙儿身体当中啊这些个疾病一般呢，哎，有快的当天就见效，慢一点的3-5天也开始改善了，胸不闷，气不短了，头不晕了，有个10天半个月的，您再量量血压、血糖、血脂、尿酸这些个指标都开始往下走了。一副药的时候呢症状表现几乎就没有了，您等2副药 那甚至呢，我们讲有很多中风偏瘫的，原来呢抗吃抗拉的，也都能够呢下地扶着墙来回的挪一挪，走一走，屎尿自个儿送厕所了。三服药之后啊，各位几乎是完全康复了，效果都是非常好，个保个，没有一个说不行的。我们目前为止啊，用句流行话讲，咱们是零差评。所以有的新朋友啊说咱们这个发酵老药五合康寿灵奇方真的一块钱一片药吗？是真的啊！别看咱们说了这个反馈率非常高，药效非常好，那么好药就得天价昂贵极了，不会的，因为石老师在这儿，我坚持着让大伙儿只用一块钱咱们就能买到咱们的灵奇方。好，那么这时候新朋友会提问了，因为新朋友的关注点不光是价格呀，还有什么呢？哎，这个发酵老药五合康寿灵奇方它怎么这么好呢？它为什么这么好？里面有什么？治疗的方法又是用什么呢？对吧？你看这一连串的问号，所以今天咱们就来给大伙儿揭秘这段。我刚才给听众朋友讲了，我昨儿也在说这个话题啊。我说我的讲课可能是全网乃至于说全媒体当中最细的，所以您从我这儿你了解的健康知识，乃至于说你治疗你的慢性疾病，你了解是最透彻的。甚至于说将来某一天您可能遇到同样类型病症的患者，你都可以给他讲一讲这病怎么来的，咱们怎么可以治，你都可以讲一讲。哎，这就是咱们老朋友喜欢石老师讲课的原因所在啊。所以咱今儿啊继续给大伙儿细着唠，大伙儿来听。哎，咱们来看他怎么这么好。因为呢灵奇方啊，我们是唯一能真正通人体三大通道，老患者嘴里最灵的最奇的那个药。那么从药效来说是无可挑剔的好药。啊，但是呢有人问过我啊，说这个话题啊，说哎呀这么好它有没有什么缺点呢？这个药啊人无完人嘛，是吧，金无足赤啊。有啊，什么缺点呢？我认为目前最大的缺点就是它的数量太少了。那我们插一句话，您看自从咱们一块钱一片药这个福利开始啊，全国各地呢都出现了抢购五合康寿灵奇方的热潮，因为大家伙都能用得起了呀，对吧，都想通过咱们的药把自个儿这老慢病好好治治，订药的人就多了。所以说你看就出现什么呢，某某地区脱销了，某某地区订不着了。所以各位啊，缺点是太少了，没办法，所以咱们从昨儿开始都开始限购了。限购的目的，各位，我们是想让更多的患者都能用上咱们五合康寿灵奇方，这是不得已的事情，不得已。每个人每个电话号目前最多只能订三副药，所以说大伙儿问我呀，老师啊，是不是我们只能订三副药不能多订了？说实话问到这儿啊，我心里边挺难受的，因为打电话进来不容易。那打电话进来很多人都想给自己的家属啊亲属啊多订上一份，但是呢订不着，只能限购三副药，我挺难受。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啊，没有什么比挽救生命更崇高。所以我在前两天我也讲，我说我一定想办法，有朝一日呢老师一定让人人都能足额的来订药，真正的通过灵奇方把三大通道治好，五脏活起来，把病从根源上彻底治好，这是我的心愿，是我的发心。但是咱回头看，为什么这么多人有的用完一副药马上回来订第二副，有的用完三五天回来就订，有的人三副药用完好的利利索索还替亲友来订，原因在哪儿？这药好，对吧，好在哪儿？咱来看原因啊。咱是过去啊，之所以呢咱们的老慢疾病久治不愈，原因有且只有一个，你甭管哪儿的病，也甭管咱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其实呢追溯它的根源，这病哪儿来的呀，都是咱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五脏功能下降所导致的。那说到这三大生命通道都是什么呀，各位，这里面包括脾胃通道、血脉通道还有肝肾通道。五脏说的就是咱们肝心脾肺肾啊，这个不难理解。好，那么咱们来看这三大通道啊，咱们第一个，您先别小瞧这脾胃通道。有人拿胃病不当病，但是十人九胃，胃肠病是半条命啊，其实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活一天咱就得吃一天，因为只有吃饭了才能转化食物，哎，成为水谷精微供给给五脏。 那如果说您的脾胃通道淤堵了，脾胃不和了，当您吃什么也行。

咱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为什么你说脾不好，人容易得肝炎，容易得皮肤病，容易得风湿类风湿呢？因为免疫力低下呀，对吧？类风湿不是免疫打仗了吗？对不对？你无法抵御外邪所导致的呀。所以正因为如此啊，你真正想好病，你真正想康复，你得遇到好大夫。好的中医大夫其实不管治疗任何疾病，尤其是咱们老同志这样的一体多病的、久病不愈的这样的患者，你看开方子的时候一定会先开脾胃，那脾胃通道您得通啊，否则呢，咱说了，您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你食物不转化，你药物就能转化吗？到胃里头，那食物也好，药也好，都跟那一日游似的。昨晚吃点韭菜，今儿早拉韭菜；昨天吃了一穗苞米，今儿早全是苞米粒出来了。那您想想，你都不吸收不转化啊，对不对？那你药也一样，你不论吃呀，人家嘴里面多么多么好的药，人家一吃就灵的药，但是到您这儿也跟一日游似的，咋吃咋拉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说呢，这脾胃的通道你必须要调整，能吸收能利用能转化，这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首。你这块好了，各位病好一半。那咱们五活康寿灵气方第一步做的就是这个。所以很多人说了，一用就见效，一用就开始好，一用就觉得哎呀，这身体轻松了，各项指标也跟着往下走了，特别好啊，因为咱们做对了呀，对吧？这是第一步啊。那么人体第二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毫无疑问，这一定是遍布我们全身，给全身供给营养的运输通道，叫血脉啊。血脉大伙儿可以把它理解成为血管和经脉两个部分。你看咱第一步先做好了，脾胃生成气血了之后，这气血来了，咱们要通过什么途径运输给我们的五脏六腑啊，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呢？那一定是要通过血脉运输给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身体正常的运动，保障我们的思维啊。你说你是举手，你是拿杯子，你是头足，是吧？全靠咱们这血脉畅通，才能确保咱们各大脏腑协调运作。如果说这血脉堵了，各位咱想想啊，什么情况啊？你是不是首先感觉这病没来之前啊，没有说倒下那段呢啊，咱们是不是先身上没劲儿，对吧？然后就觉着身上哪哪都不太舒服，随后呢，哎，出现麻疼这种情况，再来什么呢？严重了，手啊、脚啊、关节、膝关节肿胀了，是不是啊？下肢浮肿了、僵硬了，对不对？这都血脉不通的典型表现啊。那么再来，你放任它发展，你就会出现什么呢？相应的梗塞了，心梗、脑梗、肺栓塞、下肢血栓，对吧？静脉曲张等等等等。那有的就是直接要命，直接就要命，心梗、脑梗要不要命？各位想一想，对吧？所以保障脏腑的营养，供血供氧的充足，那咱们这血脉通道必须是畅通无阻的。你堵了，你淤了，出现这梗了，告诉各位没个好。所以只有通我们才能活，它通了我们才能保障咱们的健康。所以这血脉必须通啊，那咋通咱一会儿讲，别着急啊。最后一个生命通道呢，是咱们人体的排泄通道。那对呀，你进来的好营养你是不是得转化呀？转化完之后肯定有垃圾呀，垃圾怎么排呢？叫排毒，对吧？这个通道，这个排毒的排泄的通道，那就是由咱们的先天之本的肝肾来负责了。哎，你看肾一棵大树的根子，是不是啊？咱们根深蒂固才会枝繁叶茂。肾干嘛的？藏精滤血，排除血液垃圾毒素。哎，肝是专门解毒的。那如果说身体这三大代谢通道都是存在着淤堵，那咱们身体有个好吗？五脏的功能有个好吗？没有好啊。最后什么心衰呀、肾衰呀、啊说肺的肿瘤啊、肝硬化呀，是不是都找上身来了？对不对？所以说你看这三大通道其实是咱们人体唯一的病根啊，你把它通了没有病，没有病。怎么呢？大家回想一下，你看咱们身边的人，是不是有人一辈子呀抽烟喝酒饮食无度，人家没得肺癌没得肝癌，活得挺好，而且不得病人还长寿呢？那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告诉各位，根本原因是本身人这三大生命通道人家是畅通的，对吧？你看有很多抽大烟

天喝大酒的人，你问问他第二天早上变得好不好，很好，对吧？你一问人家的血象指标高不高，人不高，为啥？这个通道通，指标就正常，五脏能得到足够的营养，能正常的工作。有人说，哎呀，那人天生的体质就好，那我这天生体质就不行。各位，哎，有没有这原因？有，是咱天生可能跟人家差一点，但是我们后天是可以弥补的，我们是可以用药物进行治疗的。这也是什么呢？得了病之后的选择。现代人有一句非常好的话，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你选择方向对了，你的结果一定是好的。你选择的方向不对，你治病，哎呀，这个方向不对，你还拼命走这条路，是不是啊？哎呀，得了这个什么什么病了，拼命的吃抗生素，你发现了，哎呀，这抗生素吃了这么长时间，菌群都紊乱了，你的病也没治好，咋呢？你方向不对呀，你努力是不是白费？抗生素哪个便宜？就包括您现在吃的药，您拢不拢吧，算吧算吧，哪个月不得大几百呀？没有便宜的，但是好了吗？没好。那这就是我们说到什么呢？方向没对，努力白费，没找对治疗老慢病这个方向和根源。那我告诉各位，咱们选对药其实是最省钱的啊。那么怎么去选对呢？老慢疾病你得抓住一条线，一个根儿。我常说啊，叫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这是经过我们临床我们科学来验证的。你走这条路，各位是捷径，一致就好，那才快呢，那才快呢。所以啊，咱们饱受各种慢性疾病困扰的朋友，我问问大伙儿，你是不是孩子一把把的吃药？咱们是不是应该想想换换方法了？你问问您自个儿，你吃西药多长时间？你病好了吗？是不是不但没好，身上的毛病还越来越多了呀？说句掏心窝子的话，石老师遇的人多，你看我们这些老人家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喝，从牙缝里边生，攒点钱都搭在错误的治疗上了。其实我每每听到这样的咱们的病例啊，这样的患者给我来电话，我心里特别心疼，特别心疼啊！我行医30多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的。其实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因为我是一个医者，关键呢，可能跟我的出身有关啊。我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从小呢，虽说啊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但是我的养母对我非常好。最后我是眼瞅着他活活是疼死的，死在肝病上头了。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行医，一定要学好医。但是您知道吗？有那么话讲，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呀。学医承受的痛苦，你用10天10夜你能说完吗？说不完。我知道自己一生受过多少的苦，遭过多少的罪，受过多少的冷眼儿。我还知道我们的患者有多么的不容易。我遇到的患者的穷和无助，各位，有的时候你连想你都想不到，你知道吗？一分钱没有，扑通跪你面前了，大夫救救我吧，什么心情？所以我觉得，我希望啊，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来帮助这样的患者一把。这也就是说，有很多人问我啊，老师，你得顶了多大的压力呀，能够让我们用1块钱一片药去用是这么好的灵药，压力很大，是这样的。但是我说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我研发的，我传承下来的我们这五活康首灵奇方，咱们这又灵又奇的好药成为有钱人医药的福利。毕竟咱们有钱的人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是困难的，我们是需要救命的。即使是中等水平家庭，是不是也想省点儿，在别的刀刃上地方用上？哎，我更想的是给咱们这些个这个中低产的家庭一次公平的治疗机会，特别是穷困的患者。有钱人用的药，我们普通老百姓大伙儿也能够平等的用得起用得上。咱们也都来试试这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各位讲啊，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的光环很多很多呀，很多奖项荣誉，其实我在这不想列举。其实我觉得给予我们最高的荣誉是我们在1个月内就获得了国家药监局的批准，我们成为了国药准字，成为了 OTC 用药。我们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跟过去是完全不同颠覆式的老慢病的治疗方法。我想让大伙儿用用啊，这么好的药一用就好，一用就行。

那您用不上，是不是啊？眼睁睁的跟健康失之交臂，这是我们最难受的、最不想看到的地方。所以我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我跟药厂说了，国外你是卖到$9一片药，那我不管你创汇是吧，但是国内定价一律我们只卖$1，我只管我们的老患者，我想让咱们的国人都能用得起，咱老百姓能用得上。而且还有一个，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啊，效果奇好啊！你只要是老慢疾病的患者，各位我跟你讲，你尽管来用，你吃不好算我的，一分钱老师都不让你们错花白花，三个周期也是三副药，如果吃不好的，厂家也在讲免药费跟踪治疗。你看看咱们是有这种信心和承诺保障的，让大伙儿呢放心用药。你看看咱们老慢病，你是不是找到方向了？好，那么这个时候聊到这儿啊，说$1一片药可以，这个药价我能接受得了，正好啊，这个效果呢，哎，听大伙儿说都不错。老师你讲一讲吧，是不是啊？它怎么这么好？用什么来解决咱们三大通道淤堵的问题？怎么来通咱们三大通道？怎么来活我们的五脏？好，这个问题太好了啊！我们下面就要说这个话题。我们来看啊，用什么来通三大通道？用什么来活五脏？那聊到这儿，第一个我们就要讲原料，没有好原料就没有好疗效，而且还有什么呢？制备工艺，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同时呢，治疗的方式也很重要，没有好方法，同样也没有好疗效。所以你来听这几方面，我没说吗？我讲的一定是最细的，全网全媒体最细的，你来听啊。先说原料，我们方中的有两味中药我特别要提，一是什么呢？六色灵芝，另一个是8年黄芪。哎，这两位啊，这是我们能公布的，剩下的保密配方我们是不允许讲的了啊。说这老药引怎么做不允许讲啊。我们来看啊，首先大伙知道灵芝是什么？是仙草，对吧？药王孙思邈有史料记载常年吃灵芝，历史记载他活到了108岁。我们用的是什么呢？是六色灵芝，我们采撷天南海北六色灵芝啊，青芝补肝，赤芝补心，黄芝补脾，白芝补肺，黑芝入肾，紫芝能强三焦，强五脏。我们国家有个特色什么呢？地大物博，六色灵芝分布在天南海北，你要把它集齐，大伙儿想得有多难。而且还有一点，灵芝它不像别的草药啊，你很多草药，你像那个白芍，我们一种串根子啊，一种你看看吧，满园都能长根子。这灵芝是什么呢？是仙草，它的产量非常少，即使是培育也非常少，它不会做到遍地都是。更何况我们大部分什么呢？是原产地核心产区用自然条件下生长的这个灵芝，集天地日月之精华。全国的90%的六色灵芝全是归我们鼎恒生所有。90%六色灵芝是供应不上我们的生产的。为什么？我们创汇任务很重，出口在世界各地好多个国家啊。所以说呢，你想想原料很珍惜。再有什么呢？咱们的漠北高寒地区的8年黄芪。我师父经常讲一句话，说3年芪入方配，5年芪可疗疾，8年芪赛人参。8年的黄芪啊，这根子扎下去2-3米深。为什么呢？它要把土地的地气儿都吸饱了。你这样的黄芪，你嚼一口，满嘴都是豆腥味儿和回甘甘甜味儿，你品品，咽下那一瞬间，你就感觉有股热气儿，干嘛？顺着喉咙眼儿往下走。为啥它能通？三大通道能通，为什么呢？气药之祖为黄芪啊，气不动则血不行，气是带着这血带着营养往前走的，对吧？它得开道，有很多地方血过不去，但气能过去。气为无形之物啊，各位，所以气药之祖，对不对？那还有什么呢？咱们把原料那加入咱们药方的灵魂，传承了381年的老药引子，那么进行什么呢？九蒸九窖，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而且发酵中药有个特色，胃肠再不好的人都能用。好多有的听众是吃完这个药，哎呀，这胃扎巴约的疼，哎呀，吃不了这个药，太难受了，
是不是？这药太难受了，为什么呀？大伙儿想，哎，那药硬，哎，咱们说普通的硬面卷子你可能都不行，但是发面馒头你可以吃。中药发酵，我经常讲这道理，能明白吗？啊，虽然说是咱们制作跟这个不是一个道理，但是呢，哎，咱们讲这是很贴近的，大伙儿一听能明白。那同时呢，还有什么呢？利用咱们鼎恒生2亿美元引进的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啊，讲到这儿，这两天就有听众问我，老师啥是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啊，问得很好。其实这个您不用特别细致了解啊，我简单说两句，您知道就行。5D 打印仿生技术啊，是仿造出各种慢病人体的五脏系统，特别是胃肠系统，先把通过仿生系统呢进行共生发酵，这个发酵中药对应相应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什么东西能治这种病，把这物质提取出来。所以说你每用的一片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每用的一片都是浓缩了各种的有效成分的，包括六色灵芝有效成分，包括啊，漠北八年黄芪的有效成分，包括我们在从中提取出899种多肽多酶，还有900多种治愈因子的有效成分，这一片就浓缩了很多很多。要不然怎么这么起效？有好多人用两天效果就很好了，是吧？这个血压呀、血糖啊都在往下走，尤其是什么呢？有头晕的，哎，迷糊的，心脏不舒服的，就像开两扇窗似的，特别舒服。你听大伙儿反馈。其实这不是我说啊，就是各保各，咱们患者朋友反馈回来的都很好，都很好。那么这里头我们来看治愈因子、肽酶啊，中药的有效成分干嘛呢？它是能到细胞内、细胞核当中，重启细胞自我修复、自我复制的功能，恢复细胞的年轻态。而且呢，咱们通过这些有效成分，可以迅速的通我们的三大人体的通道。哎，你看。这一下子咱们病就好，为什么能这么快？因为咱们这个技术把药物分子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我们人是100%能吸收和利用，也没有任何的药效流失，因为我们提取出来的已经是药物的核心有效成分了，无用的渣子糟粕已经被排除了，你这样一来药效药劲儿整整提升120倍不止，一片顶普通中药120片，你吃一天顶过去吃120天，对吧？所以说你看这就不一样，咱们呢这个生产周期很长，但是药效很好，我们用古法发酵和现代工艺相结合，我们的药力很绵长，吃完之后不复发不反弹。还有一点，我们的鼎恒生各位知道是中华老字号，有人要问我啊，就是说你看有很多的健康讲课讲完之后啊，老师讲的东西他找都找不着，那各位你拿到我们的药盒，你第一眼你去瞅药盒上就写着中华老字号的字样，看看吧，啊，这没有敢不敢印的药盒上，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企业它是不同的，为什么我们选择它？我要选择这个方向一定是对的，刚才我讲了，方向都不对努力不白费吗？我这边再努力弄个什么都不是的药厂生产出来的东西肯定不行啊。您知道吗？我们是在国际医学界都引起了巨大轰动的第五代发酵中药，我们药厂是什么呢？在国内是顶尖的，我们是中药的新秀，而且也成为了各国抢购的对象。您知道啊，嗯，电视网络上大伙也瞅着了，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比国人要高，对吧？你像咱们知名的这个安宫牛黄丸的片仔癀啊，每年出口量非常惊人，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片药炒到好几百，供不应求，药缺的时候一片上千，何况咱们这药一药治多病，能够真正起到治病益寿延年，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了。你知道吗？国外9美金一片，合着60多块人民币也是供不应求的。我告诉各位，有赖于什么呢？好原料、好制作方法、好药厂的生产工艺，对吧？所以说啊，你看我临床这几十年，我看过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最后人财两空。作为一个医者，那为了学医我是饱受欺凌和无助，我特别理解我们患者，我特别理解大伙的心情，那种无助的心情。

0: 真的，所以我坚持着要把咱们的好药推荐给各位。我们用好原料，用好提纯的物质，真正的去帮助你通咱们的通道，从根上把咱们疾病治好。老慢病的根源有些只有这一个，我们就从这儿从根入手，对不对？医院做诊的时候，我是用微薄的工资，我想了就是能帮一个是一个。那么从我们上市推广，从咱们广播有声电视有影的时候，我是想帮助更多的患者，不管你是有钱人还是普通百姓，或是低保户或是孤寡老人，我想的是人人平等。我们想让人人老慢病的人人都能用上我们的五霍康守灵奇方。所以我跟各位讲，我无偿捐献了配方，无偿捐献了技术，不收专利费。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律只卖一块钱。只要你是慢性疾病患者，你尽管来用啊，一分钱咱们都不让大伙去白花，用一片有一片的效果。所以说呀，各位你看，咱们治疗的方式方法，我们用的原材料，我们用的提纯工艺，包括我们的发酵老方，我都原原本本的给大伙摆在桌面上了，不藏着不掖着，咱好就是好，对吧？好哪儿我都跟你讲，所以你对号入座就行。而且咱们自从一块钱一片药的福利开始，全国各地不开始掀起了抢购的热潮了吗？对吧？都能用得起了，当然都想通过好药把自个儿的老慢病好好治治。订药的人多了，哎呀，咱们最近这阶段为啥出现限购？因为很多地区陆续开始脱销，一脱销脱销十天半月，好多人受不了呀，这个病啊我不想再拖了，十天半个月疼得我呀实在是没法没法的了，十天半个月有可能一瞬间就要了一个人的命啊。心脏病还跟你商量吗？你等我十天再发作啊。那老风湿老骨病，这十天你先别疼了，过十天来药了你再疼，能吗？不能啊。所以没办法，我想让更多的人都能公平的都能够用上咱们的这种五霍康守灵奇方，又灵又奇的药谁不想用？不得已，所以说我们开始限购，每个人每个电话号最多咱们订三副啊。当然了，是这样的啊，我希望呢，就是久病的患者，咱们各自有各自的群，是不是啊？有个小群体，有周围的老伙伴，你可以相互转告，当地有药的呢，咱们把握住机会，把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 OTC 的五霍康守灵奇方给用上，你试试通通三大通道，你看这病好不好？对吧？你试试用咱们的这个灵芝黄芪的原料，试试咱们的老药引子的老发酵药，381年的药，我告诉各位，指定让你感受不一样的效果，保证不一样。小病微病咱们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指定让你的老慢病完全康复。
1: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古法中医结合现代发酵科技，开启全民康养新时代。他30年潜心深耕三通五活中医康养疗法，为无数大病重病久治不愈的患者带去康复新希望。他是发酵中药五活康守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

0: 会炼，不发酵则无奇效。中华老字号林奇方是我深耕30载的重磅科研成果，像诸多慢病久治不愈，根源在于周身淤堵，五脏失活，疏通本源，激活脏腑机能，才是去病康养、延年益寿的根本之道。
1: 中华老字号林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0: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林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元，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林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元，1元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1元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元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林奇方。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片1元，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3: 石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哎呀，石老师，终于能跟您连上线了，石老师。
4: 好，哎呀，连上线就说明咱有缘呐！啊，您好啊，这位朋友。哎，
3: 是是是，我们啊真的很有缘。
4: 好，
3: 自打能听到石老师您这个节目，我是受益匪浅，
4: 是吧？
3: 您是把这个慈悲和爱都洒向人间的人。你看，听您的节目哈，我这个心境啊、心灵都升华了。我呢就想什么，我也要做一个像您一样有温度的人。您说无私奉献是为病人，患者就是天，患者就是地，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了。没有什么比挽救生命更有崇高的。你看，
4: 对
3: 您所有的话语哈，真的都深深的感染着我，石老师。
4: 哎，好，
3: 是啊。要不我说，你看你有慈悲有大爱的精神，我真的是非常敬佩您啊，石老师。
4: 哎，
3: 我呢就是一个老患者，我现在这不用了2副药了，这回啊真是总算是感觉看到希望了，我这回
4: 太好了太好了啊。也感谢您对我的极高的评价 啊，另外一个呢，见到效果了，这是我们最开心、最高兴的啊。

0: 咱别着急，说说您情况吧，好不好？我们了解了解啊。
1: 好，好。
0: 哎。
1: 哎呀，我原来就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0: 嗯。
1: 在医院这不是救过来了，这就留下了后遗症，
0: 嗯、
1: 半身不遂。
0: 哦。
1: 这半边身子啊，嗯、没知觉，就是那种冰凉冰凉的，而且什么？
0: 嗯。
1: 我那胳膊腿吧，他也不听使唤，这胳膊腿儿。
0: 嗯嗯。嗯，就是比较典型的这个脑梗后遗症，是不是啊？脑神经受损、
1: 嗯、
0: 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人体三大通道里头的血脉不通了，对不对？堵了嘛，啊，堵了之后了，半边身子没知觉，哎，没有温度，是冰凉的、
1: 嗯，
0: 对不对？哎，
1: 对，
0: 嗯，
1: 是，
0: 嗯，
1: 哎呀，自从得了病以后，生活不能自理，那时候啊，
0: 嗯，
1: 说话也说不清，你半天他说不出来一个字儿，
0: 嗯。
1: 我是越着急是越说不出来话，哇哇、
0: 嗯、
1: 就那时候以前就是这样乌拉乌拉，
0: 因为、嗯、
1: 别人还听不懂我说什么，可我那时候我自己就干着急、
0: 嗯、
1: 有的时候我跟您说急的我那、嗯、说不出来我就开始直哭，那时候
0: 没错，
1: 当时啊我就想什么，你说这个样子要活着有什么意思啊，都不如死了，自己真的是太遭罪了那时候。
0: 哎呀老姐姐，我特别理解你心情，啊，特别理解你心情，就是你想说什么的时候，对方听不明白，你越着急越说不明白，
1: 是
0: 是不是啊？这对面的也跟着你着急，哎呀，这俩人碰话，你就觉得哟，特别烦躁，特别焦躁，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啊，心里委屈，哎，
1: 对，
0: 就是，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这样。
0: 嗯，
1: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我年轻的时候吧，
0: 嗯、
1: 也做过买卖，开过饭店、
0: 嗯，
1: 那时候人们都夸我是女强人。
0: 哦，
1: 可是老了老了成这个样的，你心里真的特别特别的憋屈那时候。
0: 嗯，对，是这样的，越是这样心里落差越大啊、
1: 嗯、
0: 您不要说咱们之前被别人称为女强人了，就是普普通通老百姓突然一下子生活不能自理了，连话都说不清楚了，您琢磨琢磨，心理上他也是接受不了的，对不对呀？
1: 对，是，
0: 哎、嗯、
1: 呀，我当时真的就是接受不了，就到处去治啊、
0: 嗯，
1: 其实我跟你说，我啊不怕花钱，因为你看、
0: 嗯、
1: 我们家两个孩子过得也都挺好，他们呢、
0: 哎、
1: 也都支持我去看病、
0: 哎、
1: 要是去外地呢，两个孩子就开车带我去看病、
0: 嗯、
1: 什么西医啊中医啊还有那苗医啊都看过了、
0: 嗯、
1: 治来治去最后、
0: 哦、
1: 哎，只有一个老中医啊，他呢、
0: 嗯、
1: 给我针灸，反正这个针灸怎么说呢、
0: 嗯、
1: 多少能见到一点效果，
0: 嗯，
1: 之前大小便不是不知道吗、
0: 嗯、
1: 后来针灸了一段时间以后，哎，能好多了、
0: 嗯、哎，
1: 这样
0: 好，
1: 我跟您说我也用过不少的偏方，用来以后都不行、
0: 嗯、
1: 所以说我就感觉啊、
0: 嗯、
1: 那时候都看不到一点希望了，
0: 是吧？
1: 哎呀，是，有的时候真的也想自暴自弃、
0: 嗯、
1: 就想什么呀，
0: 嗯，
1: 不治了不治了，就等死吧，
0: 嚯、
1: 是，施老师，我真的没想到什么，我这辈子还能再走路、
0: 嗯、
1: 还能再站起来，
0: 哎，
1: 我说呀、
0: 啊、
1: 这都是五，这都是五国康寿灵七方给了我的希望、
0: 嗯、好的，
1: 要不是 我自己亲身感受到效果，我跟你说我怎么也是、
0: 嗯、
1: 我跟你说实话我真的不会相信的，
0: 对，
1: 哎、
0: 嗯、
1: 一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1: 你说过去我花那些钱都是白花了，真的白扔了，
0: 没错，没错。其实啊我特别想说两句话，一个是什么呢，你发现没，过去是针灸可能会稍微好一点，见效一点、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因为古时候啊、
1: 嗯、
0: 咱们老中医留下的说药不到必久之，啥意思，你药力到不了的地方再用针灸，你看效果就出来了、
1: 嗯、
0: 对吧，为啥，因为过去没有那好的提纯工艺，哎，他药物的东西啊你熬不出来，你现在咱用的是啥，那都到五 D 打印技术了，是老药引子、
1: 嗯、
0: 叫发酵技术，对不对啊，所以说它跟过去是提高了一大截儿，这药力比那针灸力量要大，所以一用你看看它不一样，对吧，
1: 嗯嗯，
0: 另外治疗的方向这也不一样，你看看它灸的目的什么，是为了通通啥，通经络通血脉，
1: 嗯嗯，
0: 而我们五合康寿灵奇方我们最大的特点是三通，不仅给你通血脉，还有通脾胃，还有通我们的肝肾，你里面由块化成水的那个栓子，它要通过肝肾脾胃的代谢给你排出去，

0: 那讲话了，这是彻底的，不会在你身体里再游走。你久下来的东西可能还会游走，还容易出现脑栓塞。啥叫栓塞？它就块儿的随着血走，就卡到那个细的地方了，是不是啊？它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哎，但是咱们这个它不会，而且还有什么呢？1块钱一片药，这是属于咱们国人自个儿的福利。我就是想让大伙儿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国外那合着9美金60多块，对不对呀？我没收专利费，无偿的捐献了配方技术，我们换来的1块钱一片药。我就是想让咱们所有患者众生平等，都能用上咱们的平价药，都能用上咱们的好药，多好，对不对？
1: 是，
0: 太好了，你治的不错啊。
1: 对对对，石老师，你看啊，刚开的时候你讲你那会儿我说话不是乌拉乌拉的，说话说不清，但是我一直在用心听你去讲。
0: 好，
1: 虽然说说话慢了点，但是哎，这两副药用下来，这个五活康寿灵七方，我说话现在比过去清楚了吧？
0: 可以，
1: 而且我还想什么呀？我现在这叫我想什么，我自己能说出来了。还有就是，
0: 对，
1: 我现在听了，我已经听得很明白，很明白了。现在
0: 好些了啊，好些。你现在其实语言表达很清楚啊，挺好。你其他还有改善吗？我再听听，还有吗？啊，
1: 有有有。因为现在这不两副药马上用完了哈，我现在也能站起来了，而且慢慢的都能走了，就是走的咱说实话不是还那么太稳当啊，可是原来那胳膊腿啊冰凉冰凉，现在你摸着吧，它有热乎气儿了，
0: 不错，
1: 慢慢的也有劲儿了，我也能拿住这筷子，端住这碗自己吃饭，我现在就感觉什么一天比一天强，一天比一天强。另外还有就是你看我得了这10多年的高血压啊，血压的时候总是不平稳，自从得了脑梗以后我的血压一直也下不来，高压都在160，低压在100，现在降下来了，昨天这不是老伴儿给我量了一下啊，高压是130，低压85，血压降下来以后，我现在我跟你说我也不怕什么，不怕再得二犯了，我以前就怕在二犯以前。
0: 对 对, 对，你现在就是血压稳定，你心里有底儿，对吧？标志什么呢？咱们血脉是通的啊，而且呢，我们讲了这个肝肾的通道通了，你血液是干净的，那肾几分钟就能滤过一遍全身的血液，就这样的话，你还会二犯吗？那不能了，对不对啊？非常好，
1: 对，
0: 哎，
1: 是现在不光血压稳定了，吃饭也能吃出香味来了。我自己也能穿衣服、脱裤子、上厕所，这些事儿自己都能了，都能干了。
0: 正好，正好，正好，
1: 基本上生活自理是没问题。不过我的药呀、快没有了，我就想问一下老师，那接下来你看我这个情况，我再用多少能够让他完全康复？我好这回呀，一气儿把这药给他买够、买足了。
0: 是的，是的啊，因为咱们现在限购了。啊，因为药不多，每个地区咱们的患者朋友就是最多能限购三副药，但你不用这么多，因为三副药你生活是完全能自理的，说话呢会更上一层楼，而且还有一点，咱们治好不复发不反弹，因为我讲过，你像脑梗患者像您这样的啊，最难的就是梗，梗是啥？梗是堵啊，对吧？不通了，而我们治疗方法是叫三通，你看看，脾胃通，血脉通，肝肾通，我刚才讲了，咱们血脉通了之后，你堵的东西它就没了，对不对？咱们就通掉了啊！咱这里面有什么灵芝，那叫仙草，药力极强，也是我们还是提纯的，我们还用发酵技术提纯，5D打印技术提纯，所以我们就用这种技术加持之后，药效和药力呀、达到顶尖状态，一片灵七方顶过去普通中药的120片，你吃一天顶过去普通中药的120天的药力，那整个咱们是通的，通了之后。我们脾胃你现在吃什么都感觉香了，因为你所有的水谷精微包括你别的哪怕是一片什么普通的芦丁你都能可以转化的非常好啊、哪怕是一片阿司匹林你转化的也会非常好，这是什么呢？咱们通道通了。还有什么呢？肝肾刚才我讲了，你能代谢掉，不在里面游走了，就防止二犯。所以你看四肢有力，语言得力， 大小便没问题了。这有赖于什么的，就是三通的效果。我跟你讲，三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所以你再来一副就行了，不用多买、
1: 哦、
0: 啊，听明白了吗？一副就行。
1: 明白。
0: 哎，
1: 明白明白，听明白了，那就是再有一副药、
0: 嗯、
1: 我就能彻底好了、对吧？
0: 哎、对对对，再有一副药、完全可以康复。
1: 哦、
0: 你就问问当地400吧，啊，把一副药备齐了。
1: 哦
0: 啊，因为你各地有的就脱销，现在你这样及时联系，要没有你打电话给我，我给你想办法，不能让你断药啊，好好用好不好？
1: 哎呀，好好好，真是太谢谢、
0: 哎、
1: 谢谢师的老师，谢谢谢谢再谢谢谢谢、啊、
0: 那咱们不多聊了，就到这儿、我也祝您更健康，听好治的不错啊、我们再会吧。哎，
1: 好，师老师再见。好
0: 好，再见。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三中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一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石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您请讲啊。
3: 哎呦，我就觉得呀，你是天下顶尖的慈善的答疑呀。慈悲为怀呀、
0: 哎！
3: 我也是天天听你节目，
0: 啊，
3: 不仅能修心，还能学养生长寿的知识，真是太好了。
0: 哎，哎呦，太好了啊！感谢您认可啊，这位朋友，欢迎你啊！您请讲，我听听您情况。
3: 哎，石老师，我现在是服了。当时吧，我还怀疑啊，这一块一片的五活康寿灵奇方，能把我这么多年的病治好吗？我呀，就抱着试试的想法买了一副药。真是没有想到啊，这效果能这么好。第五代发酵中药就是厉害呀。现在药也没有多少了，我就想问一下石老师，接下来吧，还再用多少啊？我的病能彻底治愈啊？你说现在这个社会哪还有$1一片药的呀？没有了。
0: 对，
3: 只有你石老师啊能做到。我想啊，一次买够它。
0: 好好好啊，这也是咱们的受益者。特别好啊，其实您可能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的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是不是啊？其实这样的做法啊，我能理解，因为有很多患者跟你一样，哎呀，以前买的太多了，上过太多当了，用完没效果，是吧？所以说呢，我最开始也不太相信你这药，是不是啊？您讲的那么好，能不能做到那么好？但是咱们实际应用之后就知道了，真能，是不是啊？真好。啊，
1: 对，
0: 咱们药啊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了，通过九蒸九窖，还有呢五D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最后通过什么呢？超低温液态提纯药物呢，一个是分子转化的好，小分子100%能吸收不浪费，起效还快，药力还持久。那这里面全是提纯物，所以一片的比过去120中药都好使。那所以你用了一副药，相当于你过去用了120药力了，是不是啊？你说这效果，哎，能不行吗？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这样，我也了解了解您情况啊，您说说怎么样的这个好转了啊，什么样的见效了，跟我介绍介绍好不好？
3: 我吧是老糖人了，得糖尿病嘛都15了，这降糖药吧没少吃，但是这血糖控制的不好，并发症啊一大堆呀、原先嘛换了好几种降糖药，这血糖还是降不下来，
0: 是吧？
3: 空腹血糖都得在9多10多那样吧，那餐后更高，得15多。
0: 哦，
3: 哎，头几年的时候吧，哎呀，能吃能喝的吧，也没当回事儿啊，没觉得怎么样。但是最近这几年呢，这并发症越来越多了，而且吧，我特别排斥这个胰岛素呢。一个是吧，我不愿意天天往这身上扎呀。再一个，说实话，我也不怕你笑话，我就是这个嫌贵呀，不舍得用嘛。后来吧，老伴就给我弄那个苦瓜水儿。配点玉米须子喝、也没有什么效果啊，血糖嘛没控制好、哎呀，这近些年吧，这眼睛又出问题了，得了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呀，就像雾里看花那种感觉似的呀。对面要是来个人啊， 也就能看个一米多远吧，
0: 是吧？
3: 啊，他要是远点吧，哎呀，就模糊的辨不出来是谁了。
0: 嗯嗯。
3: 所以吧，那时候我就挺害怕的，我就

0: 担心呐，你就到最后这眼睛要是瞎了可咋整啊？
1: 嗯，
0: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呢，最严重吧，就是我这大拇脚趾头都烂掉了。
1: 哦，
0: 啊，前年吧做手术给截下去的嘛。
1: 哎呦，哦，
0: 哎呀，当时是不管怎么消炎，是抹的呀，还是消炎药啊，还是吃的消炎药啊，都不管用，就一直流黄水。
1: 啊，
0: 上医院整也不行。大夫没招了，说你不截肢啊，那控制不好，容易得败血症啊。
1: 嗯，是
0: 啊，我那脚溃烂伤口比较大，没有办法。
1: 嗯，
0: 最后把整个脚都截了嘛。
1: 呦呦，你这个挺严重啊，而且呢，这并发症是挺多的啊。上头来看，白内障是不是啊？这讲话了，能让人瞎呀，能让人失明啊。坏疽也是截肢了，哎呀，老话讲，老姐姐是不是那句话？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这挺可怜啊，挺可怜。但是呢，并不会因为你可怜就截肢。你看还有一个就是你要选对方法。好多患者朋友也问过我，哎呀，我弄点苦瓜水配点玉米须子，你看这大小伙都说好。但是您想过没有，普通我们这么去熬制的东西，它是把药力70%都在那里头原料里头扔掉了，就药渣子里头都扔掉了，你是熬不出来的，明白吗？哎，你钱可能咱说虽然没多少钱，但是说心里话你都是白花的，你吸收不了什么，这点微薄的东西对你来讲那可能就是一点点啊，用我小孙子话讲那叫一丢丢，你看都不起啥作用，是不是啊？所以对我们医生来说，哎呀，我觉得啊，功夫是没小下，但是呢这病却没怎么治好啊。
0: 是，
1: 我还是这句话，就是甭管你有钱没钱，咱们用好药是正确的啊，这个是用对药才是正确的，是不是？咱们这回选对药了，不一样了，对吧？
0: 嗯，
1: 哎，
0: 真是石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1: 嗯嗯，
0: 哎呀，真的也是不能得病啊，这得了糖尿病，这把我折磨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1: 那可不，啊，
0: 哎呀，说实话呀，还是老天照顾我呀，让我遇到了石老师的，让我用上了五国康寿灵气方啊。
1: 哎，嗯
0: 啊，我用上三四天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下来了。
1: 嗯，
0: 十多天的时候吧，这血糖啊就正常了。
1: 好，
0: 这血糖啊正常了，我这身上啊有劲儿的呢，有劲儿的不说吧，这吃饭呢，这胃肚子啊也不胀了。
1: 好，
0: 等吃完一副药的时候吧，看东西眼前那个雾散开了一些了，感觉亮了。
1: 不错，
0: 啊，
1: 不错不错，
0: 降糖药我都减亮了。
1: 哎，
0: 血糖嘛也保持的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空腹血糖是4点多、5点多那样，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吧。
1: 也正好，那你治疗的非常好啊，是不是啊？啊。
0: 嗯，我现在吧最后悔的就是啥，啊？当初我买的少，现在，
1: 啊，
0: 听讲现在本人吧只能限制杂副药的，哎，我就有点着急了，我就寻思啊，我这病挺多的，挺重的，是不是应该比别人家啥多巩固一段时间？
1: 是这样的啊，因为啊咱们第五代发家中药，咱们是国药，而且是 OTC 药，我们有什么呢？大量的临床验证，所以老师可以用大量临床验证的数据告诉你，小病微病咱们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绝对够用啊。您是怕，哎呀，我自个儿病重，我想多来点，但是临床来看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啊，因为你3副药之后呢，3大通道是通的，你的五脏是活的，尤其是什么呢？糖尿病是五脏皆损，就五脏都有问题，而我们这个方法恰好就是治这个的，你能好的利利索索，就以后连饮食都不用太节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你血糖也不会高，你这个通道通了，消化吸收已经开始形成良性循环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一通脾胃打好基础了，二通血脉，我们把已经存在的糖毒给你代谢掉，输送走。另外一个呢，有效的营养，这个经络通了，讲话的高速公路不堵车了，刷刷刷营养全来了啊，到眼睛上面了，白雾慢慢散了，哎，这一下子输送到了。其实如果早遇到咱们的药，是可以避免截肢的，对吧？这是通血脉，还有什么呢？肝肾，我们把身体里垃圾毒素全要代谢掉，以后再存在的糖毒我们也要代谢掉，没有这种糖毒侵蚀，没有它影响我们方方面面，你就会没有任何并发症啊，就并发症就不会有影响。那么同时五脏得到足够营养，再加上咱们可以活细胞，对�吧？我们提纯出来的，咱后续还有800多种多肽多酶，900多种治愈因子。所以说你想想，我们细胞都在活跃，那么临床来看，不用说反反复复治疗，

0: 下来您可能用到三服药，我们就完全可以停药啊。你糖尿病，你并发症，这些方面是完全可以康复，饮食都可以放开，听老师的啊，不用说是反反复复用，再用两服够了，好不好？哎，
1: 我明白了，石老师。
0: 哎，
1: 别人那谁说的我都不信，现在呀，我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了，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呀，就去订上两副药。
0: 对。好好啊，实实在在的效果摆在眼前儿，所以说咱们看效果说话，对吧？谁说啥那没用，咱好才是真的好，病在身上无人替啊。好，那就抓紧联系400，在这儿老师祝你啊早日康复啊，就到这儿，这位朋友我们再会吧。
1: 哎，再见，石老师。
0: 哎，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元，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2: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呀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大型的直播节目。我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呢，大伙儿都知道石老师的原则，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呢都争取让大伙儿花最少的钱就能把咱们身体当中啊这些个疑难杂症，这些个久治不愈的疾病呢统统治好。所以大家呀，家人亲人包括呢新听到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的身体当中出现有一些个久治不愈的一些个陈年旧疾，那也包括无论是疾病上的还是心理上有结的，您呢都可以走进我的节目，跟老师来说一说你心中的苦、身上的病、生活当中的难。没人管的我来管，我来帮助大伙儿呢化解这些个难题。这几天呢，自从呢老师跟大伙儿讲了我们用三通五活治疗的方法能够解决我们身体当中这些个久治不愈的疾病之后呢，大伙儿纷纷来和我通话。我们这几天呢来的朋友是非常非常多啊，问我说，石老师，咱们这个国药五活康寿灵奇方这么灵的药，大伙儿用的都这么好，那么我们要治这么多年的老病重病，真的只用1元一片药吗？大伙儿在怀疑这个事儿。其实呢，我在这儿啊再次的郑重的告诉大家啊，1元一片药的价格呢是千真万确的，而且 小病微病咱就一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通过我们灵气方的服用，各位大伙儿身体当中啊这些个疾病一般呢，哎，有快的当天就见效，慢一点的三五天也开始改善了，胸不闷，气不短了，头不晕了，有个十天半个月的您再量量血压、血糖、血脂、尿酸，这些个指标都开始往下走了。一副药的时候呢，症状表现几乎就没有了。您等两副药，那甚至呢，我们讲有很多中风偏瘫的，原来呢抗吃抗拉的，也都能够呢下地扶着墙来回的挪一挪，走一走，屎尿自个儿送厕所了。三副药之后啊，各位几乎是完全康复了，效果都是非常好，各保各，没有一个说不行的。我们目前为止啊，用句流行话讲，咱们是零差评。所以有的新朋友啊说咱们这个发酵老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真的一块钱一片药吗？是真的啊！别看咱们说了这个反馈率非常高，药效非常好，那么好药就得天价昂贵极了，不会的，因为石老师在这儿，我坚持着让大伙儿只用一块钱咱们就能买到咱们的灵奇方。好，那么这时候新朋友会提问了，因为新朋友的关注点不光是价格呀，还有什么呢？哎，这个发酵老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它怎么这么好呢？它为什么这么好？里面有什么？治疗的方法又是用什么呢？对吧？你看这一连串的问号，所以今天咱们就来给大伙儿揭秘这段。我刚才给听众朋友讲了，我昨儿也在说这个话题啊。我说我的讲课可能是全网乃至于说全媒体当中最细的，所以您从我这儿你了解的健康知识，乃至于说你治疗你的慢性疾病，你了解是最透彻的。甚至于说将来某一天您可能遇到同样类型病症的患者，你都可以给他讲一讲这病怎么来的，咱们怎么可以治，你都可以讲一讲。哎，这就是咱们老朋友喜欢石老师讲课的原因所在啊。所以咱今儿啊继续给大伙儿细致唠，大伙儿来听。哎，咱们来看他怎么这么好。因为呢灵奇方啊，我们是唯一能真正通人体三大通道老患者嘴里最灵的最奇的那个药，那么从药效来说是无可挑剔的好药。那但是呢有人问过我啊，说这个话题啊，说哎呀这么好它有没有什么缺点呢？这个药啊人无完人嘛，是吧，金无足赤啊。有啊，什么缺点呢？我认为目前最大的缺点就是它的数量太少了。那我们插一句话，您看自从咱们一块钱一片药这个福利开始啊，全国各地呢都出现了抢购五活康寿灵奇方的热潮，因为大家伙都能用得起了呀，对吧，都想通过咱们的药把自个儿这老慢病好好治治，订药的人就多了。所以说你看就出现什么呢，某某地区脱销了，某某地区订不着了。所以各位啊，缺点是太少了，没办法，所以咱们从昨儿开始都开始限购了。限购的目的，各位，我们是想让更多的患者都能用上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这是不得已的事情，不得已。每个人每个电话号目前最多只能订三副药，所以说大伙儿问我呀，老师啊，是不是我们只能订三副药不能多订了？说实话问到这儿啊，我心里边挺难受的，因为打电话进来不容易，那打电话进来很多人都想给自己的家属啊亲属啊多订上一份，但是呢订不着，只能限购三副药，我挺难受。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啊，没有什么比挽救生命更崇高。所以我在前两天我也讲，我说我一定想办法，有朝一日呢，老师一定让人人都能足额的来订药，真正的通过灵奇方把三大通道治好，五脏活起来，把病从根源上彻底治好，这是我的心愿，是我的发心。但是咱回头看，为什么这么多人，有的用完一副药马上回来订第二副，有的用完三五天回来就订，有的人三副药用完好的利利索索还替亲友来订，原因在哪儿？这药好，对吧，好在哪儿？咱来看原因啊。咱说过去啊，之所以呢咱们的老慢疾病久治不愈，原因有且只有一个，你甭管哪儿的病，也甭管咱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其实呢追溯它的根源，这病哪儿来的呀，都是咱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五脏功能下降所导致的。那说到这三大生命通道都是什么呀，各位，这里面包括脾胃通道、 血脉通道，还有肝肾通道。五脏说的就是咱们肝心脾肺肾啊，这个不难理解。好，那么咱们来看这三大通道啊。咱们第一个，您先别小瞧这脾胃通道，有人拿胃病不当病，但是十人九胃，胃肠病是半条命啊。其实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活一天咱就得吃一天，因为只有吃饭了才能转化食物，哎，成为水谷精微供给给五脏。那如果说您的脾胃通道淤堵了，脾胃不和了，当您吃什么也消化不了，你不吸收利用不上的时候，那么你的脏腑组织器官就会挨饿。因为脾胃什么呢，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人之后天之本，你时间长了，您琢磨吧，那五脏能不得病吗？人能不得病吗？这为什么中医所讲说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啊。各位您记着吗，中医有很多门派，补肾派呀，啊，扶阳派呀等等，您记着吗，脾胃是单独可以立宗立派的。老祖宗是李东垣，人创立是脾胃派，你看专治脾胃就能治大病，原因就在这儿，很重要的。而且还有什么呢，现代医学证实了脾胃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为什么你说脾

包胃里头的食物也好，药也好，都跟那一日游似的。昨晚吃点韭菜，今儿早拉韭菜；昨天吃了一穗苞米，今儿早全是苞米粒出来了。那您想想，你都不吸收不转化啊，对不对？那你药也一样，你不论吃呀，人家嘴里面多么多么好的药，人家一吃就灵的药，但是到您这儿也跟一日游似的，咋吃咋拉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说呢，这脾胃的通道你必须要调整，能吸收能利用能转化，这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首。你这块好了，各位病好一半。那咱们五活康寿灵气方第一步做的就是这个。所以很多人说了，一用就见效，一用就开始好，一用就觉得哎呀，这身体轻松了，各项指标也跟着往下走了，特别好啊，因为咱们做对了呀，对吧？这是第一步啊。那么人体第二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毫无疑问，这一定是遍布我们全身，给全身供给营养的运输通道，叫血脉啊。血脉大伙儿可以把它理解成为血管和经脉两个部分。你看咱第一步先做好了，脾胃生成气血了之后，这气血来了，咱们要通过什么途径运输给我们的五脏六腑啊，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呢？那一定是要通过血脉运输给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身体正常的运动，保障我们的思维啊。你说你是举手，你是拿杯子，你是投足，是吧？全靠咱们这血脉畅通，才能确保咱们各大脏腑协调运作。如果说这血脉堵了，各位咱想想啊，什么情况啊？你是不是首先感觉这病没来之前啊，没有说倒下那段呢啊，咱们是不是先身上没劲儿，对吧？然后就觉着身上哪哪都不太舒服，随后呢，哎，出现麻疼这种情况，再来什么呢？严重了，手啊、脚啊、关节、膝关节肿胀了，是不是啊？下肢浮肿了、僵硬了，对不对？这都血脉不通的典型表现啊。那么再来，你放任它发展，你就会出现什么呢？相应的梗塞了，心梗、脑梗、肺栓塞、下肢血栓，对吧？静脉曲张等等等等。那有的就是直接要命，直接就要命，心梗、脑梗要不要命？各位想一想，对吧？所以保障脏腑的营养供血供氧的充足，那咱们这血脉通道必须是畅通无阻的。你堵了，你淤了，出现这梗了，告诉各位没个好。所以只有通我们才能活，它通了我们才能保障咱们的健康。所以这血脉必须通啊，那咋通咱一会儿讲，别着急啊。最后一个生命通道呢，是咱们人体的排泄通道。那对呀，你进来的好营养你是不是得转化呀？转化完之后肯定有垃圾呀，垃圾怎么排呢？叫排毒，对吧？这个通道，这个排毒的排泄的通道，那就是由咱们的先天之本的肝肾来负责了。哎，你看肾一棵大树的根子，是不是啊？咱们根深蒂固才会枝繁叶茂。肾干嘛的？藏精滤血，排除血液垃圾毒素。哎，肝是专门解毒的。那如果说身体这三大代谢通道都是存在着淤堵，那咱们身体有个好吗？五脏的功能有个好吗？没有好啊，最后什么心衰呀、肾衰呀、说肺的肿瘤啊、肝硬化呀，是不是都找上身来了？对不对？所以说你看这三大通道其实是咱们人体唯一的病根啊，你把它通了，没有病，没有病怎么呢？大家回想一下，你看咱们身边的人是不是有人一辈子呀抽烟喝酒饮食无度，人家没得肺癌没得肝癌，活得挺好，而且不得病人还长寿呢。那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告诉各位，根本原因是本身人这三大生命通道人家是畅通的，对吧？你看有很多抽大烟喝大酒的人，你问问他第二天早上变得好不好？很好，对吧？你一问人家血象指标高不高，人不高，为啥？这个通道通，指标就正常，五脏能得到足够的营养，能正常的工作。有人说，哎呀，那人天生的体质就好，那我这天生体质就不行。各位，哎，有没有这原因？有，是咱天生可能跟人家差一点，但是我们后天是可以弥补的，我们是可以用药物进行治疗的。这也是什么呢？得了病之后的选择。现代人有一句非常好的话，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你选择方向对了，你的结果一定是好的。你选择的方向不对，你治病，哎呀，这个方向不对，你还拼命走这条路，是不是啊？哎呀，得

了这个什么什么病来拼命的吃抗生素，你发现了，哎呀，这抗生素吃了这么长时间，菌群都紊乱了，你的病也没治好，咋呢？你方向不对呀，你努力是白费。抗生素哪个便宜？就包括您现在吃的药，您拢吧拢吧，算吧算吧，哪个月不得大几百呀？没有便宜的，但是好了吗？没好。那这就是我们说到什么呢？方向没对，努力白费，没找对治疗老慢病这个方向和根源。那我告诉各位，咱们选对药其实是最省钱的啊。那么怎么去选对呢？老慢疾病你得抓住一条线，一个根儿。我常说啊，叫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这是经过我们临床我们科学来验证的。你走这条路，各位是捷径，一致就好，那才快呢，那才快呢。所以啊，咱们饱受各种慢性疾病困扰的朋友，我问问大伙儿，你是不是还在一把把的吃药？咱们是不是应该想想换换方法了？你问问您自个儿，你吃西药多长时间？你病好了吗？是不是不但没好，身上的毛病还越来越多了呀？说句掏心窝子的话，石老师遇的人多，你看我们这些老人家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喝，从牙缝里边生，攒点钱都搭在错误的治疗上了。其实我每每听到这样的咱们的病例啊，这样的患者给我来电话，我心里特别心疼，特别心疼啊！我行医30多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的。其实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因为我是一个医者，关键呢，可能跟我的出身有关啊。我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从小呢，虽说啊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但是我的养母对我非常好。最后我是眼瞅着他活活是疼死的，死在肝病上头了。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行医，一定要学好医。但是您知道吗？有那么话讲，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呀。学医承受的痛苦，你用10天10夜你能说完吗？说不完。我知道自己一生受得多少的苦，遭过多少的罪，受过多少的冷眼儿，我还知道我们的患者有多么的不容易，我遇到的患者的穷和无助，各位，有的时候你连想你都想不到。你知道吗？一分钱没有，扑通跪你面前了，大夫救救我吧，什么心情？所以我觉得我希望啊，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来帮助这样的患者一把。这也就是说，有很多人问我啊，老师你得顶了多大的压力呀，能够让我们用1块钱一片药去望是这么好的灵药，压力很大，是这样的。但是我说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我研发的，我传承下来的我们这五活康首灵奇方，咱们这又灵又奇的好药，成为有钱人医药的福利。毕竟咱们有钱的人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是困难的，我们是需要救命的。即使是中等水平家庭，是不是也想省点儿，在别的刀刃上地方用上？哎，我更想的是给咱们这些个这个中低产的家庭一次公平的治疗机会，特别是穷困的患者。有钱人用的药，我们普通老百姓大伙儿也能够平等的用得起用得上。咱们也都来试试这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各位讲啊，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的光环很多很多呀，很多奖项荣誉，其实我在这不想列举。其实我觉得给予我们最高的荣誉是我们在1个月内就获得了国家药监局的批准，我们成为了国药准字，成为了 OTC 用药。我们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跟过去是完全不同颠覆式的老慢病的治疗方法。我想让大伙儿用用啊，这么好的药一用就好，一用就行，那您用不上是不是啊？眼睁睁的跟健康失之交臂，这是我们最难受的最不想看到的地方。所以我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我跟药厂说了，国外你是卖到9美元一片药，那我不管你创汇是吧，但是国内定价一律我们只卖1块钱，我只管我们的老患者。我想让咱们的国人都能用得起，咱老百姓能用得上。而且还有一个，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啊，效果奇好啊！你只要是老慢疾病的患者，各位，我跟你讲，你尽管来用，你吃不好算我的，一
分钱，老师都不让你们错花白花。三个周期也是三副药，如果吃不好的，厂家也在加免药费跟踪治疗。你看看，咱们是有这种信心和承诺保障的，让大伙儿呢放心用药。你看看咱们老慢病，你是不是找到方向了？好，那么这个时候聊到这儿啊，说一块钱一片药可以，这个药价我能接受得了，正好啊，这个效果呢，哎，听大伙儿说都不错。老师，你讲一讲吧，是不是啊？它怎么这么好？用什么来解决咱们三大通道淤堵的问题？怎么来通咱们三大通道？怎么来活我们的五脏？好，这个问题太好了啊！我们下面就要说这个话题。我们来看啊，用什么来通三大通道？用什么来活五脏？那聊到这儿，第一个我们就要讲原料，没有好原料就没有好疗效，而且还有什么呢？制备工艺，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同时呢，治疗的方式也很重要，没有好方法，同样也没有好疗效。所以你来听这几方面，我没说吗？我讲的一定是最细的，全网、全媒体最细的，你来听啊。先说原料，我们方中的有两味中药我特别要提，一是什么呢？六色灵芝，另一个是八年黄芪。哎，这两位啊，这是我们能公布的，剩下的保密配方我们是不允许讲的了啊。说这老药引怎么做不允许讲啊。我们来看啊，首先大伙儿知道灵芝是什么？是仙草，对吧？药王孙思邈有史料记载常年吃灵芝，历史记载他活到了108岁。我们用的是什么呢？是六色灵芝，我们采撷天南海北六色灵芝啊，青芝补肝，赤芝补心，黄芝补脾，白芝补肺，黑芝入肾，紫芝能强三焦，强五脏。我们国家有个特色，什么呢？地大物博，六色灵芝分布在天南海北，你要把它集齐，大伙儿想得有多难。而且还有一点，灵芝它不像别的草药啊，你很多草药，你像那个白芍，我们一种串根子啊，一种你看看吧，满园都能长根子。这灵芝是什么呢？是仙草，它的产量非常少，即使是培育也非常少，它不会做到遍地都是。更何况我们大部分什么呢？是原产地核心产区用自然条件下生长的这个灵芝，集天地日月之精华。全国的90%的六色灵芝全是归我们鼎恒生所有。90%六色灵芝是供应不上我们的生产的。为什么？我们创汇任务很重，出口在世界各地好多个国家啊。所以说呢，你想想原料很珍惜。再有什么呢？咱们的漠北高寒地区的八年黄芪，我是不是经常讲一句话，说三年芪入方沛，五年芪可疗疾，八年芪赛人参。八年的黄芪啊，这根子扎下去2-3米深，为什么呢？它要把土地的地气儿都吸饱了。你这样的黄芪，你嚼一口，满嘴都是豆腥味儿和回甘甘甜味儿，你品品，咽下那一瞬间，你就感觉有股热气儿，干嘛？顺着喉咙眼儿往下走。为啥它能通？三大通道能通，为什么呢？气药之祖为黄芪啊。气不动则血不行，气是带着这血带着营养往前走的，对吧？它得开道，有很多地方血过不去，但气能过去。气为无形之物啊，各位，所以气药之祖，对不对？那还有什么呢？咱们把原料那加入咱们药方的灵魂，传承了381年的老药引子，那么进行什么呢？九蒸九窖，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而且发酵中药有个特色，胃肠再不好的人都能用。好多有的听众是吃完这个药，哎呀，这胃扎不约的疼，哎呀，吃不了这个药太难受了，是不是？这药太难受了，为什么呀？大伙儿想，哎，那药硬，哎，咱们说普通的硬面卷子你可能都不行，但是发面馒头你可以吃。中药发酵，我经常讲这道理，能明白吗？啊，虽然说是咱们制作跟这个不是一个道理，但是呢，哎，咱们讲这是很贴近的，大伙儿一听能明白。那同时呢，还有什么呢？利用咱们鼎恒生2亿美元引进的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讲到这儿，这两天就有听众问我，老师啥是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啊？问得很好，其实这个您不用特别细致了解啊，我简单说两句您知道就行。5D 打印仿生技术

是仿造出各种慢病人体的五脏系统，特别是胃肠系统，先把通过仿生系统呢进行共生发酵，这个发酵中药对应相应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什么东西能治这种病，把这物质提取出来。所以说你每用的一片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每用的一片都是浓缩了各种的有效成分的，包括六色灵芝有效成分，包括漠北八年黄芪的有效成分，包括我们在从中提取出899种多肽多酶，还有900多种致癒因子的有效成分，这一片就浓缩了很多很多。要不然怎么这么起效？有好多人用两天效果就很好了，是吧？这个血压呀、血糖啊都在往下走，尤其是什么呢？有头晕的，哎，迷糊的，心脏不舒服的，就像开两扇窗似的，特别舒服。你听大伙反馈。其实这不是我说啊，就是各宝各咱们患者朋友反馈回来的都很好，都很好。那么这里头我们来看致癒因子肽酶啊，中药的有效成分干嘛呢？它是能到细胞内细胞核当中重启细胞自我修复自我复制的功能，恢复细胞的年轻态。而且呢咱们通过这些有效成分可以迅速的通我们的三大人体的通道。来，你看这一下子咱病就好。为什么能这么快？因为咱们这个技术把药物分子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我们人是100%能吸收和利用，也没有任何的药效流失，因为我们提取出来已经是药物的核心有效成分了，无用的渣子糟粕已经被排除了。你这样一来，药效药劲儿整整提升120倍不止，一片顶普通中药120片，你吃一天顶过去吃120天，对吧？所以说你看这就不一样。咱们呢这个生产周期很长，但是药效很好。我们用古法发酵和现代工艺相结合，我们的药力很绵长，吃完之后不复发不反弹。还有一点，我们的鼎恒生各位知道是中华老字号。有人要问我啊，就是说你看有很多的健康讲课讲完之后老师讲的东西他找都找不着。那各位，你拿到我们的药盒，你第一眼你去瞅，药盒上就写着中华老字号的字样，看看吧，这没有敢不敢印的药盒上，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企业它是不同的，为什么我们选择它？我要选择这个方向一定是对的。刚才我讲了，方向都不对，努力不白费吗？我这边再努力弄个什么都不是的药厂生产出来的东西肯定不行啊。您知道吗？我们是在国际医学界都引起了巨大轰动的第五代发酵中药，我们药厂是什么呢？在国内是顶尖的，我们是中药的新秀，而且也成为了各国抢购的对象。您知道啊，电视网络上大伙儿也瞅着了，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比国人要高，对吧？你像咱们知名的这个安宫牛黄丸的片仔癀啊，每年出口量非常惊人，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片药炒到好几百，供不应求，药缺的时候一片上千，何况咱们这药一药治多病，能够真正起到治病益寿延年，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了。你知道吗？国外9美金一片，合着60多块人民币也是供不应求的。我告诉各位，有赖于什么呢？好原料、好制作方法、好药厂的生产工艺，对吧？所以说啊，你看我临床这几十年，我看过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最后人财两空。作为一个医者，那为了学医我是饱受欺凌和无助，我特别理解我们患者，我特别理解大伙的心情，那种无助的心情，真的。所以我坚持着要把咱们的好药推荐给各位，我们用好原料，用好提纯的物质，真正的去帮助你通咱们的通道，从根上把咱们疾病治好。老慢病的根源有些只有这一个，我们就从这儿从根入手，对不对？医院坐诊的时候我是用微薄的工资，我想了就是能帮一个是一个。那么从我们上市推广，从咱们广播有声电视有影的时候，我是想帮助更多的患者，不管你是有钱人还是普通百姓，或是低保户或是孤寡老人，我想的是人人平等，我们想让人人老慢病的人人都能用上我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

0: 我跟各位讲，我无偿捐献了配方，无偿捐献了技术，不收专利费。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律只卖1块钱。只要你是慢性疾病患者，你尽管来用。啊，一分钱咱们都不让大伙儿去白花，用一片有一片的效果。所以说呀，各位，你看咱们治疗的方式方法，我们用的原材料，我们用的提纯工艺，包括我们的发酵老方，我都原原本本的给大伙儿摆在桌面上了，不藏着不掖着，咱好就是好，对吧？好哪儿我都跟你讲，所以你对号入座就行。而且咱们自从1块钱一片药的福利开始，全国各地不开始掀起了抢购的热潮了吗？对吧？都能用得起了，当然都想通过好药把自个儿的老慢病好好治治。订药的人多了，哎呀，咱们最近这阶段为啥出现限购？因为很多地区陆续开始脱销，一脱销脱销10天半月，好多人受不了呀，这个病啊我不想再脱了，10天半个月疼得我呀实在是没法没法的了，10天半个月有可能一瞬间就要了一个人的命啊。心脏病还跟你商量吗？你等我10天再发作啊。那老风湿老骨病，这10天你先别疼了，过10天来药了你再疼，能吗？不能啊。所以没办法，我想让更多的人都能公平的都能够用上咱们的这种五火抗瘦灵气方，又灵又奇的药谁不想用？不得已，所以说我们开始限购，每个人每个电话号最多咱们定3副啊。当然了，是这样的啊，我希望呢，就是久病的患者，咱们各自有各自的群，是不是啊？有个小群体，有周围的老伙伴，你可以相互转告，当地有药的呢，咱们把握住机会，把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 OTC 的五活康瘦灵气方给用上，你试试通通三大通道，你看这病好不好，对吧？你试试用咱们的这个灵芝黄芪的原料，试试咱们的老药引子的老发酵药，381年的药，我告诉各位，指定让你感受不一样的效果，保证不一样。小病微病咱们1副药，大病重病3副药，指定让你的老慢病完全康复。
1: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国法中医结合现代发酵科技，开启全民康养新时代。他30年潜心深耕3荤5活中医康养疗法，为无数大病重病久治不愈的患者带去康复新希望。他是发酵中药五活康瘦灵气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
2: 自古良药需淬炼，不发酵则无奇效。中华老字号灵气方是我深耕30载的重磅科研成果，将诸多慢病久治不愈，根源在于周身淤堵，五脏失活，疏通本源，激活脏腑机能，才是去病康养、延年益寿的根本之道。
1: 中华老字号灵气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6种产地的6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3荤5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3荤5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6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1片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咳喘。

0: 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一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百年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1: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2: 石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呀，石老师终于能跟您连上线了。石老师
3: 好。哎呀，连上线就说明咱有缘呐。啊，您好啊，这位朋友。哎，
2: 是是是，我们啊真的很有缘。
3: 好，
2: 自打能听到石老师您这个节目，我是受益匪浅。
3: 是吧？
2: 您是把这个慈悲和爱都洒向人间的人。你看听您的节目哈，我这个心境啊心灵都升华了。我呢就想什么，我也要做一个像您一样有温度的人。
3: 嗯，
2: 您说无私奉献是为病人，患者就是天，患者就是地，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了。
3: 嗯，
2: 没有什么比挽救生命更有崇高的。你看，
3: 对
2: 您所有的话语哈，真的都深深的感染着我，石老师。
3: 哎，好。
2: 是啊。要不我说，你看你有慈悲有大爱的精神，我真的是非常敬佩您啊，石老师。
3: 嗯，哎，
2: 我呢就是一个老患者，我现在这都用了2副药了，这回啊真是总算是感觉看到希望了，我这回。
3: 太好了，太好了啊。
2: 嗯，
3: 也感谢您对我的极高的评价。啊，另外一个呢，见到效果了，这是我们最开心，最高兴的啊。好，咱们别着急，说说您情况吧，好不好？我们了解了解啊。
2: 好，好，
3: 哎，
2: 哎呀，我原来就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3: 嗯，
2: 在医院这不救过来了，这就留下了后遗症，半身不遂。
3: 哦，
2: 这半边身子啊，没知觉，就是那种冰凉冰凉的，而且什么，我那胳膊腿吧，他也不听使唤的胳膊腿儿。
3: 就是比较典型的这个脑梗后遗症，是不是啊？脑神经受损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人体三大通道里头的血脉不通了，对不对？堵了嘛，啊，堵了之后了，半边身子没知觉，哎，没有温度，是冰凉的，对不对？哎，
2: 对，
3: 嗯，
2: 是。
3: 嗯，
2: 哎呀，自从得了病以后，生活不能自理。那时候啊，说话也说不清，你半天他说不出来一个字儿。
3: 嗯，
2: 我是越着急是越说不出来话，哇哇，就那时候以前就是这样乌拉乌拉，
3: 因为
2: 别人还听不懂我说什么，可我那时候我自己就干着急，有的时候我跟您说急得我那说不出来，我就开始直哭。那时候。
3: 没错，
2: 当时我就想什么，你说这个样子要活着有什么意思啊，都不如死了，自己真的是太遭罪了那时候。
3: 哎呀，老姐姐，我特别理解你心情。
2: 嗯
3: 啊，特别理解你心情，就是你想说什么的时候对方听不明白，你越着急越说不明白。
2: 是，
3: 是不是啊？这对面的也跟着你着急。哎呀，这俩人碰话，你都觉得哟，特别烦躁，特别焦躁，是不是啊？啊，心里委屈，哎，
2: 对，
3: 就是，
2: 对对对，就是这样。
3: 嗯，
2: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我年轻的时候吧，也做过买卖，开过饭店，那时候人们都夸我是女强人。可是老了老了成这个样的，你心里真的特别特别的憋屈，那时候。
3: 嗯，对，是这样的，越是这样，心里落差越大，啊，您不要。

0: 说咱们之前被别人称为女强人了，就是普普通通老百姓，突然一下子生活不能自理了，连话都说不清楚了，您琢磨琢磨，心理上他也是接受不了的，对不对呀？
1: 对，是，
0: 哎，
1: 呀，我当时真的就是接受不了，就到处去治啊。其实我跟你说，我啊不怕花钱，因为你看我们家两个孩子过得也都挺好，他们呢也都支持我去看病。要是去外地呢，两个孩子就开车带我去看病，什么西医呀、中医呀、还有那苗医呀，都看过了，治来治去，最后，哎，只有一个老中医哈、他呢给我针灸，反正这个针灸怎么说呢，多少能见到一点效果。之前大小便不是不知道吗？后来针灸了一段时间以后，哎，能好多了。
0: 哎
1: 呀，我跟您说，我也用过不少的偏方，用完以后都不行，所以说我就感觉啊，那时候都看不到一点希望了，
0: 是吧？
1: 哎呀，是有的时候真的也想自暴自弃，就想什么呀，算不治了，不治了，就等死吧。
0: 嚯，
1: 是施老师，我真的没想到什么，我这辈子还能再走路，还能再站起来。
0: 哎，
1: 我说呀、
0: 好，
1: 这都是这都是五国康寿灵奇方给了我的希望。
0: 好的，
1: 要不是 我自己亲身感受到的效果，我跟你说，我怎么也是，我跟你说实话，我真的不会相信的。
0: 对，
1: 哎，一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你说过去我花那些钱都是白花了，真的白扔了。
0: 没错，没错。其实啊，我特别想说两句话，一个是什么呢？你发现没？过去是针灸可能会稍微好一点，见效一点，对吧？因为古时候啊，咱们老中医留下来说，药不到必久之，啥意思？你药力到不了的地方再用针灸，你看效果就出来了，对吧？为啥？因为过去没有那好的提纯工艺，哎，它的药物的东西啊，你熬不出来。你现在咱用的是啥？那都到5D打印技术了，是老药引子，叫发酵技术，对不对呀？所以说它跟过去是提高了一大截儿。这药力比那针灸力量要大，所以一用你看看它不一样，对吧？另外治疗的方向这也不一样，你看看它灸的目的什么，是为了通啥？通经络，通血脉。而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最大的特点是三通，不仅给你通血脉，还有通脾胃，还有通我们的肝肾。你里面由块化成水的那个栓子，它要通过肝肾脾胃的代谢给你排出去，那讲话了，这是彻底的，不会在你身体里再游走，你久下来的东西可能还会游走，还容易出现脑栓塞。啥叫栓塞？它就块的随着血走的卡到那个细的地方了，是不是啊？它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哎，但是咱们这个它不会，而且还有什么呢？一块钱一片药，这是属于咱们国人自个儿的福利。我就是想让大伙儿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国外那合着$960多块，对不对呀？我没收专利费，无偿的捐献了配方技术，我们换来的一块钱一片药，我就是想让咱们所有患者众生平等，都能用上咱们的平价药，都能用上咱们的好药，多好，对不对？
1: 是，
0: 太好了，你治的不错啊。
1: 对对对，施老师，你看啊，刚开的时候你讲你那会儿我说话不是乌拉乌拉的，说话说不清，但是我一直在用心听你去讲。
0: 好，
1: 虽然说说话慢了点，但是哎，这两副药用下来，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我说话现在比过去清楚了吧？
0: 可以，
1: 而且我还想什么呀，我现在这叫我想什么，我自己能说出来了。还有就是
0: 对
1: 我现在听的，我已经听得很明白很明白了，现在
0: 好些了啊。好些，你现在其实语言表达很清楚啊，挺好。你其他还有改善吗？我再听听还有吗？
1: 有有有，因为现在这不两副药马上用完了哈，我现在也能站起来了，而且慢慢的都能走了，就是走的咱说实话不是还那么太稳当啊。可是原来那胳膊腿啊冰凉冰凉，现在你摸着吧，它有热乎气儿了。
0: 不错，
1: 慢慢的也有劲儿了，我也能拿住这筷子，端住这碗，自己吃饭。我现在就感觉什么，一天比一天强，一天比一天强。另外还有就是，你看，我得了这10多年的高血压啊，血压的时候总是不平稳。
0: 嗯。

0: 得了脑梗以后，我的血压一直也下不来，
1: 嗯、
0: 高压都在160，低压在100，现在降下来了。
1: 嗯、
0: 昨天这不老伴儿给我量了一下啊，
1: 嗯、
0: 高压是130，低压85、
1: 嗯，
0: 血压降下来以后，我现在我跟你说，我也不怕什么，不怕再得二犯了。
1: 嗯、
0: 我以前就怕在二犯以前。
1: 对 对, 对，你现在就是血压稳定，你心里有底儿。
0: 嗯
1: 对吧？标志什么呢？咱们血脉是通的啊，而且呢，
0: 嗯、
1: 我们讲了这个肝肾的通道通了，你血液是干净的，那肾几分钟就能滤过一遍全身的血液，就这样的话，你还会二犯吗？那不能了，对不对呀、啊？非常好，
0: 对，
1: 哎，
0: 是现在不光血压稳定了，吃饭也能吃出香味来了。
1: 啊嗯，
0: 我自己也能穿衣服、
1: 嗯、
0: 脱裤子、上厕所、
1: 嗯，
0: 这些事儿自己都能了，都能干了。
1: 正好，正好，正好，
0: 基本上生活自理是没问题。不过、
1: 嗯、
0: 我的药呀、啊、快没有了，我就想问一下、
1: 嗯、
0: 老师，
1: 哎，
0: 那接下来你看我这个情况，
1: 嗯、
0: 我再用多少能够让它完全康复？
1: 嗯、
0: 我好这回呀、啊，一气儿把这药给它买够、
1: 嗯、
0: 买足了。
1: 是的，是的啊，因为咱们现在限购了。啊，因为药不多、
0: 嗯、
1: 每个地区咱们的患者朋友就是最多能限购三副药，但你不用这么多，因为三副药你生活是完全能自理的、
0: 嗯、
1: 说话了会更上一层楼，而且还有一点，咱们这好不复发不反弹，因为我讲过，你像脑梗患者像您这样的啊，最难的就是梗，梗是啥？
0: 是
1: 梗是堵啊，对吧？不通了，而我们治疗方法是叫三通，你看看，脾胃通，血脉通，肝肾通，我刚才讲了，咱们血脉通了之后，你堵的东西它就没了，对不对？
0: 嗯、
1: 咱们就通掉了啊！咱这里面有什么灵芝？那叫仙草，药力极强，也是我们还是提纯的，我们还用发酵技术提纯，5D打印技术提纯，所以我们就用这种技术加持之后，药效和药力呀、啊、达到顶尖状态，一片灵奇方顶过去普通中药的120片，你吃一天、
0: 嗯、
1: 顶过去普通中药的120天的药力，那整个咱们是通的，通了之后。我们脾胃你现在吃什么都感觉香了，因为你所有的水谷精微包括你别的哪怕是一片什么普通的芦丁你都能可以转化的非常好啊、哪怕是一片阿司匹林你转化的也会非常好，这是什么呢？咱们通道通了。还有什么呢？肝肾刚才我讲了，你能代谢掉，不在里面游走了，就防止二犯、
0: 嗯、
1: 所以你看四肢有力，语言得力，大小便没问题了，这有赖于什么的？就是三通的效果。我跟你讲，三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所以你再来一副就行了，
0: 嗯、
1: 不用多买、
0: 哦、
1: 啊！听明白了吗？一副就行。
0: 明白。
1: 哎，
0: 明白，听明白了，那就是再有一副药，我就能彻底好了，
1: 嗯、
0: 对吧？
1: 哎，对对对，再有一副药完全可以康复。
0: 哦
1: 你就问问当地400吧，啊，把一副药备齐了。
0: 哦
1: 啊，因为你各地有的就脱销，现在，你这样及时联系，
0: 嗯、
1: 要没有你打电话给我，我给你想办法，不能让你断药啊，好好用，好不好？
0: 哎呀，好好好，真是太谢谢、
1: 哎、
0: 谢谢师的老师，谢谢
1: 好，
0: 谢谢你。
1: 那咱们不多聊了，
0: 啊、
1: 就到这儿。我也祝您更健康，
0: 嗯、
1: 挺好，治的不错啊、
0: 嗯。
1: 我们再会吧，哎。
0: 好，师老师再见，好，
1: 再见，嗯。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三中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一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石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您请讲啊。
3: 哎呦，我就觉得呀，你是天下顶尖的慈善的答疑呀。慈悲为怀呀、
1: 哎！
3: 我也是天天听你节目，
1: 啊，
3: 不仅能修心，还能学养生长寿的知识，真是太好了。
1: 哎，哎呦，太好了啊！感谢您认可啊，这位朋友，欢迎你啊！您请讲，我听听您情况。
3: 哎，石老师，我现在是服了。
1: 嗯、
3: 当时吧、
1: 哎，
3: 我还怀疑啊，这一块一片的五活康寿灵奇方，能把我这么多年的病治好吗？我呀、
1: 嗯，
3: 就抱着试试的想法买了一副。

0: 要。
1: 嗯，好，
0: 真是没有想到啊，这效果能这么好。
1: 嗯，
0: 第五代发酵中药就是厉害呀。现在药也没有多少了，
1: 嗯、
0: 我就想问一下石老师，
1: 嗯、
0: 接下来吧、
1: 哎、
0: 还再用多少啊？我的病能彻底治愈啊？
1: 嗯。
0: 啊，你说现在这个社会哪还有一块钱一片药的呀？没有了。
1: 对。
0: 只有你石老师啊、
1: 哎、
0: 能做到，我想啊一次买够它。
1: 好好好啊，这也是咱们的受益者。特别好啊，其实您可能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的咱们五火抗寿灵气方，是不是啊、
0: 嗯、
1: 其实这样的做法啊、
0: 嗯、
1: 我能理解，因为有很多患者跟您一样，哎呀以前买的太多了，上过太多当了，用完没效果，是吧、
0: 嗯、
1: 所以说呢我最开始也不太相信你这药，是不是啊，您讲的那么好，能不能做到那么好，但是咱们实际应用之后就知道了，真能，是不是啊，真好，
0: 嗯
1: 啊，
0: 对，
1: 咱们药啊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了，通过九蒸九窖，还有呢五地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最后通过什么呢，超低温液态提纯药物呢，一个是分子转化的好，小分子百分百能吸收不浪费，起效还快，药力还持久，而这里面全是提纯物，所以一片的比过去120片中药都好使，那所以你用了一副药相当于你过去用了120副药力了，是不是啊，你说这效果、
0: 嗯、
1: 哎能不行吗，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这样，我也了解了解您情况啊，您说说怎么样的这个好转了啊，什么样的见效了，跟我介绍介绍好不好，
0: 哎我吧是老糖人了，得糖尿病嘛、
1: 啊、
0: 都15年了，这降糖药吧、
1: 啊、
0: 没少吃，但是这血糖控制的不好，并发症啊、
1: 嗯、
0: 一大堆呀、啊、年间嘛换了好几种降糖药，这血糖还是降不下来、
1: 嗯、是吧，
0: 空腹血糖都得在9点多10点多那样吧，餐后更高、
1: 嗯嗯、
0: 得15个多，
1: 哦，
0: 哎，头几年的时候吧、
1: 嗯、
0: 哎呀能吃能喝的吧也没当回事儿啊，没觉得怎么样、
1: 嗯、
0: 但是最近这几年呢、
1: 嗯、
0: 这并发症越来越多了，而且吧、
1: 嗯、
0: 我特别排斥这个胰岛素呢，一个是吧、
1: 哦、
0: 我不愿意天天把这身上扎呀，再一个、
1: 嗯、
0: 说实话我也不怕你笑话，我就是这个嫌贵呀、
1: 嗯、
0: 不舍得用啊，
1: 嗯，
0: 后来吧、
1: 嗯、
0: 老爸就给我弄那个苦瓜水配点玉米须子喝、
1: 嗯、
0: 也没有什么效果啊、
1: 哦、
0: 血糖嘛没控制好、
1: 哦
0: 哦、哎呀这近些年吧这眼睛又出问题了，得了白内障、
1: 嗯、
0: 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呀、
1: 嗯、
0: 就像雾里看花那种感觉似的呀，
1: 嗯，
0: 对面要是来个人啊你就能看个1米多远吧，
1: 是吧，
0: 啊他要是远点吧哎呀就模糊的辨不出来是谁了，
1: 嗯嗯，
0: 所以吧那时候我就挺害怕的，我就担心呢你就到最后这眼睛要是瞎了可咋整啊，
1: 嗯，
0: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呢，最严重吧、
1: 嗯、
0: 就是我这大拇脚趾头都烂掉了，
1: 哦、嗯、
0: 啊前年吧做手术给截下去的嘛，
1: 哎呦，哦，
0: 哎呀当时是不管怎么消炎，是抹的呀还是消炎药啊还是吃的消炎药、
1: 嗯、
0: 都不管用，就一直流黄水，
1: 啊、
0: 嗯、上医院整也不行，大夫没招了、
1: 嗯、
0: 说你不截肢啊那控制不好容易得败血症啊，
1: 嗯是
0: 啊，我那脚溃烂伤口比较大，没有办法，
1: 嗯，
0: 最后把整个脚都截了嘛。
1: 呦呦，你这个挺严重啊，而且呢，这并发症是挺多的啊。上头来看，白内障是不是啊？这讲话了，能让人瞎呀，能让人失明啊。坏疽也是截肢了，哎呀，老话讲，老姐姐是不是那话？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这挺可怜啊，挺可怜。但是呢。并不会因为你可怜就截肢，您看还有一个就是你要选对方法，好多患者朋友也问过我，哎呀我弄点苦瓜水配点玉米须子，你看这大小伙都说好，但是您想过没有，普通我们这么去熬制的东西，它是把药力70%都在那里头原料里头扔掉了，就药渣子里头都扔掉了，你是熬不出来的，明白吗，哎你钱可能咱说虽然没多少钱，但是说心里话你都是白花的，你吸收不了什么，这点微薄的东西对您来讲那可能就是一点点啊，用我小孙子话讲那叫一丢丢，你看都不起啥作用，是不是，所以对我们医生来说，哎呀我觉得啊功夫是没小下，但是呢这病却没怎么治好啊，
0: 是
1: 我还是这句话，就是甭管你有钱没钱，咱们用好药是正确的啊，这个是用对药才是正确的，是不是，咱们这回选对药了，不一样了，对吧，
0: 嗯，
1: 哎
0: 真是石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1: 嗯嗯，
0: 哎呀真的也是不能得病啊，这得了糖尿病、
1: 嗯、
0: 这把我折磨的我都

0: 不知道怎么办好呢。
1: 那可不，
0: 哎呀，说实话呀，还是老天照顾我呀，让我遇到了石老师的，让我用上了五国康寿灵气方啊。
1: 哎，
0: 我用上三四天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下来了。十多天的时候吧，这血糖啊就正常的。
1: 好，
0: 这血糖啊正常了，我这身上啊有劲儿的呢，有劲儿都不说吧，这吃饭呢，这胃肚子啊也不胀了。
1: 好，
0: 等吃完一副药的时候吧，看东西眼前那个雾散开了一些了，感觉亮了。
1: 不错，不错不错，
0: 降糖药我都减量了。
1: 哎，
0: 血糖嘛也保持的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空腹血糖是4点多、5点多那样，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吧。
1: 也正好，那你治疗的非常好啊，是不是啊？
0: 我现在吧最后悔的就是啥、啊？当初我买的少，现在、听讲现在本人吧只能限制啥副药的。我就有点着急了，我就寻思啊，我这病挺多的，挺重的，是不是应该比别人家啥多巩固一段时间？
1: 是这样的啊，因为啊，咱们第五代发点中药，咱们是国药，而且是 OTC 药，我们有什么呢？大量的临床验证，所以老师可以用大量临床验证的数据告诉你，小病微病咱们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绝对够用。啊，您是怕哎呀，我自个儿病重，我想多来点，但是临床来看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啊，因为你3副药之后呢，三大通道是通的，你的五脏是活的，尤其是什么呢？糖尿病是五脏皆损，就五脏都有问题，而我们这个方法恰好就是治这个的，你能好的利利索索，就以后连饮食都不用太节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你血糖也不会高。你这个通道通了，消化吸收已经开始形成良性循环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一通脾胃打好基础了，二通血脉，我们把已经存在的糖毒给你代谢掉，输送走。另外一个呢，有效的营养，这个经络通了，讲话的高速公路不堵车了，刷刷刷营养全来了啊，到眼睛上面了，白雾慢慢散了，哎，这一下子输送到了。其实如果早遇到咱们的药，是可以避免截肢的，对吧？这是通血脉。还有什么呢？肝肾，我们把身体里垃圾毒素全要代谢掉，以后再存在的糖毒我们也要代谢掉，没有这种糖毒侵蚀，没有它影响我们方方面面，你就会没有任何并发症啊，就并发症就不会有影响。那么同时五脏得到足够营养，再加上咱们可以活细胞，对吧，我们提纯出来的，咱后续还有800多种多肽多酶，900多种治愈因子，所以说你想想我们细胞都在活跃。那么临床来看不用说反反复复治疗，接下来您可能用到3副药，我们就完全可以停药啊。你糖尿病，你并发症这些方面是完全可以康复，饮食都可以放开，听老师的啊，不用说是反反复复用，再用2副够了，好不好？
0: 我明白了，石老师。
1: 哎，
0: 别人那谁说的我都不信，现在呀，我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了，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呀，就去订上2副药。
1: 对。好好啊，实实在在的效果摆在眼前儿，所以说咱们看效果说话，对吧？谁说啥那没用，咱好才是真的好，病在身上无人替啊。好，那就抓紧联系400，在这儿老师祝你啊早日康复啊，就到这儿，这位朋友我们再会吧。
0: 哎，再见，石老师。
1: 哎，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气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
3: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4: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

0: 小张，快拍！
1: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0: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4: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赤发灵官单雄信，举家由打济阴迁到了山西潞州上党县八里二贤庄，就在这个地方置办下了家业。那有钱呢，有钱到哪里都能安家，就把家安在这里了。周围置下了好几百顷的良田呢，那周围所有的农民都成了他家的佃户，都帮着他种地，农民也乐意。为什么？单雄信对待这些农民呢特别的好，不欺压他们，不剥削他们，你只要给我种地就行。这地呀，种多了种少了，说遇到灾年了遇到荒年了，这都无所谓，只要每年给我交点粮食就成了，那剩下的粮食你拉回家去。不但如此，每年还给这老百姓分红，逢年过节发米呀、发面呢，送鱼呀、送肉啊，谁家孩子该上学了给钱，该结婚了给钱，科举考中了给钱。这单雄信呢，那不是个地主，那俨然是一个大企业家、大农场主。他为什么这样？他不靠着土地生钱呢？咱说了，天下绿林道总瓢把子左家分账二八分成，也叫二八下账啊。什么叫二八分成啊？就说呀，甭管你是天下哪一股的强盗，哪一股的绿林豪杰，只要是你做了案了，你抢了钱了，你抢十文钱得给我送两文来，抢一百文给我送二十文，抢58961两，你给我送20%就行了，我算不过来了。甭管大小的买卖都得给他分账，这叫道，这叫做行规，道义有道吗？你只要是想当绿林豪杰就得这么办，说我不这么办，不这么办你在绿林道混不下去，自己拎个棒子去劫道去了。劫完道不给单雄信分账，这事儿要是让单雄信知道了，甭等官府抓你，单雄信按绿林道的规矩就把你给办了。当然了，在单雄信管理下，天底下强盗那也有规矩，那也不是说什么人都抢，贫苦老百姓不抢，家里有困难的不抢，游方僧道不抢，妇幼病残不抢，说书的不抢。抢什么？抢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这叫做替天行道， 节有余而补不足，说光节这些够吃的吗？够吃的吗？天底下大的边小的沿儿，那赃官污吏多的是，哪个地方的官员不贪污啊？哪个地方没有土豪劣绅呢？就稍微的抢他们一个十分之一乃至百分之一万分之一都够单雄信他们吃的了，那对这些赃官污吏有可能还是九牛一毛，所以抢他们足够了，抢贫苦百姓那叫缺德。单雄信知道了，那一定会按绿林道的规矩对他进行法办。什么行业都有规矩，这就叫做道义有道。说二八下帐，天底下那些强盗他们都服吗？都能够白白的拱手把20%的抢来之物送给单雄信吗？他们认吗？认。为什么呢？单雄信拿你这20%啊，人家不白拿。你别忘了你什么身份，说好听了啊，你是什么绿林豪杰呀，公道大王啊，说不好听的你就是贼呀，那是国家法律绝不允许存在的。酒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酒走夜路，没有不碰到鬼的。你整天打家劫舍，那官府不干呢，指不定什么时候一不留神被官府给拿了，被官府给抓了，关进牢狱怎么办呢？赶紧的通知单雄信。这之后的事儿，由单雄信单二员外一手给你了了。你在哪个州哪个县被捕的，行了，单雄信派人带着银两，多少钱你不管，过去给你打点官府，一直把你这个人呢从牢房里给你抠出来捞出来，这才算完。花多少银子你不用管。你说我去年就做一笔买卖，抢了100两给单雄信20两，今年我这个兄弟被抓了，单雄信为了救我的兄弟花了2000两，单雄信认，人家一点不带眨眼的，不带皱眉的，不带埋怨的，说这个人如果罪犯的太大了，没被捞出来，被判处死刑了，单雄信管抚恤家属，立刻给人家家属打过去1000两银子作为抚恤金。1000两银子才，好家伙，1000两，那普通老百姓活一辈子也花不完呢。说我总共给单雄信进贡了100两，人单雄信过来反给1000两，没关系，单雄信认，这是我应当应分的，谁让我做总票把子呢？谁让我二八下账呢？这就是应该我出的钱。说句啊不是太恰当的比喻，你这20%啊就如同交纳保险似的，你不出事儿是不出事儿，出了事儿你这保险金就起作用了。单雄信呢，人家就给你了事儿，花多少钱跟你没关系。还是那句话，道义有道，在这强盗行里也有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到处乱抢那哪成啊，那就叫做毛贼草寇啊，不但官府抓你，单雄信也得办你。所以单二员外往这一坐呀，可以说是坐拥天下之财呀，日进斗金都不止，每年往这进贡的那就海了去了。所以单雄信人家不在这土地上赚钱，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土地让那么多老百姓在此劳作呢？

0: 人家这么多土地，这么多的产业买卖，这都是人家赚的。
1: 哦，
0: 原来如此，那好，甭查他了，查别的吧。这官府啊就不注意他了。那每年呢，这些正当买卖再向官府交纳巨额的税收，那单雄信就成了当地著名的企业家了。那官府还得供着他呢，甚至说有些衙门、有些当官的，其实啊，也能够察觉单雄信呢，那不是一般人呢，背后肯定有黑道。但是我管他呢，每年给我交税就行了，每年不在我这个范围内作案就行了。至于在其他地方做不作案，跟我没关系，我睁只眼闭只眼，大家见面心照不宣就行了。何必管那么多事儿呢？所以单雄信呢，在黑白两道做事儿做得都非常的圆滑，办事儿办得非常的周全，使得这么多年人家是一帆风顺的，统领天下群雄，是众望所归。我们说了，当时各道的绿林大盗、绿林的匪首，那都跟单雄信由打小的时候一起玩大的，都是年轻人，小的时候就服单雄信，那现在这些小伙子们都已然成为一方领袖了，那更加的尊崇单雄信了。所以单雄信统领天下群雄，俨然是绿林界的皇帝一般。那么最近呢，单雄信呢有点烦心事，什么烦心事呢？东路的总票把子向他写信。说我不干了，我准备金盆洗手，退隐江湖。单雄信接到这封信，眉头紧锁呀，很不痛快。感情啊，当时这单雄信是天下总票把子，那东南西北四个大区，还有大区总票把子，那年代也分大区都分，这个管理就得是金字塔形啊。你让单雄信扁平化管理，不累死他吗？他也得往下分。单雄信下面是东南西北四个总票把子，那北面的总票把子叫做大刀王玄、王君阔，西面的总票把子叫做神箭手谢珂、谢英登，南面的总票把子叫短命太岁杜夫威，东面的总票把子叫铁面判官尤通、尤俊达。那写这封信不干的就是尤通、尤俊达。尤俊达不干了，为什么不干呢？这尤俊达呀，提出几点理由。理由一，自己这些年打家劫舍挣的钱呢，也已然够花的了。另外呢，自己在东阿一带呀，有不少的产业买卖，足够自己吃喝一生，自己呢觉得自己也没有什么太大抱负，论德无德，论财无财，这些年统领山东群雄，有点力不从心。另外呢，老娘的年岁也越来越大了，自己父亲死得早，那么老娘看着自己天天的在刀尖上舔血，这老太太呀坐立不安，天天的为我的生命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眼见着一天比一天消瘦，为人子者焉能不孝啊？出于孝道，那我呢也不能再干了。第三点，也是重要的一点，山东这一片呢没法干。怎么呢？您可不知道，上二哥，现在山东齐州历城县出了一个马快班头，姓秦名琼字叔宝啊，人送外号"交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马踏黄河两岸，剪打齐鲁大地，是神权太保啊！自打历城衙门出来这么一个马快班头，我们山东地面的这强盗事业呀，就没办法开展。出来一个贼，被他抓一个贼；出来一对寇，被他逮一对扣，就光每年我手底下这些小喽啰，被这秦琼直接或间接抓住的，就不下100人次。那么有些小的事儿，我就不麻烦哥哥您， 就没告

0: 告诉哥哥您，都是兄弟我呀掏钱去赎他们，就每年赎他们的钱呢都比我抢的钱多，说我要告诉哥哥，让哥哥来赎，咱兄弟面子上又过不去，这不是钱的事儿，我觉得呀丢人，这个秦琼太厉害了，有他在山东啊，哼，这山东强盗事业这就得下滑呀。所以呢，出于这几方面的考虑，我左右再三权衡数次，我觉得呀我不适合做这个什么东方绿林总票霸子，我宁愿让贤金盆洗手，就此退隐江湖，我就作为一个员外爷往我老家兖州东阿武南庄这么一待，我当一个乐享自在的员外爷那多好啊，何必天天的提心吊胆呢？所以呢特地向您呢提出辞呈，这个总票霸子我不做了，您看什么时候咱挑良辰在吉日到您二里庄，您呢邀请天下的这些大头都一起给我举办一个金盆洗手仪式，我就此正式退出绿林界了。
1: 哎呀，单雄信接到这封信，这心里头啊就十分不痛快。为什么呢？这个单雄信就觉得呀，自己跟着尤通尤俊达从小就认得，他的父亲跟自己的父亲是八拜磕头的仁兄弟，那自己跟他跟王君阔跟谢英登这都可以说呀亲同手足，打小玩到大的发小。但是尤俊达这个人呢总给自己一个琢磨不透的感觉，你看他那张脸啊，天天的沉得跟一块铁似的，不苟言笑，经常是面无表情，但是呢论这个花花肠的心他比谁都多，他整天的不知道心里想的什么，常常的心口不一，这家伙不直爽。单雄信呢是个非常非常直爽，可以说有点天真的人，他跟他爹截然不同，他爹是个老谋深算老奸巨猾的真正的绿林匪首，单雄信不是，单雄信呢是贼二代，凡是这个什么二代都跟他爹不一样，你官二代跟着当官的他就不一样，富二代跟着创业的他就不一样。为什么呢？那自己不用拼搏就能够得到权得到势得到钱，所以呢自己很多的心思他就不放在怎么去赢得权势力，而会把更多的心思放在其他方面，比如单雄信他就会把更多的心思呀放在和朋友相交方面，放在仗义疏财方面，他是从来拿钱不当钱的，那说起话来也没什么顾虑，直来直去很直爽的这么一个人，那相对来说也属于很天真的这么一个人。像这种人呢就不爱跟那些天天的在心里头嘀咕，有什么事儿啊也不说出来，或者一说话呀啊支支吾吾，单雄信对这种人呢这就有点排斥。尤俊达他觉得就是这种人，他跟尤俊达接触啊总觉得不掏心，尤俊达总是跟他藏着什么心眼儿，但是呢你也说不出什么来，人家表面上对自己非常尊敬，张嘴哥哥闭口兄长，你老怀疑人家藏心眼儿，人家说了我什么心眼都没藏着，我都亮堂着呢啊！哥哥要是不信，哥哥到我这来看看，您要是怀疑哪一点您自己查。这当兄弟这么一亮，单雄信呢还不老好意思了，所以这一次接到尤俊达这封信，单雄信为难了。这尤俊达所提出的这几点理由啊有些不成理由，比方说尤俊达说自己呀少得无才，这绝对是谎话。怎么呢？刚才说了尤俊达这个人心里啊一百个弯弯绕，我单雄信五个拧到一起没一个

0: 这尤俊达会算计，怎么没才呢？得，尤俊达这个人呢，行得正，走得端。你别看这个人，心眼多，心眼多可不是个贬义词，凡事非常谨慎，算计的非常周到。但是呢，对于朋友，对于手下之人非常讲义气，这一点，单雄信这里啊没得说。 不然的话，也不会让你当东边的总票霸子。你没有德没有才，这些年怎么镇的？怎么压服那些小兄弟的？德才在山东一带找不到另外一个人能够替换尤俊达，所以说德才不行，这是自谦，这纯属找借口。说老娘反对，甭来这一套。姚俊达的母亲杜氏。 年轻的时候，那是女悍匪呀，人送外号叫“草上飞姑”，简称“草姑”，有这么简称的吗？反正就这么意思吧。轻功非常好。那跟尤俊达他爹，当年是有名的绿林情侣呀，也可以说是强盗伉俪，天下闻名。女悍匪嘛，怎么说现在就心慈面软了呢？ 就担心儿子了呢，担心儿子一开始别让儿子当强盗啊！哦，当了这么多年强盗，老太太担心了，这也是借口。那唯一的，单雄信觉得不是借口的，就是尤俊达提出的第三点，说这山东历城县出了一个马快班头，叫秦琼秦树宝，这人特别厉害，在山东一带保境安民。 他一出现，山东犯罪率降低80%，没办法在山东作案了。这一点，单雄信相信。为什么呢？这些年呢，秦琼这个名号，在单雄信耳朵眼里啊，不知道过了多少次。哦，离这么远，单雄信都知道啊。单雄信怎么会不知道呢？这秦琼是官府的人。 直接的针对绿林道啊，那凡是往山东作案的，经常会栽到秦琼之手啊，弄得后来天底下呀，就没有强盗敢入山东境内作案了。你别看这尤俊达，说自己每年100多号的小喽啰，直接的、间接的让秦琼抓走了，这事儿尤俊达并没有向单雄信报告，尤俊达也没有向单雄信伸手。 说你把这人给我赎出来，尤俊达人家呢自己有能力，他不愿意麻烦单雄信，但是不代表单雄信不知道这些事儿。对这些事情，单雄信知道的是清清楚楚啊。只不过单雄信呢，也从侧面了解到秦琼这个人人品不错，这个人呢也不是什么人都抓，什么人都杀。那有的时候他觉得某一次作案。 劫了那些为富不仁，或者是剥削老百姓的那些土豪劣绅、达官污吏，有时候啊，他也睁只眼闭只眼，就让这些强盗跑了。只要你别伤害百姓就行，一旦伤害百姓，秦琼是绝对不饶。所以对这一点，单雄信觉得秦琼这个人呢，哎，跟我绿林道还有的交。 所以一直以来，单雄信就没对秦琼下手。但这一次接到尤俊达这封信，哎呦，单雄信心里一咯噔。看来呀，有秦琼在，这尤俊达就有理由不干。前面俩理由我都可以给他否了，当面我都可以怼过去。你别给我来这一套，唯独最后这一个理由，如果我当面跟着尤俊达一说，你别辞了。 尤俊达说了，我不辞不行，有秦琼在，我没法活，这时候怎么办？所以呢，要想挽留尤俊达，这个秦琼就不能留。再者说了，他确实也是我们绿林的一个绊脚石啊。可是作为一个天下总票霸子的单雄信，那不能够轻易的亲自出手啊。说我自己跑历城县把秦琼宰了，那多失身份呢。 但我不出手，听说秦琼武艺高强，一般的兄弟可能难以是秦琼的对手啊，这可如何是好啊？ 正在单雄信为难的时候，王伯党到了。王伯党闻听当时就乐了，说二哥你呀、不用发愁，把这秦琼交给兄弟我，我到历城把他人头烧来。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饱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4: 门啥
3: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杂货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4: 对的，
3: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桂园那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这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呢，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影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儿吧。
4: 好好，
3: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4: 这什么毛病啊？这
3: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4: 这位先生说呀，
3: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边这儿的腰买吧，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肉、扣肉、鸡皮肉、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味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羊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药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那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4: 啊！对，
3: 我
4: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我赔了，赔就赔了啊！今天都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腿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5: 卖了，
4: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给赔进去
6: 了。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7: 嗯嗯，
6: 我们是小学生，
7: 是
6: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7: 哎，
6: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7: 嗯，
6: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7: 是
6: 一会儿还得回来。
7: 对，
6: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7: 可不
6: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7: 他们也累
6: 啊，也得休息休息。
7: 是，
6: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7: 嗯、
6: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7: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6: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7: 这是
6: 我跟他关系好
7: 哦，
6: 我们是老乡。
7: 嗯，
6: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7: 好啊，
6: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7: 哎，
6: 从小一块玩，
7: 这关系好，
6: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7: 嗯，
6: 互相特别熟悉。
7: 是
6: 郭德纲这个人呐、
7: 啊、嗯，
6: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7: 他有什么问题？
6: 说话不算话。
7: 他应你什么了？
6: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7: 啊，个矮点。
6: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7: 嗯。
6: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7: 哎，
6: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7: 是。
6: 脑子好。
7: 哎，脑子快。
6: 为什么你不行呢？
7: 原因。
6: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7: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6: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7: 嗯，
6: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7: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6: 若干年前，
7: 哎，
6: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7: 是
6: 捧哏在一个方阵，
7: 分开了，
6: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7: 哎，就是这流程。
6: 郭德纲先挑
7: 啊，
6: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7: 是
6: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7: 哎。
6: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7: 嗯，
6: 阎鹤祥
7: 也好，
6: 好演员挑走了，
7: 嗯，
6: 都挑走了，
7: 嗯，
6: 让我挑，
7: 该你了。
6: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7: 啊！
6: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7: 你损不损呢？你
6: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7: 来来来，不至于，
6: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7: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6: 脑子最笨了。
7: 德云社那么些人来
6: 啊，
7: 我算聪明的。
6: 不可能，
7: 你瞧，
6: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7: 欢迎，
6: 敢吗？
7: 敢，
6: 测试测试。
7: 哎，
6: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7: 嗨，
6: 咱也别赌什么。
7: 嗯，那你的意思呢？
6: 你要是猜不上来，
7: 哎。
6: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7: 行，我也长长记性。
6: 看口吐莲花吗？
7: 看半天了。
6: 哎，那行了。
7: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6: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7: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6: 行，
7: 是不是？
6: 行。
7: 哎，
6: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7: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6: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7: 好，
6: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7: 行行行，我知道了。
6: 猜不着我揍你啊。
7: 冰棍。
6: 不对，
7: 冰棍。
6: 冰棍能吃吗？
7: 吃冰棍。
6: 能喝吗？
7: 化了喝汤。
6: 能坐吗？
7: 愣坐。
6: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7: 凉丝儿凉丝儿。
6: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7: 答案
6: 告诉你，
7: 嗯，
6: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7: 这是
6: 面包、牛奶和沙发。
7: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6: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7: 三样。
6: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7: 没有。
6: 对呀、啊，
7: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6: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7: 再来
6: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7: 好好好，
6: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7: 哦，
6: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7: 他奔西了。
6: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7: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6: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7: 怎么了？
6: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7: 这什么教授啊？这
6: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7: 说
6: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7: 五根。
6: 不对。
7: 对了，
6: 怎么算的？
7: 头了看几根？
6: 两根。
7: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6: 二加三等于五。
7: 对，
6: 小朋友都知道。
7: 嗯，
6: 不对，
7: 那这答案
6: 一根都没有。
7: 什么原因？
6: 你没注意。
7: 说，
6: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7: 嗯，
6: 后边三根头发。
7: 哎，
6: 注意这句，
7: 您说呀，
6: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7: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6: 怎么样？没猜着？哎
7: 哎，
6: 我再给你说一个。
7: 你别说了，
6: 说远看呐是个。
7: 成，你就到这儿吧。
6: 干嘛呀？
7: 我说一个，
6: 你说一个。
7: 哎，
6: 我要猜着了，你照样挨揍啊！
7: 对对对，
6: 说。
7: 哎，我说刚才
6: 干嘛呀？
7: 石富宽老师来了。
6: 啊，对啊，怎么了？
7: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6: 行。
7: 哎，石先生。
6: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7: 爷们
5: 儿，怎么着，爷们儿？
7: 您来了
5: 啊！
7: 您得帮衬帮衬我。
5: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7: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5: 对呀，快盘出来像话吗？
7: 哎，高峰
5: 啊，高峰，
7: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5: 我刚才听见了。
7: 是
5: 啊，
7: 他说了
5: 啊，
7: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5: 好主意。
7: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5: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7: 得嘞，
5: 咱们这回打他，
7: 得嘞得嘞得嘞，
5: 咱说一好的，
7: 好的
5: 啊。
7: 嗯，
5: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7: 行，
5: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7: 好
5: 好的，
7: 我先听听。
5: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7: 嗯，
5: 近看是条狗，
7: 是
5: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7: 死狗。
5: 我这给
7: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5: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7: 哦，不是死狗，
5: 不是死狗。
7: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5: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7: 好，
5: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7: 要不说呀，
5: 啊，
7: 人老奸马老滑。
5: 嘿，您夸我。我
7: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5: 我拿的都是好话题。
7: 哎哎，
5: 准备好这个啊！
7: 来，
6: 怎么了？
5: 猜啊！
7: 行，
6: 猜这什么身段？
5: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7: 来来，
5: 阿爷们，
7: 听着啊，
6: 要加演一段快书。
7: 不是，
6: 不是，不是，
5: 没有
7: 快书不忙
6: 啊。
7: 听着啊，
6: 哦，来了，
7: 远瞧是条狗，
6: 这是老灯谜。
7: 近瞧，
6: 这我知道。
7: 远瞧是条狗，
6: 对，
7: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6: 对，
7: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6: 一拉就走，
7: 这是
6: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7: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6: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5: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7: 哎呦，这
6: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是
7: 咱还有没有了？
5: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7: 行，
5: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7: 三毛。
5: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7: 对，
5: 老三
7: 推高了。
5: 对，问他，我问他。
7: 哎，
6: 又来一个。
7: 多 谢谢，
6: 还挺快的。
7: 咱有的是，
6: 您说一个好的。
7: 好的啊，
6: 我准猜着。
7: 我先酝酿酝酿啊，
6: 酝酿。来，
7: 我妈有仨儿子，
6: 仨儿子，
7: 大的叫大毛，
6: 大毛；
7: 二的叫二毛，
6: 二毛；
7: 三的叫什么？
6: 三毛啊，
7: 石富宽呐。
5: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
6: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5: 不是，这乱了，
6: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5: 怨我！
6: 你这乱令啊！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7: 这不赖您，这赖
6: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5: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7: 好，
5: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7: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5: 啊，
7: 没答案。
5: 有答案呢？
7: 怎么回事？
5: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7: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5: 这回咱打了这，
7: 得嘞，
5: 来，
7: 得嘞，得嘞，
6: 撤。
7: 哎，
5: 总教习让他过来。
6: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5: 不
6: 好。
7: 厅长，
6: 哎，你说吧。
7: 铁锅是吧？
5: 啊，对。
7: 说有一个人
6: 啊，
7: 拿铁锅
6: 哎
7: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6: 俩豆。
5: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7: 他怎么知道的？
6: 什么？
5: 你告诉人家呢？
6: 哎，
5: 得了，
7: 不是
5: 这回咱们
7: 换战术，
5: 咱俩也绕住了。
7: 怎么？
5: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7: 高了，
5: 这回就打着他了。
7: 您这边，
5: 哎，我来，
7: 照相出来好看呀。
8: 那高老师，
9: 哟呵，
8: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6: 哟呵，换战术了
8: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热了是怎么着？
1: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这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1: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1: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1: 那，
0: 听我这个
1: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1: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1: 这
0: 多好，这个。
1: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1: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2: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1: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1: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1: 对，
0: 不对？
1: 你
0: 不对，
1: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1: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1: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1: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1: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1: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1: 更对了，
0: 你说说，
1: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1: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0: 八条腿呢，
1: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1: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1: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1: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啊，
1: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1: 嗯，
0: 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
0: 三头，
1: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胡，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5: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辈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

0: 老腔
1: 哦，
0: 咱们学一学。
1: 行啊，
0: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1: 嗯，
0: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 叙叙家常，
0: 就是这个内容。
1: 现在开始吗？
0: 现在开始，
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燕二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个？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1: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哎呀，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到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
2: 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2: 嗯，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你那就早就明白。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1: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的。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0: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2: 这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呐！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2: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出来。
2: 我哪儿去了？
0: 还
2: 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2: 我能唱。
0: 听听，
2: 想当初
0: 啊，
2: 我们村啊
0: 啊，
2: 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2: 哎、啊，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琴。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2: 你猜咋着、
0: 嗯、
2: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
0: 嗯
2: 啊，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3: 我要是耍

0: 瓶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他吹，他吹，
0: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喊。

0: 的黑，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我
0: 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啊，
0: 不溜溜的嗨。
1: 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人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我头一句话，
7: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

0: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1: 你甭管谁的错，嗯，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0: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1: 他怎么说的？
0: 哎呦，没把您撞坏。
1: 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1: 人是这意思。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啊！
1: 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1: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次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1: 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嗯，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

0: 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 好，
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厕所。
2: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2: 啊？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女厕所。
2: 女厕所？
0: 你是看厕所的吧？
2: 我爸。
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2: 爸，这是咱家。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2: 这是我们张老师。
3: 你好。
2: 你
3: 好。
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2: 哎，
0: 儿子，
2: 哎，
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2: 哎啊，
0: 倒茶。
2: 不用客气。
0: 哎，
2: 你可能不认识我。
0: 啊，
2: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2: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2: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4: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2: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2: 是的。
0: 是，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2: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2: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2: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2: 你说来哪段？
4: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2: 好的，开始。
0: 开始。
2: 出去。
0: 出去。
2: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2: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4: 您回来了。
0: 啊。
4: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4: 那。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的教学改革
0: 的一次。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4: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4: 倒数第一。
0: 什么？
4: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 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4: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4: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4: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4: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4: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4: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4: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
0: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4: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花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4: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4: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4: 是你写给我妈的。
2: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4: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 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这么多的观众，
7: 是
6: 这么热烈的掌声，
7: 嗯嗯，
6: 全都是给您鼓的。
7: 哎呦，我就那个是吗？

0: 你听见了吗？
1: 这不敢当，不敢当。今天我们是啊，提携后代呀、啊。哎。啊，我们已经有了新人了，应该呢，像、那什么，二楼的掌声算你的。
0: 二楼有人吗？
1: 我老说白内障该治了。
0: 您快抓紧吧。确实是常老师的相声啊，甭说各位观众了，连我们专业的演员都是公认的。
1: 别那么说，
0: 确实是堪称一派。
1: 不敢当，
0: 常派相声。哎呦，您是客气。反正作为我来讲，
1: 怎么样，
0: 从小就喜欢听您的相声。
1: 是吗？
0: 炉火纯青。哎呦，登峰造极呀、啊！嗯、哦，说得多好！
1: 你看看
0: 口齿哦，特别的清楚。
1: 是吗？
0: 思维
1: 怎么样？
0: 特别的敏捷。
1: 你看这夸劲儿，
0: 太喜欢您了。哦，如果说啊，您是一位相声爱好者的话，
1: 怎么样？
0: 没听过常先生的相声，
1: 如何？
0: 可以说是遗憾终生。哎呦，
1: 这是过于的夸奖。
0: 今天您来着了，
1: 怎么
0: 听见常老师的相声了、啊、那可以说是
1: 怎么样，
0: 终生遗憾。
1: 去、啊、
0: 跟您开个玩笑。
1: 别开玩笑，
0: 不单相声啊是一朵朵的鲜花呀，乃至戏曲也是一朵朵的鲜花。
1: 这个百花齐放啊，我们祖国是种类繁多呀，
0: 是不是？哎，尤其是戏曲，多少种？哎
1: 呦，应该最盛兴是380多种。
0: 看怎么了。有这么一句话，不知道您听过没有？
1: 什么话？
0: 叫南昆北弋，东柳西梆。嗯、啊，
1: 这个词我是知道，你要让我解释、哦、还不好解释。
0: 不好解释吗？
1: 比如说南昆
0: 南边爱听昆腔、啊、哎呦，
1: 我们的昆曲世界被承认
0: 是不
1: 非物质遗产。
0: 对，
1: 北弋
0: 弋调高腔。
1: 东柳
0: 柳子腔啊，
1: 西梆
0: 梆子腔。
1: 要说梆子我们国家太多了，
0: 种类繁多。
1: 你说说，
0: 你像什么河南梆子？
1: 有。
0: 河北梆子？
1: 有。
0: 山西梆子？
1: 有。
0: 陕西梆子？咬言杂字的梆子，啰嗦梆子、老梆子、菜梆子、鞋梆子、塞梆子。
1: 没，哪儿那么些梆子？
0: 搁在一块儿它热闹。哦，有这么一个梆子叫白话梆子。哎，
1: 什么叫白话梆子？
0: 就是唱起来呀、大白话比较多，
1: 很通俗，
0: 通俗易懂，也很有意思。
1: 是吗？
0: 您没听过吗？
1: 我没听过。
0: 给您学两句。
1: 学两句
0: 白话梆子。一唱都是这个样子的。
1: 是。
0: 有国王坐椅子，鸡牛本朝后。哎，
1: 等会儿，这什么词儿？
0: 没听明白吗？
1: 这怎么叫白话梆子呀？
0: 有国王坐椅子，鸡牛本朝后。
1: 我就这么个词儿。这哪叫白话，整个一废话。哎呀，
0: 往下听啊，句句是废话。
1: 是吗？
0: 这就开始了。有国王坐椅子，鸡牛本朝后。
1: 对。
0: 头冲上，脚冲下，脸冲前头。走三步，退三步，如同磨走。吃一口，拉一盆，连本都不够。
1: 全是废话。哎，
0: 您听这个梆子，很不上品。
1: 啊，对对对，
0: 没有什么品位。
1: 您说这是原始阶段的
0: 草台班子。哎，说戏曲里面
1: 是
0: 真正上品的，那得说是京剧，
1: 那是我们中国的国粹，
0: 京腔京韵，
1: 对，
0: 京字京白，
1: 是吗？
0: 好听极了。而且是名家辈出，
1: 太多了。
0: 您拿这个老生行当来说吧，有四大须生。
1: 能讲上来吗？
0: 马、谭、杨、西
1: 是这么四位，
0: 尤其是马先生，叫马连良啊。
1: 对呀、
0: 啊，唱起来好听极了，潇洒自如。哦，代表作品《淮河营》。其中有这么一段《西皮流水》。
1: 什么词？
0: 西皮流水，此时间不可闹笑话。
1: 这是头一句，
0: 好听极了。
1: 我们欢迎他学学马派。啊。
2: 不见得像啊，不见得像，学人家一点皮毛而已，
1: 是是，
2: 一唱都是这个味儿的。

0: 这是唱，
1: 学的还真像
0: 马先生那个念白呀。 啊更有意思，
1: 很有特点，
0: 非常的风趣。
2: 对，
0: 甘露寺，那也是代表作品。
2: 是吗？
0: 他去的乔玄，
2: 对，
0: 跟孙权呢还有一段对白，
2: 是
0: 精彩之极了。我连那个老旦都给您学一学。
2: 您学这个，
0: 您听一听啊，有没有马先生的意思？
2: 是
0: 啊，他有可笑的赵子龙之笔，本号不小。此人心肠明有子子龙，乃真的长沙人也。这位将军在长坂坡前与曹兵交战，
2: 是
0: 吃杀的曹兵是吃惊，岂吃的
1: 是这个味儿啊？
0: 我只吃三斤三吃。七只七吃，三斤三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吧。
2: 那个什么，马先生，您把那个枣核吐出来。
0: 有横着枣核唱戏的吗？
2: 不是，您这越来越不走样子了。
0: 我学这个老生啊，学的跟您说啊，略微差这么一点。
2: 那么您最拿手的
0: 青衣花旦，
2: 那您得跟我们学学。得看您学哪派了。
0: 而且是名家辈出。
2: 名家
0: 四大名旦
2: 啊。对对对，
0: 知道是谁吗？
2: 梅上成群。
0: 名字叫得上来吗？
2: 那怎么叫不上来？
0: 我考考您啊。
2: 您说吧。
0: 梅氏，
2: 梅兰芳先生。
0: 对。上，
2: 尚小云先生。
0: 程，
2: 程砚秋先生。
0: 荀，
2: 荀慧生先生。是吗？
0: 行啊。不愧是老先生。名字叫上来了。
2: 是。
0: 那么他们这个特点，您能掌握吗？
2: 哎呦，这我还真没研究过。
0: 是不？那他们这个特点您能区分得开吗？
2: 那我倒能听出来。
0: 都能听出来吗？
2: 我一听这个腔调我就知道，这是什么派，
0: 都能区分得开。
2: 可以，
0: 我要班门弄斧了。
2: 怎么讲？
0: 我要是唱两句您能知道是哪一派？
2: 没问题。
0: 没问题吗？
2: 你唱上一句两句，我一听我就知道是谁唱的。
0: 是这话。
2: 来，
0: 那我开始了。
2: 你得像啊。
0: 您注意啊，您注意啊。
2: 是。
0: 您闭上眼睛咱们滋味。
2: 闭上眼睛。
0: 这是哪一派？
2: 还得闭眼。
0: 你听啊，这就开始了。
2: 来吧。

天门转至凌云仙，当年桃花马上威风凛凛，一雪飞剑是流去，有神之力在高丹云火不在难不服，对他二人不服，我好多了，我一看

0: 这一听他就听出来了，嗯，梅派
1: 呀。
0: 不单你这个唱腔，就你这个动作，我都看出来了，不过稍微夸张了一点。
1: 是啊，
0: 小伙子。

0: 你再提你也长不了个儿了。
1: 这算您蒙上了。
0: 我这个蒙，
1: 那绝对是蒙上了。
0: 应该说你唱得像，我说得准，
1: 是不？
0: 对吧？
1: 那我再换一段。
0: 可以啊，
1: 您听听这个。
0: 你说
1: 这是哪一派？
0: 嗯，
1: 您注意啊，
0: 唱，
1: 您注意，起飞制啊，
0: 嗯，
1: 起飞制，
0: 明白了。
1: 哎，就这个了啊，
0: 就这个。您这个表演我是不敢接受，
1: 适应吗？
0: 啊，是，左顾右盼，我这眼睛也不好，就看您这个眼前边全是马赛克。
1: 您这个白内障啊，赶紧治！
0: 我是白两天去的，
1: 又蒙上来了，
0: 又蒙上，
1: 又蒙上来了。您蒙劲不小啊！
0: 我是蒙劲的，我老是蒙的。
1: 听这个，
0: 听，
1: 我给您来一个特别的，
0: 是吗？
1: 这您就不知道是哪派了。
0: 怎么了？
1: 您注意呀、啊！
0: 你说，
2: 我们老夫人睡觉，那么现在呢？我拿着棋盘。引着你的身子，正是呢，正是，你要老老实实听奴婢好命。要这是隐藏在情之下，我不不信赖，你不不怕反打胆人气。
0: 倒是听出来了，荀派。不过您这个动作呀，哪位带进来？怎么没拴链啊？啊？
1: 越来越不像话了。
0: 我说您都找不着北了。
1: 怎么样？怎么样？我唱的
0: 好
1: 啊，
0: 好，
1: 好，
0: 我这判断的也准确，主要是你学的像。
1: 不是，好啊，是好啊，嗯、
0: 是，
1: 没难住您呢。
0: 你要难住我，
1: 我不罢休啊，我不罢休。
0: 是，
1: 今天啊，我非得把您难这儿不可。
0: 可以啊，
1: 嗯，
0: 你怎么？
1: 我来这个吧。
0: 你来，
1: 这是我压箱底儿的。
0: 是吗？
1: 嗯，
0: 你瞧，
1: 梅葆玖老师想把我弄死，我都不给他的。
0: 哦。你看看，
1: 怎么样？
0: 梅葆玖没见过年轻人。嗯，
1: 甭说那没用的。您听这个，
0: 听，
1: 这是哪一派？
0: 唱。
1: 您注意啊。
0: 嗯。
1: 您别着急啊，您别着急啊。
0: 不是，你该住院了。哎呀。
1: 我打完针来的。您听这个啊，
0: 嗯，你哪儿不合适？
1: 这就开始了啊，
0: 哎，嗯，
2: 松。
0: 梅派。怎么样？嗯，还有吗？
2: 叫声来再打叫去，
0: 程派。
2: 未曾开，
0: 这是梅派。这是程派。
2: 那个雨花那鸡
0: 转驴哦，
2: 成了
0: 哇！
2: 你的苏三，
0: 你你
2: 我那是民族。
0: 哎，这，我说你是哪一派啊？
1: 我是两面。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一
2: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5: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6: 妈。
7: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

0: 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1: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2: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3: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2: 你干啥？俺的书包。
1: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2: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1: 俺翻翻，肯定有钱。
0: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4: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0: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3: 起开！
2: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0: 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0: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0: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0: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2: 用不着你管。
0: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7: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7: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7: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8: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9: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9: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9: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9: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9: 嘿，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9: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

0: 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0: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2: 我不需要你可怜。

0: 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1: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0: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2: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2: 嗯。
3: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4: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5: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5: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4: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4: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5: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4: 妈，你看你。
5: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6: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6: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6: 好，好，好，好。
5: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8: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2: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2: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1: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10: 就是没有的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 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0: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11: 切，
1: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0: 笑。
9: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

0: 淑儿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

0: 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地。
2: 春华姨，春华姨，
1: 哎，
2: 叶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2: 姨，我考上了
1: 啊！
2: 你看，
1: 哎，
2: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哎、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 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6: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7: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8: 春花真棒，
6: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5: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7: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9: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10: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3: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4: 哎呀，真好！

0: 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嗯，好。
2: 爷，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2: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1: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6: 哎哎，
2: 珊珊姐，今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

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啪哩啪啦喝君畅。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壮士一起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4: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他被誉为北宋第一完人，从一个寒门孤儿到千古名相，让后世敬仰千年，他就是一代名相范仲淹。大家熟悉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让无数仁人志士以此为座右铭。那么范仲淹有着怎样传奇的人生？艺术作品里又是如何展现他的形象的呢？接下来我们跟随播讲雪松一起走进范仲淹。
5: 范仲淹的出生地是河北正定，他的生母也是真定人，这是近年来据国内外多名学者考证的结果。范仲淹的父亲范雍最开始在吴越国为官，太平兴国三年，也就是公元978年，吴越降宋，范雍随之归宋。宋太宗年间，范雍在真定为官，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正定。后来他的妻子陈氏病逝于真定，范雍在当地续娶了真定高平村谢氏，并定居高平。范仲淹出生于端拱二年8月29日，也就是公元989年10月1日，而此时其父在真定为官，因此证明他生于真定。后其父调往徐州，他随父同行。遗憾的是，到范仲淹这一代，家道中落，一两岁的时候父亲就病逝了，而他的母亲只是一名妾室，所以孤儿寡母就被正妻赶了出来。所以范仲淹的母亲只能抱着两岁的范仲淹改嫁给了淄州朱氏。